0: 梅路的下匝道。中环的内侧，沪嘉丽江入口至军工路隧道，以及中环的外侧，上南路下匝道至金科路下匝道，沪嘉丽江入口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揭幕，世界首映荟萃，邀影迷共赴上海之约。早间点击，一同进入上影节时间。
1: 陈清宁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城市更新等事项。
0: 陈清宁调研无废城市建设时指出，要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中央对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陈吉宁主持。
0: 第12届上交会开幕，链接全球，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公正出席并巡管。
1: 公正调研体育产业和文商旅体展融合重点项目，并出席上海男篮 CBA 联赛总结大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2-0击败南非。世界杯首次扩军到48队，首次举行三场开幕式，整体总营收约130亿美元。播送赛场观察，比赛越办越大，足球离我们越来越远吗？
1: 2026上海漫夏潮玩季全面开启，30项特色活动体验全时段消费游乐新场景。
0: 上海道路停车收费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新增15分钟免费停放，智慧停车计费单位随之调整。
1: 针对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等问题，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北约谈，财经早餐会详细讨论。
0: 钉钉副总裁马瑞拉离职，自曝高压、长期熬夜和不能说的复杂感受，编辑推荐详细介绍。
1: 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0: 特朗普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并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

0: 六月初夏，光影流淌，早间点击，我们一同进入上影节时间。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明晚金爵盛典暨红毯仪式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开幕片第四幕将于同晚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世界首映。本届电影节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国家级顶级文化盛会，上海不仅化身全球电影工业交流破圈的引力场，更是人民城市与影人观众共享共创的节日主会场。
1: 放眼全球，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于今年3月公布新一轮 A 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影节凭借出众的专业性、国际性、引领性、惠民性，蝉联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上影节的全球征片再创新高，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其中首次出现来自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上影节排片人王家燕介绍说，
2: 12部参赛片都是世界首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特点。今年不是又重新审核了一批，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依然是保持了这个传统，因为它确实要体现你的专业性。
0: 上影节今年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就在今天开幕的同时，终极加场也将于中午12点开票。这意味着今年上影节共展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多部电影，放映场次预计超过1600场，更有100多场主创见面会在上海多家展映影院密集亮相。75岁的老影迷梅海星从第一届电影节就开始收藏票根，今年买了27张电影票的他，期待着散场后听见那如春潮般的热闹。
3: 近七年，大家喧哗声、讲话声，大家在外面大大小小的小孩、大人、爷爷奶奶带着一起去看这个场面，我有时候拍2张，过了电影节以后把它冲洗出来，非常非常漂亮。这感觉就是上海过节的感觉。我们家影迷过的节日就是电影节。
1: 对影迷来说，来上影节看电影吸引力不仅仅在大银幕，很多时候还在于银幕之外城市街角。今年电影之城以城市漫游感、城市仪式感、城市科技感、城市风味感、城市文化感五大体验维度为脉络，解锁多元城市节日体验，把流量引入影院、商圈、街巷，助推产业共兴、消费共振、民生共惠。
0: 就在本届电影节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影迷打开 SIFF 城市片场小程序，打卡了张乐平故居、柯林故居、电影时光主题花园、武康大楼等光影坐标。入场即入戏是今年上影节官方宣传片的主题。本届电影节绘制了一张光影地图，将黄埔、静安、徐汇、长宁、虹口五个区串联成一条可漫步、可打卡、可回味的电影之路。今天起到21号，影迷可以跟随宣传片中黄渤、万茜的漫步足迹，从武康大楼到张园，从外白渡桥到弄堂美食，一站式打卡，感受城市及片场、光影皆故事的魅力。同步升级的票根加消费模式，串联全市16个区1000余家商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首个影视双节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已于5月20号在上海影城启幕，展期将延续至7月20号，邀请观众来一场关于光影记忆与城市情感的精神漫游。
1: 可以说，在上海，一张电影票根的价值还在不断提升。有人为了兑换一张电影票，顺便安排了浦东美术馆之行；有人原本计划一天的观影，最后变成了几天的城市漫游。一张电影票带动的不只是影院里的2个小时，也可能是一整天的城市体验，一段周末旅程，一次跨城出行。电影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城市生活。电影终会散场，但由电影开启的城市故事将一直继续。以上是早间点击。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继续报告新闻。 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城市更新等事项。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更加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聚焦传承红色血脉，把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做法宣传好、推广好，动员更多青少年学党史、讲党史，在亲身参与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坚持五育并举，把培养下一代、培养红孩子的工作做得更扎实，推动上海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走在前列。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至2029年，并指出上海国资国企要扛起责任使命，以改革攻坚，增强核心功能，以高效治理筑牢发展底线，做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提升战略投资和生态培育能力。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并指出要建立健全覆盖城市更新全生命周期的支撑保障体系，构建长效可持续更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1: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在调研无废城市建设时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机遇，保持战略敏捷，着眼长远发展，高标准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减量化使用、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大文章，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保障。陈吉宁实地听取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工作汇报，叮嘱基地负责同志要在基地绿色转型上做出示范，在循环经济发展上积极探索，在生态环保科普上打造特色，让绿色低碳成

0: 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和质量，培育壮大绿色循环经济。
1: 市委常委会昨天上午举行会议，传达中央对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市委书记陈金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以旗帜鲜明的态度反对腐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站稳立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指出，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更加坚决有力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零容忍态度纠四风、反腐败、强震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系统观念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拧得更紧，强化警示教育，深化综合治理，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牢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思想根基，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以优良作风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中央对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市政府党组成员分别做表态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会议指出，要按照市委要求深刻反思、深刻警醒，以案为鉴、引以为戒，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进一步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进一步守牢廉洁从政的底线红线，进一步锻造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以更加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大力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上海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政治保证。
1: 链接全球创新网络，促进国际开放合作，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昨天在世博展览馆开幕，上海市市长龚正出席并启动本届上交会。本届上交会主题为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绘全球合作新篇章，于六月十一号到十三号举办，展览总面积3.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调研我市体育

0: 育产业和文商旅体展融合重点项目，并出席上海九世篮球俱乐部2025-2026赛季 CBA 联赛总结大会。公正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大力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竞技体育，更具影响力的群众体育，更具影响力的体育产业，使体育成为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一张金名片。总结大会上，公正启动明日之星新锐计划，并向首批新锐运动员授牌。
1: 2025-2026赛季上海男篮 CBA 联赛总结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体育馆召开。本赛季上海男篮以总比分4-1击败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时隔24年再度捧起总冠军至尊顶。从姚明时代的首次登顶到如今的荣耀归来，24载蛰伏终于迎来绽放。然而这支冠军之师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扎实的青训根基才是夺冠背后真正的力量。请听报道。
2: 总结大会上除了庆祝胜利，还有一项重磅议程，明日之星新锐计划发布。这项计划不仅延续了品牌青少赛事的传统，更创新设立尖子生送训机制，俱乐部将从中选拔表现优异的青年球员直接送往海外接受高水平特训，以国际化视野打通后备人才的培养通道。冠军教头卢伟听到计划后连连鼓掌。
3: 非常好，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资金，就是去推动他们向国外的更高端的这种训练水平去学习，对他们来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确实吧，我们青少年囤积了一些很好的运动员，没报名的有很多这种天赋啊，包括平时夏天训练非常努力的球员，其实说实话都想给他们机会。
2: 正如卢伟所说，上海男篮后备人才库相当充足，这两年青训体系也接连交出亮眼成绩单。去年青年队包揽 U15、U17、U19三个年龄段的全国青年联赛冠军，成为中国篮球历史上首支在同一赛季实现青年赛事三冠王的俱乐部。与此同时，俱乐部还建立了覆盖 U15 到 U21 的五级梯队，为一线队输送了包括像李天荣、李洪权在内的近半数本土阵容。上海男篮总教练姚明恩师李秋平直言，上海男篮能有今天的成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4: U14、U15、U17、U19 现在这些教练基本上都是原来我们上海队打球的退役下来的，这也是我们近几年保持全国高水平成绩的主要的原因。挂在我们旗上面的8号张文琪，他现在至少得负责 U15、14的训练，所以从我们这两年取得好成绩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的青训的教练水平比较高，所以他带出的运动成绩也会比较高一点。
2: 上海男篮青年队主教练王勇就是运动员转教练员的代表。作为昔日上海男篮的功勋队员，王勇回归之后扎根青年队，被外界戏称为寸头军团教头。他为球员制定了严苛制每天投进500个三分的硬核训练量，强调中锋必须会外线，后卫要懂内线，彻底让篮球理念流动起来。这样近乎魔鬼的训练换来了青年队迅速跻身全国最强梯队。这次联赛夺冠后，他又开始激起队员们。
5: 我现在带着青年队这些队员，他们都很想打 CBA， 都想往一队冲。但是我就说，以前的你们这个难度可能是8分的，但是现在可能达到10分了。因为你们现在竞争的对手不是说其他队，像我们现在 U 系列，像前两年的 U 系列应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CBA 冠军的成员了，你们要想上一队了，你们要去跟这些大哥哥们竞争了。从训练上每一个细节只会是要求越来越严了。
2: 夺冠不是巧合，而是系统性的厚积薄发。从李秋平的坚守、王勇的回归到源源不断的青年梯队的崛起，上海男篮用24年的光阴诠释了什么叫长期主义。根据规划，俱乐部已启动海外青训布局，张毅、赵杰和杨逸轩即将分别赴美接受专业特训，大家都在期待未来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杀回来。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正式开赛。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
6: 连长断球，
7: 可以打
6: 有没有？
7: 这个太厉害了！墨西哥队1-0领先，正
0: 比赛开始前举行了开幕式。由于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墨西哥城的开幕式只是三个开幕式之一。

0: 新时间明天凌晨，加拿大的多伦多 BMO 体育场和美国洛杉矶的洛杉矶体育场还将先后举行另外两场风格各异的开幕式。最先向全世界呈现的开幕式有怎样的精彩呢？请听报道。
1: 本届世界杯三场开幕式将分别展现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独特的文化特色。作为整个赛事最先亮相的开幕式，场地阿斯特克体育场本身就很有故事。这个球场此前已经举办过1970年、1986年世界杯，它也成为历史上首座承办三届世界杯赛事的体育场。球王贝利率领巴西队在这里夺冠，而1986年马拉多纳在这里以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等名场面带领阿根廷队夺冠。开幕式分为文艺展演和官方仪式两个部分。文艺展演开始，巨大的大力神杯模型由体育场中央舞台慢慢升起，围绕在舞台周围的是44名扮演成阿斯特克勇士的表演者。阿斯特克是美洲大陆的古老文明，墨西哥国旗中的鹰、蛇、仙人掌图案就来自这个古老传说。格莱美奖得主墨西哥歌手莉拉唐斯用墨西哥原住民语言向观众致意，他欢迎全世界的朋友来到墨西哥，呼吁团结，并邀请所有人共同庆祝。文艺展演第二部分叫做加入庆典，墨西哥标志性的摇滚乐队马纳乐队、委内瑞拉歌手丹尼奥森、墨西哥流行天后贝琳达与蓝天使乐队带来了多场文艺表演，还有两支身着世界杯服装的拉布布也和球迷互动，成为了一个小的惊喜。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分为推向高潮。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始，夏奇拉曾经参与过2006年、2010年和2014年三届世界杯开幕式演出。而本届世界杯，夏奇拉携手尼日利亚歌手 Wonder Boy 演绎的 Die Die 再次成为了世界杯官方歌曲。开幕式当中穿插了两队热身，而开幕式的下半场是仪式部分，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依次入场，最后入场的是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旗帜，所有队旗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 And now we proudly welcome the three host nations of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xico。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手捧大力神杯抵达现场，由绿色、白色和红色并列组成的烟花燃起，这三种颜色是墨西哥国旗的颜色。本场开幕式现场很热闹，但是对于全世界更多通过转播观看的球迷来说并没有那么幸福。在科技拉满的大赛转播时代，这场开幕式可以说只是给现场球迷看的。转播当中画面切错，声音飘忽，收音是现场音，并没有给歌手话筒收音，导致直播回声很大。当然，伴随着裁判员开球哨声响起，2026世界杯比赛正式开始，真正的主角们登场了。以上由记者吴良伟、亚东报道。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将对阵捷克队。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参赛队伍首次由32支扩军至48支，赛期也由以往的30天拉长至近40天。加勒比岛国、库拉索等4国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随着大量中小球队入局，强弱悬殊下大比分、黑马爆冷的出现概率同步提升。本届赛事合计104场，共1248名球员参赛，正式迈入百场千员时代。其中约891名球员是第一次出战世界杯的新面孔，包括西班牙天才少年亚马尔在内，有22人不满20岁，另有包括 C 罗在内的7人年龄在40岁及以上。对球迷们来说，这既是诸神的黄昏，也是新王的序章。来听本台编辑于天银的赛场观察。比赛越办越大，足球离我们越来越远吗？
3: 揭幕战第一粒进球，第一张红牌，东道主墨西哥队面对只剩下9人的南非队赢得了开门红。35岁第四次参加世界杯的西门尼斯终于攻入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球，进球后他喜极而泣。 同样在比赛的下半场，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17岁小将莫拉登场，打破了保持了96年的墨西哥纪录，他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出场球员中第一位出生在06年世界杯决赛之后的。更新换代注定将成为本届比赛的一大主题。除此之外，本场比赛出现了三张红牌，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揭幕战里的头一遭。但就像比赛激烈有余、精彩不足一样，一场比赛诞生了这么多记录，话题度是够了，但场面却没有太多值得回味的，而这很可能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缩影。48支球队104场比赛，横跨三国四个时区，整体总营收约130亿美元，登顶全球体育单项赛事盈利榜。从规模上来看，这是一届注定载入史册的世界杯。但问题也来了，当世界杯不断扩容、不断增收、不断刷新记录的时候，它是否也在正的变得越来越臃肿？球迷和球员还熬得动吗？想象一下，一支球队刚在迈阿密的蒸笼里踢完比赛，紧接着就要飞到海拔2000多米的墨西哥城去吸氧，赛事场地之间最远的航程超过4500公里，时间全浪费在天上了。最惨的是伊朗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被要求比赛日当天入境，赛后立刻离境，都不能在美国过夜。至于那位拿着有效签证却被海关盘问了11个小时之后遭到遣返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更是让人看清了这届世界杯的傲慢。体育无国界，但体育的参与者有，而且壁垒森严。受到刁难的还不止球队和裁判。体坛周报记者马德兴昨天上午才去美国使馆拿到了签证，等他到了美国，揭幕战都踢完了，而他只是全球大批遭遇签证卡顿的记者之一。对于中国球迷来说，这届世界杯的观赛之旅也注定会很辛苦。比赛时间大多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1点、3点、4点或者上午的6点、9点、10点。曾经的世界杯是四年一次的夏夜狂欢，如今更像是一场持续一个月的耐力赛。球员拼体能，球迷和商家拼精神，想要看球，想要赚钱，那就只能牺牲睡眠时间了。不过尽管问题不少，世界杯依然拥有无可替代的魅力。因为足球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总能让人一边吐槽一边守候，一边抱怨一边期待。希望今天在阿兹特克球场，基尼奥内斯的这一脚能够开启一个属于全世界球迷的盛夏。
0: 来关心天气，上海今天白天延续多云为主的天气格局，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相对湿度在80%到35%之间，依然是热而不闷的体感。夜里云系进一步增多，转为阴到多云。受到短波槽影响，双休日上海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雨量在小到中雨程度，同时风力增大，最高气温回落至27到28度左右。下周初雨水短暂停歇后，下周三起本市将多阴雨天气，下周气温比较平稳，保持在22到30度之间。
2: 近期上海气温升高，潮湿闷热加重，为白蚁纷飞创造了适宜条件。记者昨天从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了解到，截至6月10号，全市房屋白蚁灭滞共计2778户，较去年同期下降10%。目前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正在利用历史工单数据绘制白蚁地图，实现从被动接单到主动靶向防控的智能化升级，该功能最快有望年内投入使用。市物业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结合气候预判，入梅后报修量或小幅增加，但白蚁大规模爆发高峰已过，后续仅会出现零星小范围活动。中心城区仍是蚁害高发区域，黄埔、徐汇、杨浦、虹口、静安等地因老旧房屋多，绿化植被丰富，蚁情相对集中。当家中蚁情无法自行处理时，市民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寻找专业防治机构，谨防仿冒离轨企业。以上由记者顾称林报道。
0: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将从7月持续到10月，横跨暑期、中秋、国庆等假期节日消费节点。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活动主题“上海之夏加入嗨派”正式发布。本次消费季在持续扩大入境消费基础上，立足展现城市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4: 首先来解一下题，上海之夏加入嗨拍主题中，加入的家并不是加减的家，而是家庭的家，期待召唤每一个家庭加入这场夏日派对。嗨是上海的海

0: 派的谐音，取快乐之意。派指派对，代表开放包容和盛夏的欢乐氛围。市商委主任申卫华介绍，本届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围绕夏天的英语 Summer 中的 SUMMER 这六个字母，串联起六大主题板块，如 U 代表 Urban 城市漫游， E 代表 Entertainment 娱乐狂欢，
1: 城市限定体验。标杆活动包括上海国际光影节全新升级光影艺术体验，2027年春夏上海时装周，创新处处是秀场的时尚周末，夏日欢乐浪潮，如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专属夏日活动，为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打造一系列的夏日奇妙体验，更有上海之夏国际游戏动漫月 Redland 2.0 等活动轮番登场。
0: 近期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正在全市如火如荼展开，线下赛事已吸引超55万人人次参与。在 S 代表的 Sports 体育嘉年华板块，今年上海之夏期间，全市还将举办58项全国级以上赛事和多项主题活动。市体育局副局长许奇说，
2: 除了乒乓球嘉年华和街镇足球赛，今年我们还有2项赛事纳入了上海之夏的标杆活动。一个是9月11日至13日的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这项赛事是2026赛季在亚洲的唯一一站，同时也是决定年度总冠军归属的压轴大战。第二项赛事呢是上海网球大师赛 ATP 1000。
0: 首届上海之夏举办以来，上海聚焦吸引入境消费，推出一批国际化高能级标杆活动，持续升级离境退税、入境便利服务，实现入境客流与消费的双增长。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王志华表示，立足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今年将集中推出多款特色文旅产品和全新消费场景，让全球游客在上海之夏解锁更多新玩法、新体验。
3: 在游轮方面，多条航线将在暑期开启新航季。在演艺方面，目前已经定档的大型演唱会有41场，呈现超70场文博大展，将成为外籍游客感知中国文化、读懂东方魅力的窗口。
0: 2026上海之夏还将围绕出行服务、住宿美食、定制服务、电子便利化、支付服务、离境退税六个方面升级服务，推出 3.0 版主题服务产品。市商委副主任刘敏介绍，
4: 高德地图英文版运用 AI 智能技术生成了上海定制的消费地图，串联服装定制、首饰定制、验光配镜等跨业态的定制服务，并推出专属的优惠，打造离境退税掌上办的移动端平台，入境旅客通过手机在线办理购物开单、即买即退、海关验核、口岸退税。
0: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5: 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从7月9日起面向公众展出，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目前已集结完毕。馆方昨天开箱重点展品，标志着展览进入布展阶段。请听报道。
6: 人民广场馆一楼展厅，来自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圣洛伦佐52号纪念碑被卸下层层保护。上博馆长楚晓波介绍，圣洛伦佐是中美洲最早的大型仪式中心之一，奥尔梅克人通过大规模土木工程在平原之上筑起宏伟的人工台地，作为权力与祭祀空间。台地之上一尊尊玄武岩纪念碑宣示着统治者的权威。
7: 它应该是距今3000多年前奥尔梅克文明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52号纪念碑，它的形象是一个美洲豹和人结合的，有点像婴儿的形态，但是它的嘴唇、眼睛、鼻子都非常有典型的美洲豹的风格。它后背应该是背着一根水管，象征着像玉米神一样要从地里穿出来重生那种感觉。我们在研究玛雅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6: 墨西哥城大神庙遗址出土的雨神特拉洛克陶罐也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件彩绘陶罐距今500多年，展现了中美洲文明史最后的绝响阿兹特克文明在宗教艺术上的繁复。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水源的蓝色颜料。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中美洲考古学博士葛运形容，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赋予了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8: 这一件雨神罐呢，就给大家描绘出了雨神的形象，非常典型的就是它会

0: 戴着这种护目镜式的眼睛，它有獠牙，它的鼻子是有两条舌缠绕在一起，然后向上形成眉毛的这么一个特征。它是一个水罐，所以它给大家讲述一个汲水求雨然后来降水的一个过程。
1: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2: 上海移动与月星集团昨天宣布，双万兆第一港暨首个 AI 智慧商业体落地上海环球港，推动数十融合创新应用落地。上海移动西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阮忠介绍，
3: 消费者到商场里面软件应用会比较多，可能会存在切换之间的卡顿，这个问题是解决了。那么对商铺来说呢，更主要的是结合一些数字化的工具，帮助他们降低一些数字化转型的一些门槛。基于一些大模型，我们还有2500万的免费 tokens 宣传单爆品啊，包括动画，他很快的就能把他想要的东西快速的做出来。
2: 世界杯期间，环球港还将设置第二现场，为消费者提供 AI 观赛等智能服务。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4: 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长三角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上海启动。招聘会现场汇聚了500多家用人单位，释放优秀岗位1.5万多个。活动当天吸引了3万多名长三角各地高校毕业生参加，投递简历超10万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超过8000人次。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2: 上海的道路停车位一直是稀缺资源，为进一步提升停车位利用率，更精细化调节停车需求，市发改委等多部门前天联合发布了上海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政最大的惠民亮点就是新增了15分钟以内短时免费停车的政策，每辆车每天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权益。按现行收费规则，在内环核心区域15分钟内收费4元，而未来这15分钟临停将统一免费，可满足市民们大部分的需求。为了让停车收费更合理，这次计费单位也从以前的较为粗放调整到智慧停车点位按15分钟为一个单位计费，人工收费的点位统一按30分钟计费。新方案也对收费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价格调节，对1、2类内环内区域增设长时间阶梯加价的方案，在停车超过2小时后单价会进一步提高，倒逼车辆快停快走，盘活稀缺道路车位资源。
4: 胰腺癌素有癌王之称，其中胰腺导管腺癌占比达90%，恶性程度高，生存率低，临床普遍面临靶点缺失、化疗耐药等难题，传统整体组织测序无法区分肿瘤内部不同细胞类型，大量关键治疗基因因此被掩盖。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团队历经5年攻关，建成全球首个细胞类型分辨率的胰腺癌预后分析和靶点探索平台，目前平台已正式面向全球开放共享。该项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昨晚发表在国际顶尖肿瘤学术期刊《癌细胞》上。以上由记者吕春露、通讯员王毅辉报道。
5: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2023年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

0: 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实行折上折。
1: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昨天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
0: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通报，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据媒体此前报道，因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在一个团购群内发布公告称，因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其中提到烤鹅腿的原材料为鸭腿。此后该事件持续发酵，北京大学曾在官方公众号发布推文，以鹅腿阿姨来北大了为题记录她的故事，目前该推文已被删除。
1: 昨天凌晨，广西新安县凌乡路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七人死亡，十七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当地有关部门获悉，截至目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事件后续处置工作正有序展开。
2: 当通勤路邂逅绿荫浪漫，德高上海地铁主题活动“足球狂欢季”热力上线。
3: 即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上海地铁十四号线静安寺站邀您前来合影打卡，还有机会获得惊喜好礼。
2: 更多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德高上海地铁小红书。

0: 餐会，资讯早领会。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而除了北京，近日多地监管部门针对618大促也发布了合规经营提示。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现，多个平台在今年618大促期间宣传百亿补贴活动，但并没有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此外，多个平台未公示活动规则。北京市监局对此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平台需摒弃低价内卷思维，从价格补贴竞争转向服务创新层面的良性比拼，实现多方共赢；第二，限期开展全面自查，梳理并整改618促销规则中存在的违规问题；第三，监管部门将常态化动态监测平台竞争行为，依托专项整治机制，稳定市场经营秩序。
0: 想要理解此次监管约谈的核心，就要分清当下百亿补贴的真实逻辑。该模式2019年问世时，原本仅限大促节点使用，属于短期特惠活动。但如今，各大平台的百亿补贴已经转为全年常态化运营项目，是日常固定的低价板块。而在本次618活动中，平台故意偷换概念，把原本常态化的日常补贴包装成618专属的额外福利，以此制造降价错觉，吸引消费者。除此之外，百亿补贴只是活动名号，并不对应百亿规模的专项资金。多数平台还将补贴成本转嫁给商家，自身基本不投入资金。对此，有专家表示，这种营销套路引发行业低价内卷，严重扰乱市场价格机制。重压之下，商家经营举步维艰，既压缩盈利空间，也制约行业创新升级。同时，部分平台擅自免除自身相关责任，把交易风险

0: 险转嫁给消费者，滋生多重消费隐患。
1: 与此同时，浙江、四川、青岛等多地监管部门也针对本届618线上促销活动发布合规经营提示。其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全省各大电商平台要围绕折扣展示、优惠发放、结算支付等关键环节，如实公示各类促销规则、时限与限制条件，严禁先涨后降、虚假折价等价格欺诈行为，严防国补商品骗补套补，确保活动优惠真实让利消费者。
0: 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认为，监管部门选在618前夕集中整治补贴乱象，核心目的并非单次突击整改，而是借大促关键节点强化合规警示，释放监管常态化的信号。单纯的口头约束作用有限，后续还会配套动态监测、违规处罚、行业相关立法等强硬手段，倒逼平台自律经营。业内人士还补充，补贴不透明、低价内卷只是表层问题，当下电商行业长期积攒了诸多通病，大数据杀熟、促销规则晦涩难懂、隐形消费陷阱、虚假促销等问题屡禁不止，长期困扰广大消费者与中小入驻商家。
1: 综合来看，此次多地域同步开展的618专项监管整治，能够规范本次大促期间的市场秩序。长远而言，这场整治行动也是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对于各大电商平台来说，舍弃同质化、低价内卷，深耕产品质量，优化售后服务，创新营销模式，才是突破发展瓶颈、构筑核心竞争力的最优路径。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继钉钉离职员工发布的7.5万字长文置身钉内出圈并引发热议后，6月8号，钉钉前副总裁马瑞拉也发了篇长文置身钉外，并宣布已于5月份办完离职手续，离开钉钉。马瑞拉在文中直言，看完置身钉内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心疼那些在钉钉认真想过、认真做过、认真挣扎过的同学。他表示，重现辉煌的代价不应该是所有人用工作时长换油尽灯枯。这个时代，努力勤奋固然重要，但灵光乍现的创造力也同样重要。两篇离职作文都指向了员工及高压的工作上。员工吐槽，钉钉经常9127，也就是早9点到晚12点，一周7天。还有员工把钉钉比作是阿里缅北。大家记忆犹新的是，2025年8月，钉钉曾因为凌晨查岗登上热搜。据报道，钉钉 CEO 凌晨12点半巡楼查岗，发现工位上没几个人。第二天开会质问员工为何提前下班。马瑞拉在离职长文里也印证了，就算他作为高管，也免不了被 HR 打电话，说老板刚刚路过你的工位，问你在哪儿。对此，马瑞拉甚至感慨，我真的想多活几年。这波离职作文二连击，与其说是对钉钉 CEO 个人的指责，不如说是一波对钉钉转型路径的集体审视。聪明的老板们真的是相信在线时长等于产出这个伪逻辑吗？也未必。只是以前靠卷能赢，现在红利没了，还要靠卷来掩盖焦虑，但卷到最后人都跑了，心气儿也没了。所有沉迷加班文化的公司该加一节课，学学如何倾听员工活着的声音，搞点弹性工作制，把考核指标从谁走得更晚变成谁干得更漂亮，避免人才当耗材用。毕竟 AI 都在进化了，管理思维不能总是停留在旧时代呀。最新消息，昨天阿里巴巴宣布钉钉管理层调整，原钉钉 CEO 陈航卸任，由90后陈宇森接棒。此前一天，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部严厉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直接指出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希望他们这次真的有所触动，而不是把它当成一场迫不得已的危机公关。
1: 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 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
0: 当地时间十一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1: 万众期待的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打响，不过在揭幕战开赛前夕，赛场之外的各类争议接连不断，从球衣设计风波到票价、签证、参赛队伍等多重问题，让本届世界杯赛前舆论格外热闹。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4: 新观察，
2: 新话题，
4: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近期最受热议的小插曲，当属海地国家队的球衣整改事件。时隔52年再度闯入世界杯决赛圈，这本是海地足球的里程碑时刻。原本球队计划在球衣上印刻1803年维蒂耶尔战役图案，这场战役是海地独立革命的关键一战，承载着整个国家的集体历史记忆，初衷只是为铭记民族历史。但国际足联依据赛事装备规则判定战争图案带有政治属性，明令要求海地队强制修改球衣，无奈之下球衣供应商只能抹除全部相关图案，海地队最终只能更换解约版本征战本届赛事。场外争议远不止于此，伊朗参赛危机、门票定价过高、裁判入境被拒签等一系列问题，让赛前媒体发布会成为压力专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逐一做出回应，关于伊朗队参赛问题，他透露自己早已亲自跟进，甚至放话，只要有需要，自己可以亲自开大巴接送伊朗队员参赛，尽全力保障每一支晋级球队的参赛权利。而饱受诟病的天价门票问题，因凡蒂诺表示并不认可外界的批评。他说，本届世界杯最低票价只要60美元，整体票价在北美大型体育赛事中处于低位。他还坦言，国际足联放弃高额付费转播收益，就是为了让全球亿万普通球迷都能免费看球，赛事所有营收也会反哺全球足球产业发展。至于球迷、裁判签证受阻的难题，因凡蒂诺的态度也很直白。他说，国际足联只是体育组织，并非世界管理者，无权干涉主权国家的出入境政策，只能在幕后尽力协调。他也呼吁媒体理性发声，多聚焦赛事本身，传递积极的体育精神。
0: 好的，感谢小马。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国际消息。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中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误报，美国五角大楼当天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当天稍早前，五角大楼所在地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消防局称，该局危险品应急小组正在五角大楼处理一起危险品事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电力公司11号下午恢复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和污染水排海作业。此前导致排海作业中断的系统异常报警，可能与储水罐阀门故障有关。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东京一商业街区10号晚发生抢劫伤人案，一名60岁中国籍女性遭两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两名在逃男子下落。报道称，事件发生在当晚8:30左右，警方调查两名男子向受害者喷射疑似催泪喷雾的物质，击打其后脑并抢走他的背包，包内装有现金。两名嫌疑人作案后逃离现场。据了解，案发地就在东京池袋站附近，周边商业设施众多，人流密集。
0: 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作证。他表示后悔与爱泼斯坦交往，否认知晓其犯罪行为，并称曾因婚外情遭到爱泼斯坦的要挟。时间来到了8:58，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多云，傍晚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1，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边守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12: 倔情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11: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0: 是温柔拭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她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她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她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1: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2: 早上好。
3: Morning。
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0: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
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受暖气团影响，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5度，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天气是多云，傍晚转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明天上午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今天相对湿度35%到80%。来关注内容提要。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赴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考察交流。进入汛期，嘉定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比体能，考智慧，赛协作，新招录消防员展开业务技能大比武。非遗加跨界融合，嘉定逐客入驻汽车 4S 店。来关注今日话题。油电之争愈演愈烈，最早是有国产新能源车的车主发帖说，现在的车大多比较宽，而多数停车位和一些道路则偏窄，停车难，开车难。多家媒体跟进讨论是否应更新现行道路停车位的标准，适当拓宽，以跟上乘用车的发展趋势。但油车车主们不这么想，他们认为电车本来就享受了政策优待，不少成本已经转嫁给了其他群体，竟然还要再得寸进尺。于是又有人反过来呼吁该给电车征收养路费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5: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
6: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近日，由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率领的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赴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考察交流，并看望慰问原滇干部。迪庆州委副书记、州长张卫东陪同考察。在建塘镇解放村纳帕村民小组纳达小院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场，高湘一行边走边看，详细了解项目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村级集体资产利用、旅游接待能力以及如何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改善村容村貌等方面的特色做法。当得知当地依托项目建设成果创新推行乡村旅游加发展模式时，高湘表示希望能开发出更多元化的体验项目，满足更多游客的期待和需求，打造更有特点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同时， 通过旅游加就业提供各类文旅岗位，实现全体村民增收。考察期间，高湘一行还走访了由松赞集团打造的藏地文旅空间。该集团打造了山居、林卡、帐篷营地三大核心产品矩阵，业态覆盖香格里拉、丽江、林芝、拉萨等滇藏核心区域，依托大香格里拉环线与滇藏茶马古道主线，构建起集住宿、交通、向导、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一站式深度藏地旅行体系。高湘希望集团在深耕本地文化活态传承的基础上，同嘉定区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充分发挥好嘉定的优势，实现资源互补、品牌共建，更好助力藏区乡村振兴与民族文化传承。随后，高湘一行亲切看望慰问嘉定原滇干部，并同原滇干部一起座谈交流，认真听取大家工作开展、日常生活等情况汇报。高湘对原滇干部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过去一年，原滇干部到岗后迅速转变工作角色，主动担当作为，接续传承互滇协作工作使命，站位高远，认识深刻，落实有力，各项协作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同时，个人能力也得到了锻炼，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体现了嘉定干部务实担当、实干奋进的优良作风。高湘勉励全体原滇干部持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扎实推进各项互滇协作工作，用心讲好嘉定与迪庆结对协作、携手共建的暖心故事，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再出新成果、再上新台阶。区委区政府将持续做实做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原滇干部安心干事、潜心履职筑牢坚实后盾。嘉定区领导姚卫华、张伟东、汤东英、周方珍参加考察座谈，迪庆州领导赵宗峰、迪庆州德钦县领导次里扎什等陪同。6月起，上海进入为期4个月的汛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上海总体降水量接近常年水平，略有偏多，降水强度偏强。连日来，嘉定各相关部门已按下加速键，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工作，多措并举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日前，记者在位于娄路公路上的嘉定区商务委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看到，帐篷、折叠床、冲锋舟，各类物资数量充足，摆放整齐。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仓库新增了毛巾被、防潮垫、睡袋、应急包等应急物资，总计达到24类，可满足本区三级应急响应下2000至3000名群众的紧急安置需求。
2: 另外，我们的电动叉车、堆高车及信息化智能系统均已完成全面检修，工作人员将24小时待命，确保物资随时出库。
0: 作为区域活水畅流与内河水位调控的关键节点，横沥船闸也进入高强度运转模式。一旦气象预报将有大雨或暴雨，将提前降低内河水位，为强降水腾出调蓄空间，防止城区因管道排水不及而产生内涝的情况。
5: 主要是看那个发电机房啊、启闭机房啊、设施设备是否好啊，然后保养是否到位。汛期的话呢，我们会加强巡查的力度，一天呢可能有个3次或者4次，确保是天天有人的，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岗的。
0: 目前，嘉定全区共有防汛防台专业抢险队伍133支，抢险人员2710人。一旦遇到有预警响应、强降雨、台风影响等情况，将加强值守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消防安全也是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前，嘉定区消防救援局嘉定支队第8批新招录消防员业务技能大比武在嘉检分训练基地上演，这也是32名新招录消防员分训阶段的第一次大考。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参加双人6米拉梯操项目的4名消防员扛着6米拉梯冲向训练塔。只见他们配合默契，一边迅速扶梯，一边交替拉绳，内梯在绳索的牵引下平稳上升，精准地卡在2楼窗台。
8: 最难操作的地方就在那个拉绳和泄梯的地方，

0: 很难帮把人救起来的。然后如果说搭一个贝利系统，然后可以一个人很省力，或者说两个人很省力的将被困人员给营救出来。
1: 这场技能比武既是一次阶段性的成绩单，也是通往实战的热身赛。接下来新消防员们将开展真烟真火实战训练，
2: 依托我们上海训练基地进行一个更加贴近于实战更加充满这个危险的这么一个现实场景进行这么一个训练，进入基层对战之后开展灭火救援，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更好的去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位于永盛路上的上海协通别克 4S 店正在打造沪上第一家非遗主题 4S 店。前两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定竹刻在这里完成了它在汽车展厅的首秀，标志着嘉定在非遗加跨界融合领域开启了全新的尝试。日前市民张先生来到上海协通别克 4S 店提取新车，除了新车钥匙，他还收到了一份嘉定非遗纪念品，一件融合了法华塔元素与别克一期车型线条的嘉定竹刻摆件。竹面上的车身形神兼备，线条流畅，既有传统竹刻的细腻刀工，又透着现代工业设计的简约美感。
3: 他们帮我准备这份礼物真的非常的 amazing 啊！您看这上面有这个法华塔，有我这辆车的这个那个 logo， 也非常的用心啊，让我非常非常满意。
1: 据了解，嘉定竹刻自明代朱贺创立以来已有近500年历史，曾为清代宫廷贡品。当天 4S 店二楼的竹刻馆同步对外开放，馆内展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定竹刻代表性传承人王威的优秀作品。
4: 非遗项目呢是不是静态的，要是活态的，对吗？一直强调是活态的非遗。4S 店呢，它是面对大众的，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嘉定竹刻。
1: 将竹刻请进 4S 店，并非协同别克的一次突发奇想，而是其在汽车销售红海中进行人文服务转型的一次探索。在这家 4S 店的二楼，威兰文创非遗传承大师匠心工作室更像是一个微型的非遗博物馆，包括新入驻的竹刻在内，共有11间工作室入驻，涵盖徐杭草编、海派剪纸、耀斑布印染以及江南闺绣画等国家级、市级、区级非遗项目。自去年11月揭牌以来，这里打破了传统 4S 店功能单一的痛点，集展示、体验、培训于一体，试图充实车主在维修保养时的无聊时光，以此增强用户粘性。
5: 我们合计已经举办了100多场的大小型的一些活动，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我们的车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那么还有呢，我们也向老百姓啊，也可以到我们这边场馆来参加一些就是非遗体验活动。
1: 将非遗技艺与汽车文化巧妙融合，开发一系列有特色、有内涵、有市场的文创产品，实现了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不仅是汽车 4S 店，近年来嘉定区积极探索非遗加模式，打造了加油好店、加油好物、加油好展、加油好客、加油好事等一批颇具成效的文旅项目。
6: 这两年呢，其实我们嘉定非遗办呢也在不断的探索非遗加，比方说现在我们已经做的比较好的有非遗加商圈、非遗加景区，以及非遗进学校、进校园等等，既可以拓展我们非遗技艺的一些市场，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平台展示我们非遗的这个魅力。
1: 端午节临近，记者走访河马先生叮咚买菜发现，今年的粽子市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甜咸之争，而是转向了低糖健康和甜品化冰粽的新赛道。记者在河马先生嘉定城中店看到，各类粽子礼盒和散装粽子摆放在显眼位置，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
7: 正好有一些就是新品的，然后就是它的外形也比较娇小啊，比较漂亮，比较可爱，然后也适合家人然后朋友聚会啊一些用。
1: 传统的大块头肉粽、经典白米粽不再是货架上的绝对 C 位，围绕着低糖健康、甜品冰粽崛起的两个消费趋势，盒马创新研发上架了3款新品：麦多多低糖红枣粽子、石锦迷你水晶冰粽和黑金抹茶乳酪粽。
8: 将

0: 水晶粽，它里面只有六个，而且小悠悠的，而且里面都是用高山茶、抹茶等等一些新鲜的原料，那比较现在符合现在的潮流，低糖低热量。
1: 除了买现成的，消费者自己动手包粽子的热情也在回归。叮咚买菜目前在售的50片装粽叶，单份正常售价13.9元，一般可包10多只粽子，深受家庭消费者喜爱。
2: 我们在鲜粽叶上的基础上，延伸推出，包含糯米、粽叶、粽绳以及五花肉、蜜枣等不同的食材，多款粽子 DIY 套餐，一站式方便消费者购买的食材，丰富大家的一个选择。
1: 初夏时节，秧苗吐绿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期。日前，一场裹挟着泥土芬芳、洋溢着童真童趣的亲子自然营活动在徐杭镇欢乐开启。来自城中路小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新徐幼儿园等学校的260名幼小学生走进田间，沉浸式体验传统插秧农事，感受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清晨的水田波光潋滟，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齐码放在田埂上，家长们蹲在田中，手把手指导孩子调整株距与行距，孩子们一个个弯腰插秧，学得有模有样。
3: 今天我去插秧了，我觉得我的胳膊很麻，但是我喜欢这份活动，下次还来。
1: 虽然身上沾满了泥巴，但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笑容，真正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4: 农耕文化来滋养我们小朋友的心灵是非常好的，我觉得陪小朋友们一起来插秧，然后来感受这个过程是非常开心的、有意义的。
1: 未来相关部门将依托本地乡土资源，围绕24节气开发播种、收割等系列农事体验活动，推动传统农耕文化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
5: 通过这方面劳动教育和德育呢，希望能够把小学跟幼儿园的小幼衔接一块工作融合在里面，以便后续我们的小朋友更健康、更顺利的成长。
1: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橘园徐杭幼小联盟，积极探索区域教育协同发展新路径。
6: 嘉定科创河，
7: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橘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6: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7: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6: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7: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白天延续了多云为主的天气格局，全天气温在23到34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中午起4到5级，相对湿度在80%到35%之间，傍晚云系进一步增多，转为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受短波槽影响，双休日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过程雨量在小到中雨程度，同时风力增大，最高气温回落至27至28度左右。下周初雨水短暂停歇后，下周三起将会多阴雨天气。下周气温比较平稳，保持在22到30度之间。伴随湿度的增加，下周中后期体感会变得潮湿闷热，大家呢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的安排生活出行。
8: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9: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10: 上班路上，一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11: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12: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本世纪最大规模莫兰迪展定档6月17号，浦东美术馆5周年前夕首发官方 IP 与重磅双展。无目的地海上游来了，游轮游无需办护照，凭身份证就可办专用出入境通行证。不久前，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一路过关斩将，七战全胜，在意大利捧起了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冠军奖杯。众多网友感到欢欣鼓舞，看到了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另一边，也有不少网友对足球小将取得的成绩不以为然，认为年纪太小不说明问题，走的终究只是野路子。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别轻易以野路子之名否定努力。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0: 东方网消息，在浦东美术馆正式向公众开放5周年的前夕，一场见证艺术漂洋过海的真迹开箱仪式近日在馆内举行。随着海报、主视觉作品、静物等珍稀原作褪去层层保护材料展露真容，即将于6月陆续启幕的两大世界级展览《乔治·莫兰迪独白》和《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正式进入开幕倒计时。当天，浦东美术馆官方 IP 形象陆普普和陆美美也迎来首发亮相，共同开启这场交织着原作震撼与日常美学的艺术盛宴。据了解，将于6月1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的乔治·莫兰迪独白展览，是由浦东美术馆携手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倾力联合打造。作为本世纪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莫兰迪大展，本次展览集结了全球30多家艺术机构与私人收藏家的超过200件珍稀展品，其中包括140多件大师原作，更有超过120件作品是首次在华亮相。展品横跨油画、版画、水彩、素描等多种媒介，系统梳理了这位20世纪意大利艺术大师一生的创作路径。展厅现场还将特别呈现莫兰迪生前使用过的星形首轮印压机，该设备自1993年以来首次离开博洛尼亚向全球公开亮相。陆家嘴集团副总经理、浦东美术馆馆长李明坤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这次展览的规模之大，不仅体现在数量和美术馆倾注的跨国合作心血上，更体现在内容对固有认知的打破。不少人对莫兰迪的作品停留在只喜欢画瓶瓶罐罐的印象里，而本次展览中不仅有难得一见的自画像，他给妹妹画的肖像，还有风景画和花卉作品，都是大众所不熟知也极少有机会看到的题材。另据了解，浦东美术馆重磅公布了其官方 IP 形象陆普普和陆美美，他们将以更具陪伴式的方式成为美术馆与观众之间新的情感连接。其中陆美美拥有如艺术之光一般启迪灵感的白金发色，优雅白裙呼应着美术馆的白盒子空间，裙摆泛起的波纹则取自黄浦江水的意象，传递着在地文化的浪漫。而陆普普则将水波形态与自由的涂鸦笔触巧妙融合，可随馆内的建筑轮廓、自然光影及展览主题灵活流转，象征着不断生长的城市脉搏。现场亮相的5周年限定文创蛋糕玩偶更是独具巧思，将标志性的镜厅化为玩偶脸颊，露台上的生日蜡烛受到空气流动感应后可被实际吹灭，赋予了蒲梅5周岁生日满满的仪式感。纵向新闻消息，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获悉，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正式在上海签发。 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此举降低了市民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与异国攻略，将说走就走的海上微度假从概念推向了实操。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说，做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单指出入境证件，出入境通行证会特别加注无目的地海上游，会通过专窗来办、集中办、加急办，确保此次首航游客能够如期成行。对于后续游客的办证提示，叶俊表示，未持有效护照的无目的地海上游游客，仅凭身份证即可到民生路出入境接待大厅申办出入境通行证，对于行前时间紧急的，会开辟绿色通道加急办理。这张专属通行证的诞生，不仅是出入境证件签发机制的革新，更是上海多部门协同攻坚的成果。在上海市交通委的统筹协调下，市文旅、公安出入境管理、海关、边检、海事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船工保障等环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开辟海上游新赛道旨在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填补上海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周末休闲选择。6月9号上午，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这也是我国首条高铁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2027年大桥具备通车条件后，上海至启东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半个小时之内。来听 STV 记者报道。
3: 我现在啊正处在崇明岛的北岸，那么在我的对面呢就是启东，那么连接崇明岛和启东的这条沪渝蓉公铁两用桥就在刚刚完成了合龙，即将进入啊桥面施工的过程当中，预计啊明年就会投入运营。那么这座大桥通车之后啊，整个沪渝蓉高铁的长三角段也会连通起来，届时啊从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的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到半小时。与此同时啊，启东和崇明之间也同时多了一个公路的通道啊，大家如果从启东往返崇明的话，不用再走逢节必堵的吉斯林。
0: 上海服务业扩能提质，到2030年增加值将达到6万亿元。

0: 期的处长讲政策，来听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处副处长燕妮为你解读。
1: 我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恒隆广场，那大家都知道这儿是上海消费的一个地标啊，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同样也是上海专业服务商浓度最高的地方。我们今天来这个恒隆这边，其实这个场地是蛮特殊的。
2: 对，
1: 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来这边有调研过相关。
2: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像上海的租赁商服务业的那个产业规模是全国第一的，咨询、租赁、组织管理、综合管理、法律、会展，还有人力资源服务、广告，这些专业服务业都是上海优势产业。
1: 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上海又针对服务业又发了一个新政。
2: 对的，对的。一方面呢，服务业在经济当中的占比已经越来越高了，上海服务业占全市的比重加80%了，所以呢，从我们经济发展的角度是势在必行，必须是把服务业提高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位置。同时呢，就是服务业呢，它可以赋能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那么发展服务业也可以促进提升我们制造业的竞争力。再有一个呢，就是服务业其实是和我们的民生是相关的，所以从惠民生的角度，发展服务业也是势在必行的。
3: 这次上海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推动服务业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我们提出一个明确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这次的我们的实施意见呢，聚焦生产性和生活性的两个重点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我们提出6方面意见，除了在对标国家的政策文件的基础之上，我们也结合了上海自身发展的实际。比如我们把信息服务业放在了我们生产性服务业的首位，这是因为信息服务业已经成为了上海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那么今年一季度呢，它的增速呢也是接近于10%，也是远远超过了全市的 GDP 的增长的平均水平。人工智能还有大模型、智能算力这些领域呢需求爆发式增长，所以我们提出相关的措施，强化信息服务业的赋能作用，就是希望继续来扩大上海信息服务业的基准盘，提高它的发展之效。那么生活性服务业可以说是和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息息相关，那么这次呢，我们围绕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一共提出了5方面的意见。其中呢，就是有一个例子，比如说促进养老托育供需匹配，那么这个里面我们提出就是要发展社区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同时要支持发展老年人非常需要的，比如说上门助浴啊这些服务形态，同时呢还要发展就是养老加托育的这种基础设施，让这些设施更加的接近老百姓的生活场景，

0: 看牙难，找专家看牙更难。沪上三甲医院动辄要花上数天来挂号排队，而在上海一家社区门诊，所有患者都赞不绝口，甚至有人专程从澳洲飞回上海。新闻方方间门诊带你揭秘其中原因。
1: 俺俩牙齿就掉了，已经帮我拔掉了。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就而且是拔牙根哎。
2: 看了几十年了，我们家里的人都是他看的，我弟弟、我妹妹、我妈妈，怎么都叫他看的。
3: 相信他，我绝对相信他。
4: 不用排长队，医术精湛，拔牙不疼，全家祖孙三代都来看。这些乍一听，甚至让人半信半疑。患者们口中的王一华医生，在黄浦区老西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口腔科已有20多年。来找他看诊的患者不仅遍布深城，甚至还有漂洋过海从南半球回来的老病号。
5: 我从澳洲悉尼过来，从国外回来以后，也是老爸介绍我过来。悉尼的牙齿也可以看，但是他排队太长了，不是几天，要论月算的。
4: 在老西门社区门诊的20多年来，王一华从跟着九原专家学技术的年轻医生，变为全能的口腔科副主任医师。他手里接诊过的病人也从青涩少年长到了白发丛生，但依然有不少当年从老城乡搬到远郊的居民会定期来找王医生看牙。他们说，来这里不像上医院，更像是找老朋友谈心，既是看牙，也是疗愈。
1: 真诚，真诚，绝对真诚，真诚细致，他就对自己家人一样的跟你说。
3: 我等侬讲老早，只相信三甲医院，现在我就在这里了。
6: 有时候老人就像孩子一样，让你去呵护一下他，哎，哄哄他，他就心里会舒服很多。其实患者也教了我很多。很多呢就是阿姨，阿姨特别的和蔼可亲，然后他们夸起人来都是不遗余力的，然后他们给了我很多的能量。
4: 王医生说，人们看牙最怕的是疼痛，是被粗暴治疗，是医生太匆忙没时间沟通。如今他总能换位思考，温柔安抚，这份细腻贴心的行医方式要从他刚入行时的一段暖心往事说起。
6: 20几年前，我碰到过一个阿姨，她是银行退休的，我的手都在发抖，是她躺在那个位子上，她说你不要抖，我在银行，她也是带年轻人出生的，她说没有第一个，永远就是你的手是不会熟的，她说我愿意做你的第一个患者，我至今都记得她，她后来还回过头来看了我好几次，我们的这些患者就像你的亲人，就像你的朋友。说他们会给你很多帮助，他们也会就对你的有些事物也会宽容，就是会让你不由自主的，就是为他们就是愿意去成长，愿意去学习，愿意去付出。所以觉得在这个社区院，工作了那么多年，我一直非常有能量。
4: 如果说温柔精湛的诊疗服务是留住患者的温情底色，那么九院专家下沉坐诊开方就是这家社区医院最硬核的出圈密码。老西门社卫中心早在1994年就已与当时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作共建了口腔社区教学基地。30多年的深度绑定，让这家社区医院的口腔服务，无论是从硬件到软件，还是从人才到技术，都走出了一条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升级路。
7: 我们九院的一个资深专家周真彤教授，他是每2周到我们中心来做一次门诊，给我们带教我们的口腔科医生。
4: 在老西门社卫中心走访的这些天，让人真正感受到分级诊疗的意义。在我们的家门口，有这样一位认识了几十年的医生，他知道你怕疼，记得你的基础疾病，拔牙时会温柔呵护你。在这里，从落下第一颗乳牙起，到年岁渐长后的修修补补，半生的口腔健康都被人悉心照顾。在这里不用苦熬几个小时等叫号，更不用揣着一堆检查单各个楼层跑上跑下。三甲资源持续下沉，平价就医，名医看诊，老城乡里的这家社卫医院盛满暖意，也护住了一方居民的岁岁安康。
0: 时隔24年，上海再夺 CBA 总冠军。来听原五星体育赛事运营部主任、原东方男篮随队记者叶礼和上海男篮功勋球员、五星体育篮球解说员李烨分别讲述曾经的夺冠瞬间。
8: 今年阿拉大鲨鱼队表现特别好， 就来了礼拜五的前天啊，可以讲到他了三比一的总比分回到了主场啊，进入决赛，最终拿2026年赛季的总冠军丢了阿拉上海了。这可以讲是时隔24年之后啊，上海男篮再次夺冠，
9: 老开心啊！
8: 是啊，
9: 那搿有联想到就是讲24年前头夺冠之夜。那么最终就是讲现身，可以讲是真正是现身
8: 八一队，
9: 拿到了这个 CBA 上海男篮 CBA 第一次的总冠军，想起不容易。
10: 你讲的小故事给大家听听。那就姚明辰光进联的辰光14岁，只有1米8，1米8可能不到底。
8: 哥，那我得上去2米多了。
10: 哎，那么我现在帮爸妈妈搞啊，加上上海体育局对伊是非常支持的。每天夜到9点钟快呢，阿拉食堂间啊，专门有个师傅帮伊烧顿酱。
8: 哦，酱啊，每天夜到，
10: 每天夜到烧盆酱杯，光酱啊，酱是做例子啊。讲伊每天夜到是阿拉食堂间或者杯脚高头吃的嘛，用让伊补钙，补钙，因为上半发发育当中长快鱼啊，伊的身体如果吃不消，那么伊后头随着伊开始长，长到9、10年辰光呢，已经老高了。等我李秋平教练呢讲一句啥话呢？哎，那外头如果防不牢啊，防不牢，马里向管，因为姚明在里向。你上来哈，
8: 姚明好强。
10: 哎，姚明高头好几盖帽。
8: 对。
10: 实际上，阿拉打到2000年辰光，姚明已经辣盖体育上是已经扛把子。
8: 晓得了，我原来长了不高，就是因为酱吃了太少了。
11: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1: 早安嘉定，
12: 欢迎继续收听。
11: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不久前，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一路过关斩将，七战全胜，在意大利捧起了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冠军奖杯。近日，中国足球小将又抵达了巴西参赛，教练董路面对镜头时表示，中国足球什么都不缺，只缺胜利。此语一出，再次冲上了热搜。事实上，围绕着足球小将模式的争议这些年始终不断，甚至还有在网络舆论场里引发了激烈的对立这样的情况。这一次足球小将夺冠之后，一边是众多网友感到欢欣鼓舞，看到了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另一边也有不少网友对足球小将取得的成绩不以为然，认为年纪太小不说明问题，董路走的终究只是野路子。客观地说，现在就要给足球小将模式下一个结论是不现实的。足球青训能不能出人才，能取得怎样的成绩，取决于很多复杂因素，不存在某种必然成功的秘诀或者是捷径，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但是足球小将模式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应该被网络舆论场里的口水战所淹没。在全国范围内，热爱足球的孩子有很多，但能经常参加训练、参加比赛的毕竟有限。成为中国足球小将，参加相关赛事，能让很多孩子被认识、被看见，多了锻炼水平的机会，也多了一种被发掘、走上职业轨道的方式。也就是说，比起夺冠与否，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增添了一种可能性，才是足球小将更值得被肯定的地方。因此，没有必要纠结在谁看得上谁这样的话语陷阱里，更没有必要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拉踩内耗，还是应该回归足球本身的发展规律，用实干灌溉每一颗热爱足球的种子。还要看到，足球小将们之所以能够在国际比赛中一举成名，离不开这些年中国足球大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对青少年足球的重视，对校园足球的投入。如果不是热爱足球且愿意投身于足球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足球小将也选不出这么多优秀的球员。不久前，我们的年轻球员在 U23 亚洲杯和 U17 亚洲杯中都打入了决赛，取得了多年来未曾企及的佳绩。事实证明，中国孩子能踢好球，中国足球的希望在明天，只要坚持耕耘，默默灌溉，终会获得回报。这个道理显然不光适用于中国足球小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或许需要的不仅是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荣誉， 还需要更多个董路。有关足球小将的争议不断，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董路本人时常出格的一些言行，但他之所以常常口出狂言，是因为他确实需要热度和流量去宣传中国足球小将。如果无人关注，不管是他组织的平台、比赛还是队伍，都可能难以为继。孩子们在世界舞台上赢球了，给我们提了气，这肯定是个好事儿。值得探索的足球青训模式本来就应该是丰富多元的，只要是为中国足球好，不妨各显其能，各展所长，看一看到底谁能为中国足球带来不一样的气象。
13: 嘉定科创河，
1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动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油电之争愈演愈烈，最早是有国产新能源车车主发帖说，现在的新能源车大多比较宽，而多数停车位和一些道路则偏窄，停车难，开车难。多家媒体跟进讨论是否应该更新现行的道路停车位标准，适当拓宽，以跟上乘用车的发展趋势。但油车车主们不这么想，他们认为电车本来就享受了政策优待，不少成本已经转嫁给了其他群体，竟然还要再得寸进尺。于是有人又反过来呼吁该给电车征收养路费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确实啊，对于政策方向的讨论也逐渐升级为了油车电车车主之间的唇枪舌战。进入六月份，人民日报和央视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在同一天先后刊文。人民日报评论指出，新能源车征收税费需要专业测算，全局统筹，多方协调。央视则列举了新能源车变胖增重的诸多弊端，提出轻量化才应该是发展趋势。这两篇报道影响力很大，甚至被一些人解读成了为新能源车政策调整吹风。其实啊，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油电之争，新能源车越做越大，换个视角看，似乎全社会都在为之买单。在找到一个平衡各方利益、兼顾各项考量的新办法之前，各大车企不妨先停一停，先不要再卷尺寸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对于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大和我们目前的停车位标准矛盾都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言论啊。我们先来看有一位网友，他说啊，油电同权不仅仅是给新能源车增加赋税，同时也应该给燃油车松绑减负。他可能觉得现在的这个燃油车啊，一些税费啊，一些油费啊，保险费啊，可能也是需要减一减了。毕竟啊，开在路上油钱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们再来看，还有沐浴阳光这位网友说啊，他说现在有些车基本上就是大电池包，加上彩电大沙发，然后加上四个轮子，再加上手机操作系统这样的一个电池车，越做越大，但是呢，车好像没有什么核心的一些技术，损害了大众利益，浪费资源，和环保初衷相悖。所以呢，他认为应该从这方面进行改观。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啊，废弃电池处理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那么具体的处理的制度和流程怎么样呢？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看一看我们现在还有哪些需要提升的方面啊。还有网友李成他说啊，给不同车型规定宽度长度最大值，超过者不得销售，可以解决越做越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 A 级车应该多宽多长多高， B 级车、 C 级车每一个级别都有一个最大限值，这样的话也是能够尽量的杜绝这个车越做越大，当然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现在的新能源车啊越做越大。首先就是续航啊，因为电池能量密度突破不了，为了增加续航，那电池呢肯定是越来越大了。同时呢，还有像这个好处啊，车企能够往车里加更多的一些功能，就像刚才有网友说的啊，有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还有这个后排再放两张零重力扶手椅，当中再加一个小冰箱啊，门上再搞一些音响、杯架、触摸屏等等等等。如果车宽不到2米，这哪儿够呢？据说啊，某些车企还申请了车载专用的马桶。看起来呢都是为车主考虑，但是他们真正获利了吗？可以问一问这个新能源车的车主们啊，真的是需要一台续航600朝上啊，车宽2米的这个车吗？可能对于续航啊，大家呢还是非常有需求的，但是啊，续航太长了，而在现在这个租车高铁越发便捷的情况下，可能跨城自驾出行也许半年都不一定有一次啊，所谓的电量焦虑可能必要就越来越小了。另外，车长15厘米，多15厘米，后排多了一拳腿部空间，但是车

车宽多十厘米，舒适性上是不是真的有改善？有没有很多人会在考虑啊，一辆车它的后排乘坐空间会看腿部空间有几拳，有一拳和有一拳半，差别到底大吗？还有这个为了这些可有可无的优势，花更高的价格顶着更长的刹车距离，然后再窄路艰难的会车，可能好像车主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这个一些优惠和便利啊。所以呢，花里胡哨的功能，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大等于安全等于高级又等于有面子这样的一个认知营销，本质上都是为了这个卖车时能够多两句营销话术，让消费者多掏钱。所以呢，这个对于新能源车越做越大，那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得到了实惠，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另外呢，而关于这个政策方面的消息啊，今年我们就实施了电动汽车能量消耗，能量消耗量限值啊，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车辆购置税产品技术要求均已啊设计了更加严格且系统的相关指标。这些政策呢，不应解读为这个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持转向了，相反啊，它真正的意图是在于引导行业跳出堆材料、卷尺寸等一些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对有追求的车企而言，这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可以更加放心地将更多精力放在轻量化材料、还有电池能量密度、三电系统能效等一些更有价值的领域，实现实质性的技术升级和创新发展。而随着制度体系逐渐的调整，国产新能源车也将走上一条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民生热线教化家定文脉寻踪系列访谈第三期，将对话艺术工作者，关注传统礼乐如何与当代审美相融，群众文艺如何点亮城市生活，用韵律与身姿展现一座城的风雅文风雅韵和蓬勃朝气。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10: 行，咱。

0: 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3: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2: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查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6: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最近呢，每周五我们都在做教化嘉定文脉寻踪的系列访谈。在上上周的时候，我们是分享了一些关于文学创作当中的内容。上周呢，我们是分享了关于这个民间艺术的门类的创作的内容。而我们嘉定呢，大家都知道是800余年的文风绵延，礼乐相承。从南宋建县以来开始呢，嘉定就重教兴礼，崇文尚义。我们也都知道，教化两个字肯定不止于诗书典籍，也不止于这个我们的家风家训，更是沉浸在丝竹音律还有骈谦的舞蹈当中。所以呢，不同于这些静态的文物的古迹和文字的文脉，音乐和舞蹈其实呢，我一直都觉得是一个流淌的文脉，鲜活的教化，因为它是

0: 扎根于我们城市烟火，而且很多的创作灵感都是融入了老百姓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也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城市的底蕴。从古江南的丝竹雅乐，到民间民俗的歌舞，再到新时代的校园美育的合唱、群众文艺的舞蹈，以及城市的原创的音乐等等这些内容，我们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沉淀当中，完成了从传统雅韵到现代风华的更迭。当然呢，为了深入地打响人文教化地城市品牌，而落实我们十五五人文建设行动计划，我们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和嘉定区文联也是联合推出教化嘉定文脉寻踪的系列访谈。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来到的是第三期的访谈节目《嘉定的礼乐，律动的风华》。我们也将对话艺术创作者，看看传统礼乐是如何与当代审美相融，群众文艺又如何点亮城市生活，用韵律和身姿展现一座城市的人文风雅和蓬勃朝气的呢？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音协合唱专委会理事、嘉定区文联副主席、嘉定区教育局体卫科艺科科长高笑亚，欢迎高科。
1: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您。还有音乐制作人、青年作曲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城市音乐人栏目主理人关伟，欢迎关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上海市舞蹈家协会会员、嘉定区舞蹈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嘉定区文化馆群文舞蹈干部贾慧，欢迎贾老师。
3: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三位。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叫做《七月的星光》。平时我们在做这个访谈节目的时候，一般开头结束之后就不再放音乐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些好听的歌曲时不时伴随大家的访谈当中，我觉得会非常的美妙。这首歌曲是现场哪位老师创作？要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词作者就是我们高科，
0: 高科啊，
2: 也
1: 是。
0: 这首歌曲叫做《七月的星光》，为什么和七月相关？
1: 我是建党90周年的时候，然后我们音乐家协会，然后倡议，就是连就发起了一个这个建党9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个创作活动，
2: 原创专场。
1: 对，我们弄了一个原创音乐会，然后呢，这首歌呢，我是回顾了这样一个我党的这个成立，到壮大的一个发展历程，然后呢，特别融入深情的写了这样一首词，然后呢，跟我们关伟老师啊，我们青年作曲家一起合作，然后呢，在传网播放，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收到一些好的效果，
0: 是吧？这首歌曲我听上去的时候，为什么最开始会给大家放呢？我觉得听上去非常的温暖，因为开始可能是单一的，你看现在女生的人声出来，后面她在副歌的部分其实是加入了合唱的感觉，
1: 还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转调，
0: 所以她感觉就是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和越来越多人聚在一起那种点点星光的星火，所以我觉得温暖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一个很深的感悟。我说关老师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因为这歌是我做的曲嘛，那当然我们是有所设计的，尤其最后刚刚
0: 就是你俩合作，
2: 对
0: 啊，你俩合作
2: 很巧。我们最后的副歌之后有个转调，是致敬经典《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对，
2: 来转了个调。
0: 我觉得这样的歌曲我之前也听到过的，就是你突然在一首可能大家比较陌生的歌曲当中加入了一个你觉得还很熟悉的旋律，其实会给大家藏在这个歌曲当中的一
2: 种
0: 感动，
2: 记忆深处，
0: 对，就是一下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你们当时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诞生？会把这我们熟悉的歌曲和我们现在新的这首歌曲融在一起？因为这样的创作，我感觉好像十首里面有一首能听到这样都不错了。但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就是说，我们多年以来就是说受传统教育、革命教育，然后就是说这种情感，
0: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1: 对，
0: 你看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
1: 然后呢，我跟关伟老师一起研究，就是如何把我们的这个我党的这个历史，实际上我前半段部分重点写了我党成立到解放战争，这个胜利这一段历史，然后呢，我想就是说最后 把它转调成这个唱着山歌给党听、嗯、这样一个主旋律。

0: 然后我们当时在创作过程当中小样出来以后呢，我们还请教了易老师，我们三个一起研讨，
1: 易峰林老师
0: 怎么转到这个调上去，这个主旋律，哎，非常有个巧妙的一个转调，当然非常专业，我就不多不赘述了啊。
1: 对的，
0: 然后这首歌播出了以后再传网，然后传到了我大学音乐老师声乐教授那儿，他就非常感动，他说旋律也好听，后面转调这么巧妙啊，然后呢，他说这首歌很成功，
1: 所以这种衔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不会让大家觉得生硬，但同时又有一个情绪的脉络的延伸，我觉得这是需要技巧，而且需要作词人和作曲人他自己的那种人生感悟和他的历练和感受放在里面去，才能够把这种感动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这首歌我们就是说首唱的时候也是在建党100周年，在文化馆啊，
2: 在
0: 保利大剧院，然后是现场乐队给我们演奏，然后呢就是说收到了很好的反响，然后现场有很多听众啊，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俩的共同的朋友，一下来就给我们祝贺啊，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我们音协的这些专业的歌手演唱的，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唱的时候，他说这首歌从词到曲都非常感人，然后后来我们21年带着这首歌到了云南香格里拉，到了德庆，
2: 对，
0: 也参加他们的一个，对，参加他们的一个我们的两地的文化交流，在那个晚会上一起唱的时候，藏族的人民也给我们热烈鼓掌，
1: 所以你看其实音乐，
0: 对，
1: 你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熟悉的音乐或者陌生的音乐，甚至是有的时候你语言都不通，但是你听到这首音乐的时候你就是会感动，我觉得音乐可能给人传递，
2: 所以音乐就没有民族和那个语言的那个界限，
1: 对，而且没有国界，就是能感动大家的其实都是共通的，我不知道对于舞蹈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可能因为很多人他也分不清什么是民族舞，什么是流行舞，什么是专业的其他的一些舞种，但是当你看到那个舞者身姿翩跹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也会升起一些比如说激动或者愤怒或者感慨或者忧伤，您觉得在这个舞蹈当中这种魅力应该是怎么样给大家传递或者展现呢？
3: 其实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的舞蹈其实是跟随着音乐的一个这个
1: 旋律
3: 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手舞足蹈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那么其实也是音乐也是舞蹈的一个灵魂吧，首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旋律，然后我们的这个舞者然后听到我们的这个音乐能够跟着随之舞动，抒发他们的心情，
1: 所以你看之前有一句古文就说的是，当你快乐或者要表达感情的时候你可以说话，说话表达不了的时候你就唱歌，唱歌表达不了你
3: 就
1: 边唱边跳，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情感的延伸，所以一直在看到一些音乐作品或者舞蹈作品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这种，我个人就觉得啊，就像是那个树的树枝一样，它会延伸到很远，而那种延伸感其实你很难用文字有的时候去描述，你总觉得它可能在某种时候有一定局限性，而在舞台上你看到大家又在唱又在跳，其实我觉得那种快乐或者那种悲伤你传递的延伸的感觉会更多，那种韵律感我觉得是音乐和舞蹈具备的，
3: 是的，
1: 你小时候应该也是从小学习舞蹈吧？
3: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肯定需要一点童子功，
3: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您在最开始学习舞蹈的一些基础的动作的时候您是怎么去理解这种虽然不是我们与生俱来会的一种肢体的动作，但是你慢慢的会觉得它好像是一种更多的情绪的释放。
3: 对对对，其实现在就是回忆小时候来学舞蹈的那个过程，我清楚的能够记得那时候老师教我们的，我们只是一个模仿，我们可能就跟着老师这个舞姿然后进行一个、
1: 他说上就上，他说翻就翻，
3: 对对对，但是真的是表情啊，当时我印象中很清楚的记得老师要让我们的表演，但那时候只是就是表象的，就不是发自内心的，但是随着深入的来进行一个学习和一个训练的过程，包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群众舞蹈这个就是这么长，我将近要20年的这个群文基础的一个工作一线工作，其实真的是发现我们就是给老百姓给我们的这个舞者来讲述舞蹈动作的时候，还是要抒发他们，让他们内心能够由内而外的就是不自主的那种表演。
1: 对，我觉得贾老师您提到的这点特别好，你看小的时候，我小时候也是学钢琴和声乐，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老师让你握个鸡蛋或者让你掌握手型，你就很机械的，他让你往上你就往上，强弱对比我觉得很难掌握，他让你这个地方重一点就是重一点，当然是对的，但那个时候其实我觉

0: 对于一个作品你理解的不深，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可能只是从完成技巧或者考级的角度来看，哎，当有一天你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作品它是触动你的。
1: 对。

0: 注重汲取我们本地的一些元素吗？
1: 当然，其实一直以来我们也是在，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新嘉定人，那么也是在长期的去深耕我们嘉定的一些这个文脉，比如说非遗的，像我们最早以前，我2005年来2006年就是我们参演了这个舞蹈编，就是当时就是以我们嘉定的非遗黄草编织，草编，对，然后后面又有小龙师傅，就是我们南翔的那个小龙，然后以及这个竹刻，这个都是以我们的非遗的一个主题
0: 作为元素，
1: 对，来这个就是提取这个素材，然后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0: 所以就是时不时要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我不知道对于两位老师的创作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创作一些和嘉定相关的一些元素，那必定你要去理解这座城市，然后你要去感受它触碰的一些内容的点。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只能先感动自己，你才能够把这种感动传递给更多人。那这种元素的汲取我觉得是比较难找的。高科有什么样的想法，您在创作的时候？
2: 是的，我跟贾慧包括关老师一样，我们都是新嘉定人，但是我可能比他们来得早一点，我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就来了啊。
0: 哇，
2: 我来嘉定，
0: 这个表述听起来就
2: 31年了啊。然后就是说，而且我一直就在教育领域，而且一直就在音乐领域，一直在跟你一样啊，我是学音乐，然后我上音毕以后就在嘉义中工作，然后这么多年，官委也知道我就一直专业都没有丢，基本上每天都有练声啊、练琴啊，而且偶尔还写些诗啊、做些词什么的啊，所以说。
0: 就是您看您又写诗又做词又练琴，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小时候肯定是父母会说你这个点儿你要去练了，老师说这个点儿练，但长大之后我觉得一定是自主自发的，没有任何人强迫，
2: 对，就是你本身就是一种热爱，就像我们关老师一样，他喜欢作曲，就说他其他都可以不要，他说我作曲肯定丢不了，是
1: 这是情怀，
2: 对，就是说一种音乐情怀。那么就像我每天有时候累了以后，我去弹弹琴唱唱歌，工作辛苦了，生活有压力了，我会把它当作自己心灵的一个陪伴，然后自己的诗和远方，然后呢在自己的有那么一块净土，然后呢可以倾听自己，跟自己谈心，然后呢让自己放松，然后畅想未来，这个把自己就是说有时候是包裹起来，有时候是释放自己，然后有这样一个创作的话呢就是更好啊。那么我就想就是说自己能唱，自己能写啊。那么我曾经跟易老师也合作，就是说也有合作，跟我们关老师也合作过啊。比如说我以前还写了一首在远乡湖等你，就是写我现在就住在远乡湖附近，嘉定新城的这个居民，就写了那样一首，
0: 才会有这样的灵感。
2: 对，然后我以前也写过一首《故乡的模样》，也是一种原创，然后易老师作曲，我们也自己唱啊。我们曾经四个男生组合也是这个在文化馆的舞台上，我们原创作品每年的音协的原创作品音乐会，我自己唱写，自己唱自己写的作品，那个感觉那是
0: 又不一样。
2: 那个感觉真棒啊。
0: 对关老师可能也这样想的，就是你有时候唱别人的作品或者一些经典歌曲的时候，其实你需要一个理解的这个过程，但是你唱自己的作品，其实你已经把它嚼得很碎了，因为这就是自己培养起来的，像一个孩子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但是也提出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你得创作它，因为你看你去那个去弹奏别人的歌曲或者演唱别人歌曲，其实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品了，但是真的要到创作那一步我觉得还挺难的。因为其实你看我们嘉定有很多的一些灵感和元素，对吧？刚才你看高科提到的远乡湖，还有我们嘉定老城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风景名胜，或者一些我们嘉定教化嘉定800年的一些历史文脉和一些品质，有太多的灵感要创作。那您觉得怎么去挑选这当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灵感，汲取出来变成您的一些创作的思路和想法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0: 那这样吧，就是您就说说这一年您最满意的一两首您创作的关于嘉定的歌曲是啥呀？
3: 我为嘉定写过的歌应该有好几十首了，就是累积到现在。去年还真的跟我们一位政协委员，也是为原电干部写过一首叫《就叫嘉定》。
0: 那什么？
3: 歌曲就叫嘉定。
0: 哦，

0: 歌曲就叫家定。
1: 对
2: 啊，
1: 当然这个歌呢也是从就是因为嘉定这个城市很特殊了，它八百多年底蕴，它有比较古老的一面，那也有比较现代的一面，还有激情四射的这个赛车场啊，就是这种国际赛车场等等。所以其实要想就是以嘉定命名，其实这么去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0: 对，因为它我听起来就感觉是一个宏大的作品。
1: 对，
0: 但您聚焦落点是落在什么地方呢？
1: 它是以那个嘉定有一位名人叫孙元化。可能有些市民不知道，但他其实是一位比较爱国的一位明清时候的一位大将。那他以他的故，就是他当时就在那个清晋河一带，他是以这个来那个叫啥，来切入。那当然也有嘉定的一些古迹现代的东西都有，他把它融成一首歌词，然后我们把它做成曲，这是其中之一。那有机会我们把这个歌分享给我们市民朋友。那还有呢，是一些我的协作了，当然跟我们高科也有合作，就是他写的一个上班族的一个，就是白领的一个困扰，也不算困扰吧，就是一种生活状态。我们用那个爵士的风格，
0: 对，
1: 来就是不同的音乐风格
0: 啊，这就很现代化的一种表达，很当下接地气的一种表达。
1: 白领呢，他那个上班的时候非常辛苦，他下班就是可能希望去喝杯咖啡，他觉得他的歌名很有意思，叫《西装与咖啡汁儿》，就是这个是个很，就是这两个有点就是矛盾的冲突点，对吧？穿着西装笔挺的，然后去可能还不小心一个咖啡汁儿掉在自己。
0: 就我很好奇，你们这些灵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刚才听您讲，我觉得观察特别重要。
1: 对，
0: 就是你得去看到这些现象，你才会有诞生的一种二度创作的灵感。你不去看，你肯定是不知道这些。
1: 对，
3: 就是
1: 因为
3: 就我当初写这个词的时候呢，也是说的难听点，叫蓄谋了很久，
0: 蓄谋已久，但就是观察很久。
3: 对，就是说，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白领，有些还是高级白领。就是你白天看他风风光光啊，然后就是说薪水也很高，实际上他背后还有家庭，也有父母，有房贷，有车贷，还有子女要上学，所以这一些的压力我们平时看不到的，所以他是活在一种非常的，我们不说扭曲，他是很焦虑很矛盾的一种当中，
0: 也就是他一天其实要转换很多种角色，
3: 然后
0: 是爸爸，是妈妈，是工作岗位上的人。
3: 对，所以说，我就想就是有这样一首歌词，然后我从来也没写过，然后我就跟关老师讲，我们来一首新题材的，然后呢，让都市的这些白领、都市的青年，他们能引起共鸣，结果成功的啊。然后在去年吧，去年他的这个原创音乐会上，然后就我们也用我们的一个歌手鄂老师，鄂婉婷老师，你也知道，然后我们是音协的副主席，他来唱，他也是第一次演唱这样的爵士风格的，结果下面还观众比较还说啊，
1: 反差很，
3: 他说哎呦，从来没听到这种风格，他说关老师这首曲子写得很有意思，然后也没听鄂老师唱这样风格的。
0: 对，因为我觉得鄂老师唱的是比较恢宏大气啊，
3: 然后民族味的。实际上刚才我们在这个做节目之前跟关老师也在交流，就是说今年这个报个小料，今年他九月底的时候也可能今年也有一个原创的这个音乐会作品，然后我们想今年我们俩再合作一次啊。我已经给了一首词给他，就是关于今年艺术歌曲，就是写这个今年工农红军长征90周年纪念的这样的题材的。我想我再想想，换一个非常别致的一个角度的歌词，我们再合作一次。
0: 什么时候大家能够听到啊？给咱做一个预告呗。
3: 对，九月份
0: ，
3: 对对，
1: 九月份。因为我是创作是一种习惯了，我每年的9月到10月会举办一个音乐会，
3: 对，
1: 原创音乐会，主题就叫《生命中的人》。生命中的人呢，我觉得，比如说认识唐老师，认识贾老师，认识高老师，认识身边的很多人，有朋友、亲人、家人，只要在你生命中出现过，那肯定或多或少会给你。不管是正向的或者反向的，但是对你人生的经历都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出于感恩。我为了坚持自己的这个创作，然后所以每年有些是政府主办，有些是个人，我们一些参与
3: 众筹
1: 啊，众筹来搞这么一个原创音乐会。今年我们打计划去那个走到梅里雪山去，因为是也是互滇合作的一个 文化交流的一个点、
0: 嗯、
1: 就是他们有今年是第十二届梅里雪山
3: 嗯
1: 闲置文化节的一个系列活动。
0: 嗯， 嗯，哎，这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还挺幸福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学音乐的人、学艺术的人，真的还是很幸福。有的时候你会打开一个别人可能稍微有点门槛才能触及到的通道，而这个通道打开之后，对于你的情感表达、你的意见的抒发和你的想法的表达，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嗯，而且这样的窗口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特别重要。高科一直都在学校和孩子们打交道，我觉得要把这一点的意识传递给同学们应该也特别的重要，就是你们在创作当中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快乐，或者是悲伤，或者是欣喜，或者是失落，我觉得这些情绪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也非常重要。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啊，你说他们一天那么多的一些功课，对吧，语文、数学、英语，我们所谓的这个主科啊，但是你看，说到音乐，可能很多孩子很想上，但是他说实话没有那么多精力能够放到上面。但是你让他们汲取一些创作灵感，我觉得培养孩子的审美价值特别重要。那怎么能够在学校的这个课程教育当中融入我们作词者、作曲者、音乐创作人的一些想法，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然后深深地爱上我们这座城市？
3: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学音乐的话，就是有的人说他是要有天赋，
0: 嗯，
3: 当然我们就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如果说在音乐的某一个领域里面你真正要有建树的话，可能真的要有天赋，而且要勤奋。
0: 嗯，
3: 但是对于我一名普通的这个教育者，哦，我是从事音乐教育有31年了，
0: 31年。嗯，
3: 那么从嘉一中到上外实验高中到教育局，那么我的这个领域里面都一直没有脱离艺术教育。
0: 艺术教育，
3: 那么业余时间我也教教孩子们这个声乐，教教孩子们钢琴，对吧，我最好的孩子4年级就可以考到钢琴10级。哎，就说我觉得就是说有天赋的孩子确实也有，但是对我们市民朋友啊，还有我们的学校艺术教育来讲，它是普惠教育，主要是培养孩子们的一种对音乐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素养，对音乐常识的一些掌握，还有一个从小就要一个热爱音乐的一个本源的内心。就是说你拥有了音乐，你就拥有了生命当中最有灵魂的东西，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音乐是可以伴随我们终身享用，然后是让你心灵深处最能净化和这个敬仰的一个最好的最美的东西。
0: 我非常同意您的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家长可能他们会有另外的想法，至少我都会听到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这孩子你看这语文、数学、英语是要考试的吧，我一天得花这么多时间在上面，我周末还得让他稍微努努力去学习一下。你说音乐这个东西在很多家长看来，他可能是觉得真是锦上添花，真的是额他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额外的内容。他说我的孩子可能以后也不从事这个专业，他也不和这个音乐相关，也不跳舞，也不唱歌，你让他学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有什么用呢？
3: 就是说这里就是有一个音乐的去功利化。
0: 嗯，
3: 就是说从我自己来讲啊，那么我觉得就是说那么可以划开讲吗？
0: 嗯，
3: 那么就说我的孩子吧，我的孩子就是说会4门乐器，对吧，
0: 4门乐器，
3: 对，钢琴、萨克斯、电吉他、架子鼓，但是他从不没有影响学习，不是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照样考交大。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他学习音乐、学习一门艺术或者掌握一门技能作为一种功利性的东西来讲的话，然后他会无趣，然后呢孩子他也会丧失兴趣。就是说如果家长没有在这个角度，而是培养孩子他喜欢什么乐器，他想学的时候他喜欢哪种艺术的品种，比如他喜欢舞蹈、喜欢书法，那你要积极的去发掘他的这个兴趣和爱好，他会在兴趣当中找到最好的老师，就是他自己，他会自己钻进去，然后呢学得很好。如果说你逼着他去学一门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恰得其反。如果说比如说他非常喜欢弹钢琴，然后呢他学习压力很大，做一会儿功课以后 他舒缓一下，跑到钢琴上弹一会儿，然后呢他就觉得释放了，然后心情很好，这么学习效率也很高。我侄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啊，他今年高三毕业了啊，刚刚参加高考，他会在晚饭之前，然后说做好作业之后，然后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就自己弹会儿钢琴，然后呢自己扒的曲子啊，
0: 他已经把它变作是自己情绪抒发的一种方式，
3: 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
0: 这个我觉得是学音乐很重要的一点。
3: 对，就是
0: 贾老师有遇到，就是在
3: 那舞蹈也是这样，是吧？
0: 我觉得舞蹈可能更考验，就是有的家长可能他们有的时候也在试探，就是我孩子到底合不合适学
2: 这
0: 个？
2: 是不是这块料？
0: 对，因为学这个毕竟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甚至你要付出一些那个这个金钱或者费用，因为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去学习积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有的家长也在当中去摇摆，
2: 那肯定有的。因为其实对比音乐和舞蹈来说的话，舞蹈相对来说更加受家长的一个限制。因为什么呢？因为像唱歌啊或者弹琴啊，可能它没有存在一个疼或者这个
0: 没有窒息，
2: 对，甚至还会有一个安全性的，就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知道，我们舞蹈练舞蹈的话，
3: 受伤，
2: 对，它是要有一个就是反人性的，比如说你的腿正常只有90度，但是我们舞蹈要180度，甚至要超过180度，那这个随之带来的是你是要受疼，然后如果是你要快速的或者说是强度这个超出了正常的一个负荷，它会有受伤拉伸，就是受伤，那么家长也会有一个担心，但是其实按照正常就是一些专业的就是科学的一个练习是不会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刚才跟高科一样的感受，就是家长千万不要说是你让孩子去接触舞蹈，你不是要是成为舞蹈家的，
0: 不是功利性的，
2: 对对，而是就是说让他接触了这门艺术，通过这门艺术让自己身心就是变美，然后让他们在压力学习压力啊或者说生活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哎，你随音乐舞一下释放了，然后整个的这个心情啊什么就是都变好了，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其实像我们群众文艺这个舞蹈真的不分年龄的，对吧？小朋友很小就可以跳。
0: 你看文化馆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阿姨，
2: 对，
0: 她年龄你看着已经
2: 七八十岁的也有
0: 了，
2: 对，
0: 她每天活得活色生香，你会觉得她整个人精气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2: 眼里是很有光。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觉得这个
0: 反过来
2: 了，哎，对的，他的这个眼神没有光，就是压力太大，然后他们找不到一个出口。其实还是像刚刚说的，就孩子自己喜欢，就是让家长要找到孩子的一个兴趣，然后这个兴趣能够帮助他学习，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哎，释放，找一个出口。
0: 你看您说到这点，其实我想到对于成年人来说，现在你看最近不是上海很火的市民夜校，
2: 对，
0: 关于音乐门类的一些课程其实一抢即空，
2: 舞蹈也是这样的。
0: 很多年轻人他愿意在这个繁忙的工作之余，下班之后还去上海的各个那个文化馆、艺术馆去学习这个课程，一学就得学，好像是12节课。
2: 对，一期。
0: 不瞒您说，我去那个群艺馆也报了那个声乐课，你看从嘉定开车到那个地方去，都得1个多小时。哎，但是你这个过程
2: 也有
0: 啊，也
2: 有
0: 的，对的，你会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的快乐。而且我观察到周边的那些基本上都也都是下班的白领，你看他们有的从浦东过去，有的从普陀过去，那么晚的时间还愿意在和老师一起唱歌，一起这个练声等等，大家会觉得这个过程特别享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看对于小孩子来说也是，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把音乐和艺术当做一种普惠性的教育。
2: 对，
0: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能学到什么呢？音乐的这种品鉴和鉴赏能力，即便以后我不从事这个专业，但是我去看演唱会，我去看音乐会，我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些舞蹈的
2: 舞剧
0: 表演、舞剧比赛，哎，我能够看出一点门道，我能够理解作者他在创作过程当中一些额外的想法，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2: 对，
0: 所以我们在教给孩子们或者教给一些这个群文艺术团的一些阿姨或者叔叔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不光是跳好这一场舞或者取得一个名次，更多的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舞蹈作品甚至嘉定给他们带来的一些魅力和想法。
2: 对，是的，其实我们就是我是主张的，所有来这个跳舞蹈的这些舞者，无论是小朋友还是青年人，或者说中老年，其实还是很开心很愉悦的。他们通过他们的舞姿能够展现就是我们这个嘉定的那个魅力，让他们能够身心愉快，生活这个开心，就是把烦恼抛到脑后的那种感觉，是他们就是 收获最大的吧。
0: 嗯，
2: 其实名次我觉得真的不重要，
0: 是吧？来说一说吧。我看到这个准备的材料当中有幸福的形状和如画新城，这是两个你们参与创作的一个作品。
2: 对，那说到这两个，
0: 啊，全都是关于我们嘉定的。
2: 嗯，对，
1: 这个幸福的形状呢，是我们去年就是我们邱友轩他们推出了一个就理论，对，就是党的理论提炼出来的有12首作品，
0: 对对对对，
1: 其中
0: 最后是发了一个那个专辑，对吧？
1: 专辑，对对对，
0: 这首歌
1: 里面的一首，
0: 我知道那
1: 其中里面的一首是广场舞风格的，
0: 对的对的，嗯，
1: 也是我们对其中之一。然后另外一首《如花星辰》呢，是我们好几年前的，
2: 22年
1: 一个古风的，也是根据嘉定星辰一些变化创作的一个歌。
0: 是关老师也有参与创作？
1: 没有，这两首都不是我写的，
0: 都不是。
1: 但是我知道这两首作品，一个是易老师写的，一个是好像房源写的。
2: 对对对，是的，我们管理组。
0: 那如果要把这样的歌曲变成一种舞蹈的表现形式来变化的话，我觉得可能它需要我们所谓的进行二度创作，你要把这个作曲者和作词者的一些想法能够我觉得延续和传承，延续和继承下去，然后通过舞蹈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表现。那您觉得这个中间的转化难在什么地方？
2: 其实对我来说，我不认为是难。
0: 你不认为是难？
2: 对，因为其实这两个歌曲呢，它也是属于我们先说这个《如画星辰》，因为它这个早一点，它是22年，当时是我们馆里面要做一个广场舞的一个大赛，那么这个广场舞的大赛当时是有4首歌曲。其中的一首《如画星辰》呢，是作为规定曲目。所谓的规定曲目，就是说我所有参赛的这些选手，这个组别，他们都要跳的，就是他们可以，一个是规定曲目，然后另外3个是选一个，就他们这个选的他们是自编的，就是自己选一首是自编，然后我这首是这个规定曲目，就是他们是要跟我一起学。学完了以后，当时我们在应该是在体育馆做一个这个大会操。那当时拿到这首音乐，我先是，其实我们舞蹈创作一般，就是这个表演性的创作肯定是先有构思，然后再去这个去找音乐，甚至是创作音乐。那这个是反过来的，反过来以后，我们就是先去听这个旋律，然后再看它里面的词，然后看它里面的词真的特别感动，因为很接地气。它里面的词呢，就是都是说都说星辰。都说看星辰就到嘉定，因为当时是有5个星辰嘛，然后有一些这个把我们星辰的一些什么西云楼啊、图书馆啊、紫气东来啊，还有这个保利剧院啊，都是写在这个歌词里面的。那么其实我们在听的时候就很有画面感了。我记得我当时在编创的时候，我在听完了以后，哎，我就是把这个旋律里面，然后这个歌词，比如说看到荷花，然后我就是一层一层的来做，就像荷叶的，就是马上要浮现一个画面感。然后比如说这个到西云楼，我记得我那个音乐，当时我就特别有感触，我还专门用一个这个错步，就是在西云楼就是漫步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体当时在教的过程中，我也会给他们去，可是可能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最早以前来教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教动作，可能跳的人和这个我教的人没有就是太多关于动作的这个理解的一个去这个一个就是书就是告诉他们这样子，
0: 就是你基本上是成品，然后让他学就可以了。
2: 但是后面就是这么多年的以后，我就觉得，我在编创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那我这个动作跟我这个歌词，跟我这个旋律，跟我的这个我想要的这个画面感，我会融入在一起，而且我会告诉我们的舞者，无论是当时是应该是我们。那时候还是12个街镇的这个团队，还是骨干，我记得是每个街镇好像是2位骨干来一起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个班，因为我要先教他们骨干，然后骨干再到他们的团队里面，再教到他们团队
0: 基层，
2: 对。然后其实后面当时我印象中是10月份22年的10月份的时候，他们下面的剧委都在学，甚至我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哪里，我记得当时还给我们田馆还发了一个视频，我说我突然听到了，然后看到他们这个居委里面搞的一个这种大会舞，然后也是在跳这个剧目，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真的是因为他其实动作并不是很难， 不难，但是它是所有人都能学会，然后跳的时候 就感觉是在跳自己的家乡。
0: 所以比赛只是一种形式，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种魅力。事实上其实大家在不断的跳、不断的排练和不断的去磨合过程当中也是在不断的成长。
2: 是没错。
0: 我觉得刚才贾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你看他们在教舞蹈的时候，最开始只是教动作，但是后来慢慢去教这个中间传递的一些思想、一些想法，而这个我觉得是起到一个质的飞跃的效果，因为他理解这个作品了。
2: 没错，而且他会跳得不累。
0: 是不是我们在教大家唱歌的时候，也会现在去着重的去给大家去分析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们的一些想法，而这样可能有助于一个歌手他更好的去做表达。
1: 对对对，我们一般像录个歌之前，或者把这个小样发给歌手之前，可能会给他讲这个歌的创作背景。这个歌的来龙去脉，
0: 您觉得这个过程重要吗？
1: 我觉得很重要。最起码让歌手能够理解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他觉得这个歌是用什么情绪去唱，或者用以后比如说贾老师你去用一段音乐，可能会跟他讲，可能之前会有沟通啊。如果是舞蹈音乐的话，
2: 其实我跟关老师也有合作，
1: 我们有过很多合作，也会去沟通为什么去这么去写啊，那个有助于那个刚刚您说的，就是让歌手也好，让舞者也好，去了解这个作品的这个来龙去脉。这样就他能够有感同身受。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就是作词人、作曲人和这个演唱者，其实你们要找到那个共鸣点，
1: 对
0: 你这首歌曲才能演唱得更好。那但是你看，对于有些歌手来说，可能他刚到嘉定，对这个地方不了解，甚至对于小朋友来说，你这首歌曲虽然是很好很棒，但是他理解不了，
1: 对
0: 你得让他演唱好，就得去找这个共鸣点。您觉得应该从什么样的方法去入手，让这些刚来嘉定的朋友，甚至可能不太理解作品的小朋友，能够更快的去找到这个当中传递的情绪的支点？
3: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说我们比如说跟关老师合作，那么我们首先是词曲，作者，
0: 你们俩得磨合，
1: 我们俩要达成一致。
3: 你看，我跟关老师就因为我们比较默契嘛，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就写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是一个什么风格，要写成一，比如写成一个圆舞曲，我叫他写了一首《春天的诗行》，写圆舞曲，那个。这个七月的星光要写成转调的，写成那个革命的，比较这个旋律比较优美的。然后刚才讲的那个咖啡的那个是写成爵士的，
0: 爵士
3: 吧。那么就是说，我们两个就创作这个词曲作者，首先要理，
0: 这是
3: 相互要达到一个
0: 默契，
3: 然后要理解。然后呢，出了小样以后，我们还要修改。然后等到我们就是说创作完成了以后，那么肯定我们要找。比如说要录制，对吧？要编配，那么配器的时候要跟配器的人也要讲清楚我们的意图，
0: 对，还得涉及到乐器。
3: 最后小样出来以后，要这个时候找人来录制的时候，那么要跟歌手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关老师就是说录制的时候，他会把词曲作者叫在一块儿，
1: 对，
3: 然后一起讲。
0: 这一层挺难的，因为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风格，你要让他换一种新的风格去尝试，可能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 也是一种挑战。
3: 对你，比如说我们易老师有时候他。就是人录制的时候他会过来，他肩棚叫
0: 肩棚啊，就是
3: 对
0: 会有的，
3: 对，然后就是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这个作曲家然后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乐句，这个旋律它体现一个什么意境，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然后呢让这个歌者要诠释，要理解。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有点意思了，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可能是完全一样，这中间可能有时候会遇到大家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灵感创作上的一些冲突或者一些不同的意见
3: 啊，这个
1: 经常会有，
3: 这个会
2: 有，
0: 经常会有，
3: 对，我们写出来的话是一度创作，然后这个表演者的话二度创作，那么另外一个人唱他可能是三度创作。
0: 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通常会怎么办呢？
3: 对，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就是说要遵从这个原作，第二要允许个人的发挥，第三我们也允许我们歌唱者歌唱家他有自己的再度创造，就是如果说他用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理解能够把这一个歌曲的旋律或者他的意境利用他的一种优势得到一种更好的一种宣泄或者说优化，那我们肯定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啊，我们也不是那么比较死板的，我觉得我们的心态词曲作者的心态也是很 open 的，哎，
1: 对，只要是这个为这个艺术作品服务，
3: 对对对对。
1: 我记得5年前我们有位歌唱家杨学金老师，他帮我唱过一个歌叫《人民信任你》， 当时就是也是有几个音，他说一定要改，僵硬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0: 他为什么会觉得要改？您又觉得是不改呢？
1: 他觉得要翻上去再下来，这样落下来。然后因为他是大家嘛，歌唱家。那我呢，我觉得可能这样改有点别扭，就是因为可能是和声设计好了。那后来呢，我还是听他的意见，我们里面改编曲，还是尊重他，因为他是最后一把最后一个关的嘛。啊，最后这个歌当然出来也反响也很好。
3: 对，就是说，对杨老师是著名的歌唱家，四度上春晚的。然后呢，就是说他觉得现场演唱的时候，可能用他的音色和他的技巧，在这个方面
1: 对更好发挥，
3: 这样发挥一下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他比我们有经验，
1: 对，
3: 所以关老师也尊重他的意见，对吧？所以我们的艺术创作实际上是创造，也是相互成就，也是相互尊。重的大家的一种共同的成长，
0: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我觉得更应该鼓励更多像杨老师这样能够敢于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因为这样才能进步。不然你好我好大家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很难激发大家的创作灵感。只有在冲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进步的关键时期。
1: 对对，
3: 是的。就是说我跟关老师还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们写七月的星光的那首作曲的时候，我们那个副歌部分第一次转调不是这样弄的。然后易老师听我们小样以后就跟我们说，就从那个我们技术上从副歌上从哆转到咪，就是一下子转到那个这个调上去，那个就很顺，对吧？后来我们重新这样演绎了一下，就说那个地方就很巧妙，然后既好唱那又好听，
0: 一下情感就出来了。
3: 对，就说有时候艺术的这种团队的合作，然后大家有一群好的伙伴，然后呢就是发挥自己的特长，
0: 对，
3: 然后呢有好的建议时候毫无保留的分享，然后大家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我们家庭这个音协和舞协都有这样好的一个氛围，
0: 对，
3: 大家平时就是朋友，对吧？
0: 是，只有了解更多之后，你在创作的时候才会减少很多大家需要磨合的时间，这样可能效率更高一点。但是你看现在时间走到了我们这个新时代，因为大家的这个看的也多了，听的也多了，见的也多了，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说，我觉得更提出一些考验，就是我们得创作更多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喜闻乐见的内容。就是可能以前一些城市化的或者我们固定觉得还不错的内容，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听久之后他也会产生审美疲劳，他也会觉得我想听点新的。我觉得你们之前那个爵士那个倒蛮有趣的，但是你看现在更多的年轻人他喜欢一些新的口味的内容，又要基于家庭来创作，但同时又得摒弃我们以前非常传统的一些做得很好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这个作词者、作曲者和演唱者都提出非常重要的挑战，怎么能够让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对我们的作品产生更多的一些感悟？
3: 我也深有体会啊。就是刚才汤主播，我们刚才在线下的时候还没有录播之前，我们就谈论到一个话题，就是 AI 对我们音乐创作带来的深度的影响。
0: 我也特别想听听你们三位的一些想法。
3: 就是说我刚才也讲了，我平时也喜欢写点诗，然后做点词，但是从前年开始我发现这个 AI 出来以后，就是对我的影响很大。
0: 就是您用一个词总结，您会觉得它是偏向于挑战压力，还是偏向于这个合作伙伴或者激励，或者是更好的这个创作灵感的来源这个维度，您会偏向哪一边？
3: 我觉得我是正向的，
0: 还是偏向于它是一个合作伙伴的这个角度。
3: 我觉得
0: 你不会感觉到一些挑战或者
3: 我们不应该拒绝它，不应该排斥它，而应该向它学习，还要与它共同成长。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我觉得会在你的创作和你的生活当中，你不会焦虑，你会更加的顺应，更加的舒坦。就是说有的年长的一些人可能特别排斥这些东西。我曾经做了一个试验，就是比如说我要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背景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主题的词，然后我用 AI 写一个，用我自己苦心苦就这个几率写出的一个，我发现有的地方它比我厉害。
0: 那一刻你不会觉得就是如临大敌的感觉吗？
3: 一方面我感到有点恐惧，一方面我觉得我确实还要学习。然后呢，但是就是说慢慢的你跟他你就成为朋友了。那么有时候你写点东西的时候，他跟你一起合作， 比如说他在一些优化和一些收集一些数据，包括这个方面的一些优秀作品的时候，他的提炼，他的算法，那肯定远超于你。
0: 对的，
3: 我们一定要借鉴他。然后我的一种思想，我的一种创意给他以后，他给我拎出一些方向性的东西，对我是有帮助的。可能就是在我进行创作的深度和广度上，他会给我很多帮助。
0: 就是您把他当作像是一个向导一样。
3: 对对。
0: 但要走这个路的决定权和怎么走，其实。

0: 在你，
1: 还是在人，
2: 在人，就是说我首先有一个 idea，
0: 嗯，
2: 然后呢，我跟他进行深度的交流，我要些什么东西，你的肤浅就决定了他的浅薄，你的深度就决定了他的高度，
0: 嗯，
2: 你的成熟就决定了他的质量，
0: 嗯，
1: 对，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也觉得 AI 其实你不要把它当成什么，
2: 被当成敌人，
1: 你把它当成一种非常效率的一个工具。
0: 对，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些网上的这个微信推送一些文章，有些词作者、曲作者，他们觉得好像自己很快就会失业了，因为确实写的东西有的词作者他觉得我都写不出来这么好的内容，因为有些东西其实你需要很多的一些文化积淀，但是 AI 你想他每天的学习量是成倍增长，而你人需要很长时间你才能够明白一个道理，所以有些词作者他觉得他已经超过我了，
1: 对，
0: 就那个时候会很恐慌，
1: 这个是无可厚非，我觉得超过很正常。
2: 对，
1: 但是我觉得艺术啊，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就是我觉得艺术不用太完美，太完美就没有，它就不叫
3: 不真实了，
1: 不真实。
0: 这在我们上期节目那个民间艺术工委的老师也提到，就是有的时候你稍微在做一个手工的时候，有一点粗糙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觉得它像人，它像人做的，对的，它像人做的。有的时候您说的独一无二非常对。有的时候别人去买东西，他就是需要这个艺术家稍微有点不完美的地方，他觉得哎，这个就是有味道的，就是哪怕是破损了一点，他觉得非常好。你用机器生产出来的打磨的非常的抛光
3: 的，
0: 他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1: 对，
0: 事实上，我觉得音乐创作可能也是这样的。
1: 对，每个人理解不一样，我是这么认为。我觉得人参与的这个过程才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歌，就是我们深度参与、深度去研究中间每个音怎么创作、每个词怎么出来。
0: 嗯，
1: 有这个过程，我才会去珍惜。但是 AI 呢，它确实它提这个效率，它给人类提供的真的是太
0: 很大的帮助，
1: 太大的帮助了、
0: 嗯、
1: 我们要懂得去鉴赏，就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才是我们人要做的。
0: 嗯嗯，贾老师呢，我们这个 AI 时代到来，对他俩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帮助或者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些冲击，但是 AI 怎么去把舞蹈的编排对帮助你们呢？
3: 其实在最早的这个AI 这个出来以后，然后机器人来舞蹈、当时我们就在想机器人可以帮作词作曲，但是机器人来创作舞蹈我认为是不可以，
0: 看不下去。我首先觉得他肢体特别别扭，
3: 是的、嗯、但是呢最近几年的春晚不知道您有注意到没有，其实
0: 我看到了，我也挺惊讶的，
3: 我们那个语数的那个科技的这个机器人，从应该是前年就是第一次这个机器人舞蹈，到去年就进步太大了，
0: 它肢体的那种柔美度和流畅度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3: 对，它之前像操一样的就很干，它现在也柔了。其实像我们专业的一直在说，哎，我们的要注重绷脚尖的这个绷脚、
0: 嗯、
3: 那机器人之前是做不到，
0: 对，
3: 然后还有手的那个延伸机器人也做不到。但是我最近最新的看到北京舞蹈学院他们关于这个 AI 的这个就是机器人舞蹈这个人形舞蹈来这个视频啊、哦，我真的很惊讶，那种柔、嗯都已经有了。
0: 你会觉得很可怕吗？
3: 我倒是也是跟刚才两位老师，我都觉得不是可怕、嗯、对我来说，我就因为他这个毕竟还是人传导，他是根据舞蹈演员身上做一些这种收集数据的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
0: 来推导，
3: 对，其实还是人给到他的，但是可能也是有一些借鉴，但是毕竟机器和人的这种柔韧度啊还有情感啊、
0: 嗯、
3: 还是我认为在舞蹈这个领域可能相对就是还没那么就是就是 AI 来参与的和超越的那么大，所以也是一种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代，因为现代大家看到了，甚至我最近还看到我们上海有某个那个这个机构培训机构也花了巨资来这个引进了这样一台这个人形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来进行一些舞蹈，它可能在规范性的可能小朋友可能直观的能够看到，但是最深层次的还是需要老师来引导他们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一些表演、
0: 嗯、但不得不否认，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艺术创作来说，它会给我们提供很大的灵感或者指引方向。打个比方、
3: 嗯、
0: 你看大家今年喜欢听什么歌，或者哪些歌曲大家可能更偏重，他可能在你创作之前你如果问他的话，他可以给你一个导向。
1: 对对
0: 啊，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比如说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这个方法，或者是大家最近可能喜欢关注的一个点，或者有哪些点是我们家庭以前创作的比较多的点，现在我们今年要规避它去创作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很容易，而对我们来说是有点挑战的。
1: 对对，
0: 嗯，而这样的创作其实我觉得可以激励我们更多的一些成长的空间。
1: 对，也会让艺术作品更加多元化。
0: 嗯，那怎么能够通过这种 AI 的这种我们的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能够让我们的创作作

0: 品能够受到大家更多的人的一些喜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帮助？
1: 就我觉得还是风格要多样化。比如说我自己以前写过一套十二生肖的一个组曲，这个也是我们著名指挥家郑良老师来嘉定之后很多年前写的。那我把这个歌在很多学校传唱，但是我给我儿子听的时候，他就不要听。
0: 为什么呢？
1: 他说你是什么玩意儿？他因为他很喜欢这种就是爵士啊，这种 R&B
2: 比较现代一点的
1: 现代的风格。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去抵制，也不要说孩子他就抵制自己几句就怎么。
0: 但是他给你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你不要老是创作这个，你要创作一点爵士的。事实上后来不就诞生了？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处，就 AI 来不可怕，就是把这些就多元化的东西要接受。对，
3: 就是说
1: 各种风格的尝试。
3: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网上很流行的那个曹贤宇唱的那个映山红，
2: 映山红
3: AI 唱的，
0: 哦，
3: 是不是很走红的，是不是？对，实际上他就 AI 唱的。我刚才在跟关老师讲啊，实际上他的演唱 AI 的演唱，他有把很多的这些歌唱家歌手很多优化的技能技巧都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那么实际上如果不是现场唱，你真唱不过他
0: 啊！
3: 包括歌唱家都是这样的，对吧？
0: 对的，
3: 但是时间也有限啊，我就想说一句啊，我这句话想带给就是说，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市民朋友们、家长们，对吧？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生活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经历，生命其实就是一种体验。我们的这些孩子学习艺术，学习舞蹈，实际上是要享受它的过程，而且我们要非常重视自己的线下的体验。你比如说我现场去唱一首歌曲，我现场去跳一个舞蹈，不是很完美，但是你从中能够感受到艺术的一种真谛，作曲家这个编舞者的一种意图，然后与你的心灵得到沟通，思想得到浸润，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刚才关老师也讲的啊，就是说未来可能 AI 很强大，但是如果你现场去演奏乐器，现场去跳舞，现场去歌唱，那么机器人它是替代不了我们人类的。
0: 所以这个经历的感情和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享受，我觉得才能给人更多的一些启发。
3: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学艺术很好，很有意义，对，会让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更加丰富，让我们的灵魂更加高尚。
0: 非常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个地方，但是大家给我们的启发远不止这一点，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更多一些感悟和感受。好，谢谢，感谢大家的。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全世界
13: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6: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19: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8: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0: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1: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2: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8: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3: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4: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5: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8: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26: 我是春晓，在
0: 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0: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与您相。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安亭师范附属小学的刘璐老师。刘老师您好，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我来分享一个一年级男孩小雨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小雨的爸爸妈妈都是双职工，工作忙，下班晚，平时接送、做饭、陪作业主要靠外婆。外婆很能干，也很疼孩子，她总说一句话，你们年轻人安心上班，孩子交给我。妈妈心里很感激，她知道这几年要是没有外婆顶着，

0: 这个家根本转不起来。可慢慢的，妈妈也开始着急了，她发现家里几位大人带孩子的方法好像不太一样。外婆讲究规矩，觉得一年级就得先把习惯立起来，放学一到家先换鞋、洗手、喝水，然后坐下来写作业，字写得歪一点，外婆就会说擦掉重新写，写整齐一点。妈妈呢，她更希望孩子先缓一缓，吃点水果歇口气再进入学习。爸爸又常常心疼孩子，觉得白天在学校已经很累了，别逼得太紧。你们看，三个人三种想法。有一回，小雨放学回家，刚把书包放下，外婆就催他先把作业写了再玩。孩子刚坐到书桌前，妈妈下班回来了，摸摸他的头说，先喝点水吧，休息五分钟也可以。这时候爸爸打来视频电话，笑着说，别那么紧张，写不完我陪他弄。小雨本来已经拿起了铅笔，听了三种说法反而愣住了。他看看外婆，又看看妈妈，小声问了一句，那我现在到底要先做什么呀？还有一次，老师让孩子自己整理第二天的书包，妈妈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晚饭后就把书和本子放在桌上，让小雨自己收。外婆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实在忍不住了，伸手就帮他收好作业本，装好铅笔盒，嘴里还念叨，等他自己弄，弄到几点，明天忘带东西怎么办？妈妈一下子急了，妈，您这样一帮，他永远学不会。外婆也委屈了，我辛辛苦苦带一天，到头来还带错了。话说到这里，屋里的气氛一下就僵住了。小雨站在中间，手放在书包拉链上，不敢动，也不敢说话。后来，妈妈又发现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在学校里，小雨变得越来越谨慎，老师提问时，他明明会，手举到一半又放下去；另一个是在家里，他越来越会看大人的脸色，外婆在时，他特别听话，连拿玩具都要先问一句，妈妈单独陪他时，他又会黏上来，小动作很多，还常常问，这样可以吗？那个要不要先做？好像总在等一个人告诉他，下一步我该做什么。妈妈来找我时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她说，老师，我不是怪外婆，我知道她真的很辛苦。可现在最让我担心的是，家里每个人都在教他，可大家说的话好像都不太一样，时间长了，孩子越来越没主见，也越来越不敢自己做决定了。
1: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0: 非常常见，主持人。这个案例其实很典型，反映的是隔代共同抚养家庭中一种常见的协同教养冲突。不同养育者在规则标准、情绪回应和责任分工上存在不一致，导致孩子在面对任务时出现了决策犹豫、情境化行为适应，甚至回避型的应对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几个大人都爱孩子，也都想把孩子带好，可问题在于提醒的节奏不一样，做事的标准不一样，遇到问题时反应也不一样。有人更看重规矩，有人更看重情绪，有人心疼孩子容易帮忙收尾。孩子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就会接收到很多不一样的信号，比如到底是先完成任务还是先放松一下，是要自己做还是大人会替我做，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可以。信号多了，孩子就容易

0: 乱。其实，现在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光看家里有没有老人带孩子是看不出什么的。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在带，而是大家一起带的时候配合得好不好。如果老人和爸妈之间关系比较紧张，相互支持不足，孩子的压力反而会更大。反过来，如果三代人之间的合作顺畅，规则一致，孩子往往会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行为，也更容易发展出自我控制和良好的同伴交往能力。所以像小雨这样的表现在现实中并不少见。我观察下来，这类孩子一般会有几种比较典型的反应。第一种，做事前容易犹豫，总想先看大人的脸色。第二种，在不同照料者面前表现不一样，看上去像两副面孔。第三种，遇到任务时不敢自己拿主意，常常反复确认。第四种，一旦家里大人的气氛紧张起来，孩子会更容易焦虑，甚至把少出错、少惹麻烦放在主动尝试前面。因此，小雨的问题核心不是谁把孩子带坏了，也不是哪一位大人做得不对，而是一个在共同抚养结构下，协同方式需要被看见、被调整的家庭成长课题。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低年级孩子急需一套稳定统一的作息规则。别小看这件事，对我们大人来说，先写作业还是先休息心里有数，可刚上小学的孩子习惯尚未成型，行为几乎全仰仗外部提醒，谁来提醒，怎么提醒，规则是否稳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模式。如果外婆说先做完作业再玩，妈妈说先喘口气也行，爸爸又直接帮忙收尾，孩子很快会发现谁对他松他就听谁的，谁替他收尾他就等着别人帮。长此以往，他不是在养成学习习惯，而是在学习看人下菜碟。第二，孩子普遍趋利避害，会根据每位照料者的态度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家里人多，孩子不会自动理解大家都爱我，只是方式不同。他感受到的是同一件事，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于是他心里有了小算盘，谁对我松我就更愿意听谁的，对管得严的人我可能会发脾气不配合。他不是故意耍心眼，而是在适应这个家里的生存规则。更关键的是，大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孩子能清清楚楚感受得到，他不一定听得懂争论的内容，但能听出语气不对、表情不好，一边是你快点，一边是别逼他，再加上叹气或指责，孩子心里就会形成一个念头，只要我一做不好，家里就会吵架。这个念头下，有的孩子变得特别乖、特别胆小、生怕惹事，有的反而更拖拉、更顶嘴。表面行为不同，底层原因一样，他在用自认为最安全的方式应对家里的紧张。第三，祖辈与父母的关注点和养育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祖辈更关注眼前，怕孩子饿着、累着、委屈着，也担心事情做不好影响当下。父母更看重长期，希望孩子独立自主。两种视角都有道理。具体到行为上，祖辈多为宽松派，作业不想写先玩一会儿，吃饭慢慢慢吃我等着，他们舍不得管得太紧。父母则往往是严厉派，作业必须写完才能玩，规矩要立清楚。两种方式都是爱，但一个太松一个太严，孩子夹在中间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会发现在祖辈面前可以撒娇拖延， 在父母面

前这套不管用，于是孩子学会了两面派，不是他坏，也不是故意耍心眼，而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则里选择了一条对自己来说最舒服最安全的路，而这条路恰恰最容易养成依赖拖拉逃避的习惯。

0: 有弹性的情况。但无论角色如何切换，关键在于家庭内部规则是否一致，传递是否清晰。当教育要求频繁摇摆，标准忽高忽低，孩子接受到的不是爱的温度，而是混乱的信号，他无法建立稳定的行为预期，更难以内化责任与边界。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隔代共同抚养的家庭比较有效的做法有以下三个，咱们一步一步说。一，先建立情感连接，再谈具体调整。不要一上来就指出老人的问题，而是先充分表达感谢，肯定老人对家庭的付出和对孩子的爱。比如感谢老人接送、做饭、陪作业等辛苦工作，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和被看见。情感铺垫到位后，再切入具体事情，沟通会顺畅得多。沟通的时候要先感谢再谈事。二，选择一个最小场景，先做小范围的规则统一。不要试图一次性解决所有冲突，而是先挑选一个最容易反复出现问题的日常场景。比如放学回家后的前20分钟，全家可以共同商定一个简单固定的流程，例如放书包、洗手、喝水、休息5分钟、开始写作业，并明确由谁来提醒，提醒几次，做到哪一步才算完成。无论换哪位照料者，都要按这个流程来引导孩子。这样做既不会让老人感到处处被挑战，也能帮助孩子在单一场景中建立稳定的行为预期。三，大人之间不公开拆台，分歧留在私下沟通。当老人当场做出与约定不符的行为时，不要当着孩子的面直接否定或纠正。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你一旦开口纠正，孩子很快就学会看脸色行事，谁对他有利就听谁的，规则反而被抛在一边。第二，当众让老人下不了台，既伤感情，也不符合晚辈对长辈的尊重。那到底该怎么做呢？要看老人的性格。如果老人比较开明，等孩子离开后，用三明治法私下沟通，先肯定，再说担忧，最后感谢。比如，妈，我知道您心疼孩子，但我担心总破例，他会觉得规则可以随便改。谢谢您帮我们带娃，以后咱们先商量好口径，行吗？如果老人确实不好说话，那就不必强求改变他，家长可以单独跟孩子聊。刚才奶奶是关心你，但咱们约定好的规则还是要遵守，你觉得哪里没做好，接下来怎么做？这样既维护了老人，也坚持了规则。所以不要把老人放在需要被改变的位置上，而是主动邀请他们成为规则执行中的合作伙伴。比如请老人发挥其经验优势，担任提醒者和鼓励者的角色。当老人从被挑毛病转变为共同带孩子的人，他们的合作意愿会显著提高。同时要给孩子固定简洁的提示句式，并及时给予积极反馈，让孩子在稳定的小步调中获得成长和肯定。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几个细节我特别想提醒家长们。第一，不要一下子改太多，原则问题要改，非原则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家庭里的改变越具体越小步，越容易维持。今天改吃饭，明 明天改作业。

0: 后天改睡觉，再加上屏幕时间，老人和父母都容易疲惫，孩子也会更混乱。一个星期只抓一两件事，往往比一周抓五件事更有效。第二，不要让孩子站队。有些家长会在情绪上来时问孩子，你说到底谁说的对？或者当着孩子的面抱怨，都是外婆把你惯的。这会让孩子很为难，他既依赖祖辈，也依恋父母，最怕的就是被迫选边站。孩子一旦被卷进大人的关系里，问题通常会更复杂。第三，别把老人多做一点直接等同于溺爱。有些祖辈出手快，管得细，背后常常是心疼，也是责任感。我们当然要看到这种方式可能带来的影响，但同时要尊重他背后的善意。只有看见善意，沟通才有余地。很多家庭不是败在理念不同，而是败在一句话把关系疏僵了。对隔代家庭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孩子天天看见的不只是规则，还有大人处理分歧的样子。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隔代抚养本身不是问题，很多孩子正是在祖辈的照顾里面得到了很稳定的生活照料，也得到了很深的情感的滋养，而我也是在奶奶的抚养下长大的，我非常感恩她。所以真正容易出问题的是几个大人都在不同的方向去用力，并没有形成一套配合的有效的方式。小雨家的大人其实都爱孩子，外婆希望孩子规矩好，妈妈则希望孩子有自主性，爸爸心疼孩子辛苦，在孩子的视野里则可能是我到底该听谁的，一会儿先写作业，一会儿先休息，一会儿要自己整理书包，一会儿大人又替他收好了。时间久了，孩子往往形成做事要看大人的脸色。刘老师刚刚已经从协同教养冲突这个角度讲得很清楚，我很认同。这里我想补充一个判断，一个家里面谁接送谁做饭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孩子每天回到家以后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今天外婆在，明天妈妈在，基本的节奏不能大变。近年来关于祖辈父母共同养育的研究也越来越强调这一点，比如发现积极的祖辈和父母共同的养育关系和孩子更好的亲社会行为、自立的能力、社会技能、自我控制有关，相反消极的共同的养育关系则更容易和孩子的问题行为、依赖行为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建议隔代抚养的家庭不要总是争着谁的方法更科学，很多家庭一谈到孩子马上就变成了一种观念的辩论，老人说我带过孩子我有经验，父母说现在的教育不一样了，争到最后大人们都很委屈，孩子呢最紧张了。我们可以把问题换一个问法，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负责什么。比如小雨整理书包这件事情，父母负责定规矩或者定方向，一年级孩子要慢慢的学会自己整理，外婆可以负责提醒你看看明天的语文书带了没有，但尽量不要直接替他收拾书包。爸爸可以负责情绪上的支持，慢慢来，第一次整理书包总会有点乱，但这是你自己的书包。这样这三个人不是三个规则，而是三种角色。祖辈是家庭里面的一个支持者，父母呢则是成长方向的主要负责人，孩子则需要在稳定的规则里面慢慢的练习和独立。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不要当着孩子的面纠正彼此，

0: 外婆刚帮孩子装好书包，妈妈马上就说，您这样他永远学不会整理书包。妈妈刚让孩子休息，外婆马上说，你们就是管得太松了。这些话大人觉得是在关心孩子，孩子听到的是，我一做事情家里面就容易吵，久而久之他会变得谨慎讨好，或者干脆等大人替他做决定。如果家里面暂时做不到完全的一致也没关系，至少做到一件事，孩子面前不拆台，孩子背后再商量。因为对低年级孩子来说，最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大人，而是大人给出的信号，不要天天的打架。最后我想说，隔代抚养最好的样子，不是所有人都在说同一句话，而是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去使力。老人给孩子生活里的温度，父母给孩子成长中的边界，老人多一点提醒，父母多一点承担。大人有分歧，但不要让孩子夹在中间选边站。家庭教育里，爱不怕多，怕的是爱变成不同方向的拉扯。孩子需要的是，当他抬头看大人的时候，能够看到一条清晰、稳定、温暖的路。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真诚，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5: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4: 惊蛰春雷动，
15: 啪啪啪，
1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5: 咕噜咕噜咕噜，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这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回望十几年前头，自家刚刚开始学唱越剧的搿段经历，韩川觉得光阴真像是穿透紫蓬间的阳光一样，转眼之间就消失无踪。当初一句越剧也不会唱，甚至唱歌也不大唱得来，搿啥地方来的勇气，居然敢跑到市中心的专业剧团去报名学习，而且坚持了下来。每个礼拜六的下半夜，一点半开始，三点钟结束。一个半钟头里向，老师基本只教一个唱段，下趟上课还要先会课，当场唱拨老师听听看，是否可以过关。韩川用了来回路上的辰光，就要三个多钟头。生活中的韩川，辣辣一家机关从事会计工作。想必单位里的小青年也好算前辈老法师了。严谨认真的会计工作，每一笔账侪要做得清清爽爽，用不得半点马虎。韩川就用做会计的认真态度来对待学唱乐家。业余培训班这堂课程结束之后，韩川被老师开口挽留，因为伊身材高挑，相貌不错。老师希望伊到剧团的业余剧社来唱小生。当时韩川心里是有点纠结的，因为伊身材高，嗓音条件被老师指定为一开始就是学唱小生的，但伊心里想向往的是扮相漂亮的花旦。就算学小生，自家欢喜的是硬派，而人家秦汉乐剧团却是主推七雅戏北村坊的七北派。老师又不了解韩川搿种矛盾的心理了，就关照伊先来看看其他学员的排练伐。三日前来访谈，像我迭能的戏迷，由嘉定区某事业单位会计韩川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兜兜花花要上阵仗了。小伟侬好，
1: 侬好，吕老师。
0: 哎，这个上一集哦，侬讲到哎，侬自家这个在嘞，就讲一穷两白哦，啊不，讲一穷两白，一点基础也没个乐家。
1: 对对对，
0: 唱歌也不大唱个人啊。
1: 对，
0: 就是欢喜这个乐家，我同侬说。

0: 修侬迭个，虽然讲一个礼拜一趟，
1: 嗯，
0: 每个礼拜落下半天，对伐？
1: 对对。
0: 但侬来路上来回两三个钟头要个，
1: 要要，
0: 对伐？而且侬过去起码一个钟头，对伐？
1: 是
0: 啊。要迭能介一个半钟头来回，可能要毛三个钟头，对伐？
1: 要要。
0: 哦，一般性啥辰光就是讲是一点钟还是一点半开始？
1: 下半天大概是一点半开始吧。
0: 哦，咁么一个半钟头，三点钟，搿侬到屋里向要毛五点钟了。
1: 是啊，
0: 哦，那么就讲了做好家务啊，就讲上班呢是平常是正常上班，对吧？
1: 哎、
0: 我晓得侬是做这个财务工作的，啊，非常这个蛮这个严谨的，对吧？这个一眼眼不好，就讲有的啥个这个差错的，对吧？
1: 是啊，是啊，
0: 也只是一个做到现在也是老会计的，老法师的，对吧？那同事还有人晓得侬爱好这个乐器的，唱乐器的？
1: 有啊。
0: 啊，有人晓得。
1: 哎，有有有有同事晓得。
0: 哎，那么伊拉看过侬演出吧？有人？
1: 嗯，基本上没看过。
0: 侬单位里向啥个文艺晚会了啥，从来没表演过啊？
1: 嗯，表演呢，表演过些个，就是讲表演过大概有两三趟吧。
0: 是这个备好的吧？穿好衣裳，
1: 但是当时辰光，当时辰光有一趟，我记得有一趟备好呢，是哪能样子？搿当时辰光自家化妆，化得老难看，实难看。哦哟，我自家看看，一只面孔塌得来像只妖怪一样。搿伊他现在的迭个妆根本勿好比，因为
0: 一看就专业帮侬化妆的，对伐？
1: 现在是像阿拉迭个菜场，侪是专业请专业化妆师化。
0: 葛末侬迭能唱了之后，就讲一步步来，侬啥辰光觉着一记头好像一个门应该打开了？有点摸着这个唱这个乐器的这个窍门了，几趟之后还是
1: 有点乐器的窍门，大概要直到前后不去了以后，到这个西洋了以后，
0: 哎，哪能一起跑到西洋去
1: 了？前后呢，搿等了一段辰光以后呢，后头来有好多年没去，葛末
0: 侬学了十趟之后就开始自家唱了，对伐？
1: 学了十趟以后呢，前后还是当时辰光老师讲。侬卖相蛮好，
0: 嗯，
1: 葛末伊讲侬要么留下来伐？
0: 哎哟，
1: 就是意思搿蹲辣迭个伊的只团队里向了，
0: 嗯嗯，
1: 葛末我讲好呀，
0: 嗯，伊拉下头只业余的迭个乐器队是伐？
1: 侪
0: 是迭个，
1: 对对，
0: 八零迭个做成功的，
1: 但是搿只团里向人侪老会得唱，像我迭种唱勿来个老少老少。
0: 搿老师能够开口拿侬留下来嘛？说明侬还是可以的咯，我觉着。
1: 葛末当时辰光，搿伊的团里向呢是缺啥呢？缺小生。
0: 想喊侬唱小生，
1: 哎，缺小生。
0: 那么侬心里呢，应该想觉着欢喜这个漂亮的花旦，对吧？
1: 哎，有点这个味道。
0: 哎呦，
1: 我就蹲了海，跟我想蹲了海看看人家这个演出吧，对吧？
0: 人家唱了老好，其他
1: 哎，就看看人家排练，看看人家啥。搿么一看看也看得老长辰光哎，大概看得种泥巴吧。
0: 哎呦，
1: 搿么下头来我就勿去了。
0: 侬讲看了泥巴，这个就是光是看，
1: 好像演出过大概一趟啊，就是蹲了这个。一只小的教室里向啥地方演出过一趟，
0: 嗯，
1: 但是基本上没啥印象了，因为当时辰光是搿段子唱勿来个，侬讲搿哪能演出勿出来，动作又勿会个。
0: 老师大概看看侬人迭个身材比较高挑啊，像迭个好像可以唱迭个小生个，对伐？小生因为总归比花旦高咯，比花旦矮总勿来三，
1: 对
0: 伐？哦，那么侬心里想呢？侬等于讲是反过来，侬是想唱花旦个？
1: 对，我心里想有点迭个想法。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但是侬当时辰光花旦小生的戏，侪学的辰光一道学的，对吧？
1: 对对，学的辰光一道学，但是最终老师确定侬唱小生了，伊就基本上是不叫侬唱花旦的，就是讲侬一定要盯牢这个小生学的啦。伊讲侬蹲了海看看人家排练，
0: 嗯，
1: 对不啦？
0: 嗯，
1: 葛末我就看看人家排练，
0: 嗯，
1: 到后头来嘛，我就不去了。就我觉得哟，搿人也老吃力个。再讲，我觉得搿七笔流派呢，好像也勿是我心目中想学个。
0: 哦哦，
1: 哎，
0: 就讲一个人欢喜啥个唱腔，
1: 哎，实际高头呢，
0: 没办法
1: 个，七笔流派也好听
0: 个。
1: 但是呢，因为我心里想，心有所想嘛。
0: 侬欢喜硬派个。
1: 对个对个。
0: 哦。
1: 葛末我就停脱头段辰光。
0: 嗯。
1: 停脱大概好几年了。
0: 嗯。
1: 这个，但是当后头来呢，就前后也是要装修啊啥。
0: 嗯。
1: 葛末又是伊得变到这个。其他地方去了，借的这个嗓子我也不去了，
0: 不便当了，
1: 哎，不便当了，更加不便当了。
0: 那么侬刚刚讲啥个到西洋，哪能会得一记头西洋哪能有得啥个乐器团啊？
1: 到的西洋去呢，是因为前后这个前后实际高头中间还有一只过程。
0: 哦。
1: 因为我去了好几年的之后呢，
0: 嗯，
1: 我下头来大概等装修好了以后，大概了海一七年、一八年的辰光又去过的。 有

0: 又去过两年，实际高头讲是讲两年，实际高头当中也没搿
1: 断断续续
0: 个，断断续续个去。因为一七年、一八年个辰光去呢，伊在迭个团里向正好排迭个大戏。
1: 嗯。
0: 排大戏呢，葛末也是有可能缺人还是啥哦。
1: 嗯。
0: 葛末老师伊讲，葛末侬来参加 B 角，老师排戏呢排 A 角，万一 A 角有啥事体嘛，葛末 B 角。
1: 对对对。
0: 葛末正好人家 A 角有事体呢，叫我伊讲，侬上 B 角。
1: 哎，
0: 对吧？葛末我就 B 角就上了。
1: 你们弄迭个辰光已经分 A、B 角了，就要是迭个正式侪要备好的啊。
0: 对，
1: 全部投了啥，侪把那这个专业的舞台
0: 要
1: 投，侪要
0: 搿搿要正式弄好了。
1: 葛末要走台步了咯。
0: 搿个辰光就是从头来来过，因为介多年数勿弄了。
1: 专业演员哦，差几个号头勿练功，人家下头观众侪看得出
0: 来。
1: 勿来
0: 三，搿了我讲就是三脚猫了。
1: 你们弄这个辰光，这个到舞台浪向这种扮相、这个亮相啊、眼神啊，头哪能转啊、画水球啊，才会得弄啊？
0: 不会弄。葛么要搿把《玉堂春》搿出戏嘛，正好是因为是前头培训过搿个段戏，老师晓得个啦。葛么叫侬演迭个皮角上去迭个，摆搿段戏，
1: 还是扮迭个王金龙？
0: 哎，扮迭个王金龙。
1: 哦，侬实质心里向应该别扭，对吧？
0: 靠头我心里向
1: 应该别扭，
0: 不情愿扮王金龙。
1: 侬想扮迭个花旦，迭个嗲丽丽个迭个？
0: 哎，葛末老师讲，扮王金龙，跟我想也蛮好，不管哪能，总归也是趟演出个机会，对吧？也是一趟锻炼嘛。最好的啥地方呢？没想到搿一趟演出哦，是当辰光。搿静安迭个周老师啊，请了迭个杨老师杨文伟，被派迭个小生杨文伟蛮有名气的，
1: 搿
0: 老师来指导的，指导了将近大概一只号头。
1: 哦，搿侬又是迭个全部侪好新的对伐？舞台浪向要走台步啊啥物事对伐？搿
0: 杨老师老耐心的，就一点点教侬。记得好像培训的辰光呢，动作像啥教过的，但是已经辰光长了，有点没啥印象了。
1: 葛
0: 末下头来，杨老师有搿个动作，一点点教呀啥，
1: 然
0: 后自家再看点视频，对伐？葛末再迭个自家练练伊，葛末就一只号头以后就上来。
1: 侬上舞台紧张伐？
0: 紧张哦，迭个一趟上舞台哦，属于真正的
1: 上真章了，这个叫。
0: 哎，一是上真章，第二个是我觉得是。真正的搿第一次上搿舞台了，才唱舞台了。
1: 你们弄迭个扮迭个小生是吧？侬怎么讲起来比迭个花旦要稍微简单点？迭个化妆了，花旦人家头浪向还物事戴头套了啥的，头发一种要吊起来了啥的。侬就戴只帽子咯，搿么？
0: 但是我帮侬讲，侬勿要看看搿个小生，戴只帽子，搿小生里向要绑头哎，绑头绑得痛得来勿得了。
1: 那个头发吊起来的吧？
0: 哎，搿绑头绑得痛得来勿得了，眼梢要吊起来。
1: 侬勿习惯。
0: 对呀、
1: 因为侬不习惯，人家譬如讲，人家专业演员可能蛮小，就是讲，还是这个学员的辰光就开始要弄了，对吧？
0: 哎，
1: 对侬来讲又是全部新的。
0: 对呀、
1: 我痛了不得了。
0: 哦，上台是紧张的，这手是抖的嘞，真的抖的嘞，不要去讲伊。一道上台的另外一个搭子，拉了我一道出去的个只镜头嘛。伊讲，哎，侬这手抖啥啦？伊讲，侬抖得介结棍了，不来三，我控制不牢。
1: 侬要扮小生，人家讲起风流倜傥，对吧？那个小生方步没踱踱，对吧？走出去，侬想还要，伊还要去这个叫啥？还要去蹲到人家花旦这个小姑娘面前、小姐面前，还要表演表演了。哦，侬这个小生的手抖在哪里噻？
0: 上台哦，上台一句唱是唱出几只手，还了还抖哦，抖得来替自家走。
1: 唱的辰光抖吧。
0: 抖啊，
1: 声音也抖啊，
0: 声音开始的辰光有点抖，后头来稍微好一点。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哎呀，我一个辰光来想，万一要是上台，喇叭腔哪能办？
1: 不会，
0: 对吧？
1: 那当时这个演出是辣辣啥地方呢？还记得吧？
0: 静安搿文化中心的只剧团里。
1: 哦，剧团里向，观众多伐？还有观众看的。
0: 多啊多啊，观众是基本上啪啪满。
1: 你我同侬啊，市区里向欢喜这个越剧的啊，
0: 哎，
1: 蛮多专业的，专业的观众。
0: 对啊，
1: 两个阿姨了啥
0: 个
1: 动了，
0: 两个老阿姨动静的不得了啊。
1: 这个唱了，哟，错脱了，唱错脱了。
0: 哎，那么，
1: 哦哟，搿个想嘛，哎呦，搿个不灵啊，啥还蹲了下头讲了对伐？
0: 那么主持人有辰光会上去，稍微讲两句，要
1: 讲，对吧？
0: 搿第一代出来，那是新手上路，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么稍微讲两句嘛，那么人家观众也能够接受的，晓得也会得这个。
1: 侬这个抖的幅度大吧？人家下头看得出伐？侬自家觉得？
0: 我认为是人家下头看得出的。

0: 那么侬应该直接唱到后头来，应该唱下去要稍微放松点了，唱唱唱唱要自然点了。
1: 唱唱唱唱相对来讲稍微这个
0: 控制好点，
1: 哎，稍微自然一点。唱到后头来稍微觉得稍微人自然一点的，因为上半场是肯定是人不光是人抖手抖，估计后头观众肯定是看得出来的啦。上半头抖抖花花，下半头嘛稍微抖得好一点，对不啦？
0: 挨了抖了下半头。小雨还没意思，刚刚问侬，我讲人家下头看得出，侬讲我认为伊拉看得出。你们唱下来一身汗烫烫点吧？
1: 搿当然了。
0: 那搿种天热天冷唱？
1: 嗯，天热天冷。
0: 演出的辰光大概是啥辰光？
1: 好像是六月份吧。
0: 哎呦，
1: 六月份
0: 搿蛮热的。
1: 哎，一那是天热，第二个实际高头也是结汗啦，结出来的，
0: 结出来的汗，
1: 不是热出来的。
0: 哦哟，要命了！好，你们等能唱了之后，总算是登台亮相了。
1: 哎，登台亮相，
0: 自信有了咯，最基础的这个自信心有了。
1: 实际高头也没自信，
0: 还没自信，
1: 还没自信，搿辰光还没自信。
0: 侬想，侬刚刚唱的辰光，刚刚录音前头哦，蹲辣外头唱，拨我听听看哦，自家只手机拿迭个伴奏一道配了海哦，多少量啊？进来再拿伴奏一配，侬声音又有眼发抖了，还是紧张哦。侬想现在是比较专业的迭个票友了哦，舞台啊演出也蛮多，还是紧张。
1: 票友称勿上，搿只好讲是业余，
0: 业余爱好，
1: 业余爱好。就迭个一趟演出好了之后呢，到了第二年2018年呢，大概又是六月份左右吧，又参与了伊搿团里向的搿个大型演出了，葛末伊辣搿2018年呢就排的是两座搿只戏，
0: 哦，
1: 葛末我就又参与了一下，葛末老师讲侬排一讲第一场折子戏，草桥结拜，对吧？第三场十八相送的上边场戏，随后呢再排搿花蝶。最后一场戏，
0: 哎呦，
1: 花旦最后一场戏呢是跳舞的。
0: 哦哦，
1: 我认为有可能性啊，我长得相对来讲比较登样一点，
0: 是蛮登样，因为侬样子好呀。
1: 最后一场戏呢，搿跳舞呢帮个花旦搭戏，搿花旦是舞蹈老师啦，我是搭讲的不得了，帮伊一比肯定是搭讲的不得了。就参与了搿两座这个戏之后呢，演出好了以后，后头来就静安就勿去了。因为我觉得来来回回也人蛮吃力的，
0: 蛮吃力的。你毕竟是要上班了，
1: 哎，你们当时光还有个啥个吸引我呢？是因为我有一个戏友，听说讲搿西洋开班，嘉定西洋文化中心，大概要开一只越剧班，
0: 我跟侬近了，
1: 哎，
0: 不过讲能比市区近多了。
1: 是呀，搿么我一听想，哎呀，搿嘉定西洋嘛。到梅林的，对吧？
0: 近啊近，
1: 近啊近，
0: 车子开了就好起来。
1: 哎，过去也便当。
0: 哎哎，
1: 葛末我想算了，葛末静安就不要起来。
0: 哦。
1: 那么我就帮葛老师讲了，就我退出来了，不来了。那么我就到
0: 西洋来
1: 了。
0: 西洋也是人家请得来专业人来教那个是吧？
1: 对对的，西洋呢是群艺中心的老师请来的。
0: 上海等于讲像群门关系些的种。
1: 对对对对对。
0: 人家也是专业出身。
1: 群艺中心，阿拉这个老师老好。这个老师呢？姓蒋，叫蒋小雷。搿老师呢，就是讲教啥呢？教迭个唱腔帮做工侪教。
0: 哦。
1: 葛末我第一趟去一看看了之后呢，第一趟去呢，本身想去探探路，就是讲去看看另伐。另末我到辰光推荐其他迭个戏友，对伐？没想到跑到过去一看了之后，哎哟！灵力啊，一眼就看上了。
0: 因为侬迭个辰光，侬到戏上去，侬已经有眼基础了啊。
1: 哎，
0: 不管哪能，手抖没抖，演出过。对吧？舞台步嘛，好走走的，唱嘛，人家花旦小生侪好唱下来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实际高头，我帮侬讲，当时辰光我。花旦戏、小生戏会唱的不多，小生的戏还好唱两只，花旦的戏是一点点也不会唱，就是至多就是七派的戏有可能有两段会得唱，其他这个流派的戏一只也不会唱，就算侬最简单的这只，我家有个小九妹，搿段戏都唱不来。那么从啥地方开始，就到了戏上去了之后呢，刚去辰光我也是好小生的。
0: 曾经是礼拜天辰光，礼拜六，
1: 礼拜天，当时辰光好像礼拜天，
0: 休息辰光去的，
1: 休息辰光去的。
0: 哎，这个大家，这个侬放台辰光讲清爽，万一那领导听到，
1: 对对对，
0: 一眼没影响工作，
1: 没，
0: 哎，
1: 就是搿礼拜天去，当时辰光去也是好小声的，
0: 也还是好小声，
1: 哎呀，还是好小声，
0: 侬调了个新地方，好转了。

0: 老奶奶也没转了。
1: 跟我原本唱小生嘛，搿跑得过去，也就小生嘛，就小生了，我也没多考虑。后头来开始改花旦了，为啥改花旦呢？大概2018年六月份的辰光，到这个戏上去了之后呢，学到大概年底，到了第二年，第二年的2019年的三月份，葛末戏上有演出，有演出呢，演出一只段子呢，叫这个《送黄浪》，葛末有个小生呢，要配这只戏，要配个花旦啦，葛末没花旦呀。
0: 哦，
1: 葛末伊就叫我来，伊讲空枪，侬帮我打一打搿微信名，
0: 哦，
1: 微信名，搿个越剧班里向个搿同学们，侪是叫我迭个空枪个，
0: 空枪，
1: 哎，空
0: 枪，
1: 伊讲侬帮我打一打，啊，我讲我打，伊讲侬翻穿一下，侬可以翻穿一下，葛末叫我翻穿，葛末就老师教唻，翻穿了一下之后呢，我就问老师唻，我讲蒋老师，我讲侬看我搿样子，我讲，适合唱花旦伐？如果适合的时候嘛，我干脆改头花旦么好了，对伐？那么蒋老师讲可以啊，侬小生花旦侪可以啊。跟我听到老开心的啊。跟我改花旦伐？好，就从迭个辰光开始改花旦了。
0: 哎哟，真好！侬心里向实质一门心思老就是欢喜个花旦，勿想唱小生的，对伐？哦，哎哟，你们开始跨到迭个花旦个行当里向来。
1: 对，那么开始花旦就是从头来过，再搿学跟着搿老师学台步，学唱腔，
0: 对
1: 吧？学四肢动作，搿么一点点开始学起来，学起来。那么我刚改过来的辰光呢，有个人呢，伊讲，哎，空腔侬做啥改了？侬小嗓勿是老好了？伊讲，不要改呀！伊讲做啥改？因为我也晓得个，有可能性。譬如讲，有个呢希望改呢，好大家配戏嘛，
0: 对，
1: 好搭戏，对勿啦？那么我的呢，我还是改掉了之后呢，就一门心思就要花旦了。那么花旦不光动作倒可以跟得上，一点点开始跟起来了，对吧？但是唱腔不来塞呀。跟我花旦的唱腔，我这喉咙嗓音，我觉着好像不适合唱花旦的戏嘛。
0: 侬哪能也是矛盾的人，心里想是一直欢喜要唱这个。花旦的吧，不想唱小生的。
1: 对。
0: 哦，等到侬有机会了，又要想想，哎呦，我又不来塞了，我哪能了？
1: 跟我想最好的花旦，我无论如何肯定要唱花旦的戏了。
0: 那我倒想问侬啊，侬原来毕竟还是学过的，讲起来粤语嘛，侬学过的才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小生啊。这个独放部台浪向舞台浪对侬这个唱花旦有啥影响啊？走路腔调了，小姑娘花旦要嗲哩哩的，妹妹就要轻盈礼步啊。
1: 刚刚开始的辰光，肯定是有点看得出的，因为实际高头我没学小生，还没学到，就是讲，实际高头小生还没学到，
0: 没学到噶，
1: 还没学到成瘾的辰光。因为等侬定瘾定脱了之后呢，该老难的，晓得吧？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啊。当然有的人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是对我来讲，肯定我觉得。如果一旦成瘾了之后，再改就困难了。
0: 那
1: 么我觉得我自家没成瘾的辰光，那么快点趁早改吧。那么就改了。

秦淮乐剧团业余剧组，汉川合唱乐剧从零起步，打下基础，也是以第一趟全副舞台装备、专业化妆、专业戏服穿好子正式登台亮相的地方。从上场之前，辣辣舞台出幕后场开始，汉川浑身发抖，上半场开场了还是克制不牢，这种状况直到下半场稍许好转点了。抖抖霍霍演出，勉勉强强算是积累了最初的舞台经验与信心。但用汉川自家的闲话来讲啊，实质上信心也没啥多少呀。内心深处一个婀娜多姿的花旦的形象，始终辣辣心头萦绕，还是想唱花旦戏。2018年，汉川从嘉定本地戏迷群里向得到消息，西洋文光中心马上要开设一个乐剧培训班，请得来的是市里群文中心的专业戏剧老师。抱了去打打样，看看叫领不领再讲的心态，汉川杀过去一看嘛，领个样。辣辣嘉定地面上离开屋里。

近，一家油门敲廿分钟就好到了，搿几乎便当啦。当年六月，安川就转到了西洋文光中心，勿是啥过去就唱台面哦，而是另起炉灶改唱花旦了。最后，请大家欣赏安川演唱的乐曲，迭个是伊自家用手机录音的《我家有个小九妹》。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3: I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花园局，
7: 大家得了。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3: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1: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1: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百家有我，今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唱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6: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生活百态，法理相伴，很多家庭啊都会遇到遗产继承的问题。那长期以来呢，大家可能只熟悉子女继承父母财产，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当老人无人照料，无直属亲属，亲属互相推诿，遗产有债务纠纷的时候，该由谁来管理清算分配遗产。那近期呢，最高人民法院是发布了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也直面我们生活当中最棘手的遗产继承难题，厘清了无人继承、亲友照料、遗嘱指定管理等 诸多法律盲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上海翠群律师事务所的夏雨安夏律师，跟大家通俗的去读懂遗产管理人制度，并且呢结合真实判例讲透大家都能够用得上用得对的继承相关法律知识，也帮助大家避开家庭财产纠纷，守住合法权益。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6: 好，非常欢迎夏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提到遗产继承，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去讨论了，就大家对遗产继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熟悉和了解的，包括我相信您在日常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碰到相类似的这种案子哈。但是可能对于这个遗产管理人，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概念可能就不是所有人都非常熟悉了，甚至有很多朋友会非常的陌生。哎，到底什么是遗产管理人？我们为什么民法典会专门设立这样的一个遗产管理人制度呢？它又会解决我们市民朋友的哪些在遗产继承过程当中的痛点呢？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7: 好的，关于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呢，

0: 首先从它的概念上来讲也很好理解，顾名思义嘛，遗产管理人就是来管理被继承人遗产的这样一个人。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后面的内容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更深入的来讲什么样的人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然后以什么顺序，然后担任之后有哪些职责。
1: 嗯，
0: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民法典要专门制定这样一个全新的遗产管理人的制度。
1: 嗯，
0: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想，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个人他去世之后他会有多少事情要处理。
1: 嗯，
0: 我们按照法律的角度分门别类一件一件来整理。首先我们假设现在有一个中年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通过他开设的一家公司的经营收入来获得他的生活收入。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名配偶还有两个孩子，那他对外呢既有欠债也有他的应收账款。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他去世了，有多少事情是各个继承人需要处理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丧葬仪式光这件事情可能都够很多人忙个几个礼拜然后那么同时他公司里面他的职位要有人接替那这个职位接替是公司法的事情，我们今天先不说。那他在公司里的资产也需要有人来继承这个呢它是一个既涉及公司法又涉及到我们讲的继承问题的内容。那这个不光是说一般人可能处理不好，很多刚刚上岗的律师可能都没有办法妥当的处理，那它本身也有一定的复杂性在。那么再来呢，我们说遗产继承之前有配偶的呢还涉及到一个夫妻共同财产要先分割你得把属于配偶那一方的财产要分割出去之后，剩下的属于死者的这部分的钱才作为遗产再来进行继承。那么这个地方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它也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法律问题。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最终确定遗产范围还要把债务给他偿还清楚。
1: 嗯，
0: 那债务的偿还我们又要区分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夫妻共同债务呢就需要配偶的那部分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共同的偿还。那个人债务呢就是以他的遗产来进行偿还。那偿还完之后还有他的应收账款要帮他去催讨。人家愿意付最好，不愿意付可能还要再诉讼。那同时呢我们在确定完财产份额之后接下来要继承的那么几个继承人之间还要再分顺位。比如说配偶有的然后两个孩子也有，甚至可能还会有养子女，那么大家顺位怎么样是平分还是怎么样也要有区分当然这个相对会简单一点。那同时呢他有各种各样的财产配置，他比如说有房子有车子有存款有贵金属或者有其他的什么股票有价证券之类的。那这些不同的财产他的继承后要办的手续也不一样，有的要过户有的要变卖，所以整个继承应该说有非常多不同领域的法律事务需要大家去处理。
1: 嗯，
0: 那这些事务呢我们说给到没有专业知识或者缺乏一定经济管理常识的人去做的话，其实会引发很多的纠纷和矛盾。
1: 嗯，
0: 那么遗产管理人制度它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遗产管理的秩序集中到一个履行职能的主体身上让整个遗产继承能够更加有序，更加对继承人有保障的去推进下去。
1: 嗯，它其实是针对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专门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保障这些人的这个遗产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吧被合法继承。
0: 对
1: 吧。那我们就是今天就具体来聊一聊这个遗产管理人的事儿啊。首先你刚才也说了会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谁能当这个遗产管理人，法律有没有明确过一个先后的顺序，那我们普通人如何来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来作为遗产管理人出现，你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好的，这个其实在民法典的第1145条里也明确的有提到遗产管理人呢基本上是这样四种方式来推选出来。首先呢就是被继承人他遗嘱当中如果指定某个人要做我的遗嘱执行人呢，那么这个人他就是第一顺位的遗产管理人。那如果说没有遗嘱或者说遗嘱上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那么就是由继承人来推举出管理人。比如继承人就是现在母亲还在世的父亲去世了那么继承人就说那就由母亲来做遗产的管理人，母亲最清楚那这个当然也可以那如果说大家没有推举出来或者说是没办法推举出来彼此之间矛盾比较深的那么就是由全体继承人共同来担任。 啊，那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孤寡老人，他没有任何继承人啊，那就是由你住在城市里的那一般就是民政部门，你是村集体的村民的，那么一般就是村委会来担任这个遗产的管理人。那么这个是我们说一般情况下管理人的顺位和种类。那我们再更细的进一步的讲，遗嘱执行人我在指定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人是我不能指定的？其实从目前法律的规定上来讲，并没有明文说哪些人完全不能担任，我们只是从法律的一般原则上来讲啊，我担任遗嘱继承人，我必须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我不能说什么，我们家我侄子是个律师，我就委托他来做遗嘱执行人，但是我就忽视自己侄子可能间歇性的会有认知障碍，对吧？他如果间歇性的有认知障碍，他就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再有专业知识，其实他也不适宜来做遗嘱的执行人。当然这一点呢，现在在我们说是通过民法典的一些原则性的条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推断的结论。但是可能还会有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在遗产管理人指定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指定其中某一位继承人来做遗产的管理人？那其他继承人可能就会有意见，就说哎，大家一起分遗产，你怎么做管理人？你肯定给自己多分了。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我们说如果现在是公司法里的破产程序，我肯定不能指定跟公司财产有利害关系的人来做管理人。但是在遗产管理这个事情上呢，目前的法律条文没有明文禁止说我跟遗产有利益冲突我就不能担任。我只要没有损害其他继承人继承权的这种具体的行为在，其实哪怕我是继承人之一，目前的法律规定上我是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我们也有相应的案例里面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就目前情况来讲呢，只要大家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是谁都可以担任。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它的初衷啊，其实还是会希望让更有专业知识的人来管理。
1: 确实是，它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个遗产的继承能够合法有效的推进下去。
0: 是的，
1: 然后同时也能够满足这个遗产。其实就是财产的拥有者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他的这个心理的一种真实的表达，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哈。那刚才通过您的分享，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其实可能大家只要你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就可以作为这个遗产继承人的身份，遗产那个管理者的这个身份哈，管理人的一个身份出现。那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村集体然后像民政部门啊，他们其实也是可以作为这个遗产管理人的这个身份出现的，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那这个情况下，我相信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在选择这个方面啊，他可能就有了这个更宽的一个范围了，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探讨下面一个问题，就大家更关心遗产管理人到底要干一些什么，对吧？他到底有哪些这个法定的职责？是只管分钱，还是这个日后的这个身后事啊，包括这个财产啊、后事啊、对账啊、还债啊，这些是不是都要去管呢？他应该不只是分钱这么简单吧？
0: 对，是的，这个其实在民法典的那个1145条后续的几条规定当中啊，也有明确的列明出来，有这样六项的职责。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分享。
1: 好，
0: 我们说遗产管理人呢，他一般要做这样五大件事情。第一件是理清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等于从这些有形的财产我先要弄清楚它有哪些东西。然后第二点呢，是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我整理完我还得向继承人说一下到底有哪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的损毁和灭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辆车需要被继承那么这个车它可能现在停在那个某个停车场里面它天天日晒雨淋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贬值的风险那我把它先停到地下的停车场，或者先停只干脆要变卖的，我就先停到那个二手车的这个车库里面去。那还有呢，第四点就是比较关键的，要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和债务因为我现在要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我就必须要偿还他的债务这个是很多人会忽视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要继承上一辈人的这个财产如果上一辈人在外面比如他欠了500万但他只有100万，那么这个100万就得全额拿出去清偿这个500万的债务 啊，那还剩下来400万，我还要不要继承人再偿还呢？其实法律不强求，你愿意还啊，法律也不会说再帮你去要回来啊，但你不还也不强求，我们都是在遗产范围内去处理。
1: 嗯，
0: 那

0: 这个处理呢就是我们讲的遗产管理人的其中一项职责。
1: 嗯，
0: 然后第五点呢是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来分割遗产，那这个呢

0: 嗯
1: 啊，那么从第六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遗产管理人呢，他必须是在必要范围内去履行他的职责啊，他不能说那个哎，我觉得这辆车啊，我为了卖出好价钱，我给他什么去惊喜可能是必要的吧啊，我给他再去贴个车衣啊，我给他里面再去换个真皮座椅啊什么的，这就不必要了啊，他就不是那个管理人范围内的职责了。
0: 对，就是他其实也是有这个明确要求的，但是我们很多网友可能就会很好奇，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没有按照约定或者没有按照法律要求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会受到一些惩罚吗？因为我们就在想，那谁监督他呢？然后他如何就是来完全符合这个被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来落实遗产的继承过程呢？
1: 嗯，这个在法条里面其实也有明确的规定，他提到的是说，遗产管理人如果他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遗产贬损呢，那么他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那因为对于遗产管理人来讲啊，他导致他的最主要的让继承人可能不满意的点就是遗产变少了或者遗产分配不均，
0: 对
1: 啊，那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对于继承人来讲，这都是一种侵权行为啊，侵权行为，那么追究他的侵权责任，要求他赔偿，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哪怕在继承编的这个民法典的法条里面没有做特别规定啊，我按照侵权编，我应该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更何况现在在继承编里，它有特殊的规定。啊，你遗产管理人必须要谨慎审慎的去管理这些遗产。
0: 嗯，对，所以还是要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去严格执行的，
1: 是的，是的。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这个网友的留言，他说啊，我家里老人独居，一直是我们这些远房亲戚在照顾，老人没有孩子配偶啊，他说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老人走之后，一直照顾老人的我们有没有权利分得遗产呢？这个如果啊，比如说老人他没有这个监护人，被民政局接管的话，我们多年的照顾是不是就白白付出了呢？
1: 这个情况呢，其实一方面呢，大家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也想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我们法律规定上面是允许这些继承人以外的人，他如果对于被继承人有一定的照料的那么他是可以适当分给遗产那但这个里面大家要清楚的一点啊，就是这只是法律对于这些提供照料的好心人的一种算是补偿也就是不让好人的寒心嘛但是这种补偿它其实并不是说你通过照料一个被继承人你就可以获得继承权它在法律上其实是很明确的用语上有区分的我继承人叫分配遗产，而这种照料了被继承人呢叫适当分给遗产。我们说法条是不会写废话的它既然专门用了两个字，它的含义就不一样我分给遗产，我其实只是适当的补偿给你。就如果说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被继承人这个老人，他可能他有子女，子女完全不照料他，完全遗弃，但是我作为邻居，我天天看他，我帮他买药，帮他洗衣服，我很照顾他。但这个情况下，我依然有可能拿到的遗产比真正的继承人要少因为我只是适当分给，而他们作为子女，他们是合法的继承人。
0: 确实是。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想了解哈，就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有一些孤老他确实需要照顾也有很多人他确实是这个倾尽所有或者用尽心思，然后去把这个孤老就是把他养老送终的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照顾人的这个人啊，他理应得到一些相应的这个权利。
1: 对对，
0: 所以就是到底怎么样做像我们刚才这位网友，他可能没有具体的去问哈他其实也是有所顾忌，他会想哎，那个到时候他，我相信啊，很多人他在照顾这个老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想着我要拿走老人多少钱或者分得多少遗产，但是真的是到老人走的那一天，他留下来如果说有一部分这个遗产，尤其是像现在房子也比较值钱哈一套房子什么的，他其实如果要是折换成现金的话，其实还是挺多的。那这种情况下，保不齐大家就会觉得心里觉得不舒服，就会觉得哎，我为这个老人付出了这么多年，过来之后像您刚才说的他只是适当的分给一些那想相对来说心理的这种感受哈，感受度就会变差。那到底他们去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个遗产从分给变成分配，从简单的这个就是可能是一些补偿变成了真正的继承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1: 我们说这个要变成真正的继承目前在法理上它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个角度上来维护我们这些好心的邻里他们的合法的权益

0: 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好心帮助或者照料老人的人，那我们就反正就简称为朋友吧，说起来方便一点。那么这种朋友呢，他的初衷，法律肯定希望他不是来图遗产分配的，他不是图利的，他是出于情分来照料，这是法律最希望看到的，也不希望引导到大家最后变成说我满小区找哪里有一孤老，满小区的找哪里有孤老，我抚养完了我就当生意做啊，这肯定不行。所以我们说在日常这种照料朋友的过程当中啊，更多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去留存一些证据啊，你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我说我去照顾一个老人，然后我每天到他家门口我打个卡，我跟他合个影，我让他签个字这明显就是我要说我是好心照料，法官也不信，我自己都不信，对吧？那么一般来讲，在生活当中哪些证据是自然而然会形成的，这才是重点。那比如说我帮老人去配药的，我可能拿我的微信支付宝给他付钱，那会产生这个配药的缴费清单，那么还有呢，我帮他去买一些生活用品会有这些小票你比如我自己可能家里面老人还不老但是我经常在买一些成人尿不湿啊什么的，那总不能是我自己用吧这个也是一种证据然后还有像是那个街坊邻居之间的证言这也是一种，然后还有呢跟老人之间的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啊之类的这也是一种有作用的东西。还有像我跟比如说老人现在在养老院里呢，我经常去看他那么我跟养老院之间的一些沟通记录，我帮他垫付养老费啊之类的这些也都能够作为这个我对他进行照料的一些证据我们通常而言啊，就是这样一些自然形成的证据能够比较有效，大家就是日常的时候注意留存下来，至少保证自己这么多年的照料啊，自己没有特别大的垫钱进去亏损进去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够实现的预期因为我以前碰到过一个朋友呢他也是他父亲照顾了一位老人很久然后最后是老人也去世了，然后他父亲也去世了但是去世的老人呢他有一个配偶，那么当时在遗产继承的时候就涉及到只有一个继承人就是他配偶然后还有就是我朋友已经去世的父亲，那么他这个父亲当时照料了人家老人很多，但是配偶一直都很不待见这位父亲所以这个配偶他就不想要分钱给这个父亲，然后最后子女就是觉得一定要帮自己爸爸争一口气就打了官司那打了官司之后呢，法院就觉得你的证据是不充足的也没有，实在没有办法支持，就最多医药费稍微支持几万块钱那但是这个明显的就是他父亲的收入几十万，但是卡上留下的钱远远没有这么多我们都看得出来其实很多钱还是花在了老人身上，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最后呢子女还是想反正父亲帮他也不是图钱算了也就算了，
1: 就不了了之了。
0: 对
1: 但是所以有一些情况大家还是要想留下这些证据，倒是也不是为了图老人的钱，但是最起码事后自己不要就是寒了自己的心对吧，
0: 对，
1: 好心人不要寒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讨论过一个叫遗赠抚养协议然后其实如果说老人是有这个意向的，然后我觉得倒也是未尝不可哈，就是他们之前有这样的一份协议。其实像我们刚才这位朋友他提到的，他是一位孤老嘛，他确实他也是没有妻子没有配偶，然后也没有子女，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这样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其实也是双方之间最好的一种保障，对吧？一方面就是我这个照料人我会一直想去照料你，对吧？然后另一方就是他最起码不会中断，不会因为就觉得太累了，或者说是怎样或者说觉得想一想好像也觉得不太对或者其他人又在旁边吹什么风，然后就停止这个照料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老人他心里也会觉得更稳妥一些，对吧？
0: 是，
1: 就是你现在对我的照料也相对的稳定的，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说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的照料也希望有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环境而不是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相对来说吧，我觉得他可以去商量去权衡一个更有利于双方的这么一个办法然后最终去解决这个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些典型案例吧。今天其实我们也说了哈，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发布了三起权威的典型案例针对这个老人的遗产继承问题哈，我们也可以具体来讨论一下。那第一个判例呢是独居孤寡老人无直属亲属亲友长期照料的案件，就和刚才我们这位听友他

0: 他分享的自己的事儿哈、有一些类似之处。那我们先请夏律师来给我们还原一下这个案件本身。
1: 好的，那这个案子的案情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一名独居老人葛乙。那么他去世的时候呢，没有订立遗嘱，他的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也都已经去世了。那么从2019年开始，这个葛乙他的堂弟某甲夫妇啊，他就时常上门探望这个乙。那在乙生病时候啊，予以了各种各样的照料，而且在他生病的时候，也对他进行了送医救治。那么2022年，葛乙病逝以后，那么这个葛甲夫妇又为其操办了丧事啊，进行了这个扫墓祭奠啊，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葛乙生前他留有的房产、存款及保险金等遗产啊，由于没有亲生子女，也没有其他法定继承人，那么葛甲夫妇对葛乙尽了较多的抚养义务。那最后呢，就是由这个葛乙所在的辖区的民政局啊，与这个葛甲夫妇之间进行了一个关于遗产的一个诉讼。就葛甲的意思是说，你民政局作为他现在的遗产管理人啊，我对他尽到了相应的这个照料和抚养，那么现在我希望分得其中的全部的遗产。那这是当时葛甲夫妇的一个诉求。那么后来法院呢，结合两人的抚养照料时长和实际付出等综合因素啊，评判就是认定葛甲夫妇虽然不属于继承人的范围，就他们不是法定的继承人，但是因为长期对葛乙进行了照料，还妥善办理了后事等等，所以依法判决说两人可以分得葛乙名下的一定的存款和保险权益，共计大概130多万元。那这个剩余的遗产啊，就没有说全额都给到这个葛甲夫妇啊，剩余的遗产因为没有继承人呢，就是由民政局依规申请处置啊，经法院拍卖变卖之后收归国有，用于这个公益事业。
0: 他其实也是像您刚才说的，他是其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分给，
1: 是的，
0: 他其实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遗产分配，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刚才听到了您说的两个非常关键的点，一个是照料抚养，对不对？
1: 对。
0: 那照料抚养较多，具体它包括哪些行为呢？是不是就是更多的是以这个我给了多少钱，或者我付出了多少金钱为主，还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陪伴啊、做饭啊、陪护啊，这些可能很难用这个具体的金钱来衡量的行为，它也会就是综合的权衡在里面，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呢？
1: 好的，这个照料抚养这一点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范围。首先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我提供经济来源啊，给到老人养老，这个当然是照料抚养的一部分。但其实法律上更看重的是对老人的一种提供精神依托啊，提供精神慰藉啊，哪怕我一分钱没给他提供过啊，但是我经常陪他聊天，我经常宽解他的一些烦恼啊，我经常上门陪他一起喝喝茶什么的，这个其实也能被理解为是照料的一部分啊，或者说我去帮他洗洗衣服，我去帮他擦擦身子之类的啊，都算是照料的一部分，并不是说我要提供照料抚养，我就必须要提供金钱，啊，这个是没有这样子捆绑的说法。所以那么在就是刚才我们从那个案例当中啊，也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生前对他进行抚养，另外一方面法律其实还考量了这个葛甲夫妇对于这个葛乙身后的这个后事的处理，他也算在这个遗产分给的这个考量因素当中。
0: 对。然后至于要保留哪些这个证据，刚才其实夏律师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哈，就是比如说你帮老人配药的这样的一些费用呀，然后陪老人经常这个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比如邻居的这个作证啊，然后包括如果老人在一些机构里或者医院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辅证啊，其实都是可以加以证明的。当然有些事情可能要提前留一些心哈，比如说你的这个支付记录不要就是早早的删除，对不？然后还有就是你跟老人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啊，或者和相关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机构的这个聊天啊，也要就是适当的去进行保存，然后不要刻意的去删除。还有另外呢，就是相关的聊天记录要保证它的完整性，然后不要觉得哎，我想就是删掉一些这样比较容易理解或比较容易看，然后可能你这个证据到时候就很难作为一个标准的证据呈现了，因为它可能存在这个篡改的可能性，对吧？
1: 是的。
0: 然后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在保留证据方面啊，还是要有所注意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二个典型案例啊，就是老人遗嘱指定亲友作为遗产管理人，但是亲属呢后续产生了一些纠纷。哎，我们再请夏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第二个典型案例。
1: 好的，那么也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情。这个案情里面呢，是有一位孤寡老人黄某啊，他没有任何子女，那么配偶和父母呢也早已离世。那生前他与侄女小娟签订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小娟照顾其日常起居，并负责办理身后事。那黄某还亲笔写下了遗嘱啊，载明这个百年后一切由侄女小娟处理啊，与任何亲戚没有关系。那黄某去世以后呢，小娟就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后来啊，那黄某的弟弟、妹妹以及自称是黄某养子女的小英、小明啊，就遗产归属问题跟这个小娟产生了纠纷。那为了合法管理还有保全遗产啊，小娟就向法院申请指定自己为遗产管理人，并将其他亲属列为被申请人。那法院审理以后啊，这个地方其实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遗赠抚养协议里面遗产是小娟来继承啊，然后现在管理人也是要由小娟来担任。那法院肯定是要审核这个当中他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影不影响小娟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那法院经审理之后呢，结合黄某的遗嘱还有丧葬办理记录以及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依法判决指定小娟担任黄某的遗产管理人。后续呢，各方还另外通过继承诉讼完成了这个遗产分割。那么这个案例里面啊，它其实最核心要跟我们讲的并不是说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效力如何，而是要强调一个说就是哪怕你是作为遗产继承的其中一份子啊，你也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这种看似利益冲突的点其实不影响遗产管理人身份的享有啊，这个是这个案例里面最强调的一个问题。
0: 其实这里边你会发现有这个遗嘱指定的管理人，他也有这个法定的管理人。
1: 对，是的。
0: 哎，那他们之间的这个效力到底是谁优于谁呢？
1: 这个呢，我们讲目前法条上面1145条，它很明确的规定是说遗嘱指定的遗产的管理人是完全优先于法定的继承人的。因为法条上面的表述是这个样子，就是遗嘱第一顺位括号一是遗嘱执行人，第括号二才是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由继承人共同推举管理人。所以那么就是法定的人员成为遗产管理人的前提就是没有遗嘱执行人。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就是如果说你是有这个法定继承人的，但是你同时也有一份这个遗嘱的，那你肯定是要按遗嘱的这个要求然后来进行落地，而不是说按照法定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进行分配。
1: 是的，是的。除非我们说遗嘱本身的效力它存在一定的瑕疵，否则肯定是遗嘱优先的。
0: 那什么情况下遗嘱的效力会出现瑕疵呢？
1: 比如说遗嘱上面它那个遗嘱的形式它不合规啊，比如它是那个口头立的遗嘱啊，那然后现场又没有见证人，那这肯定
0: 这就是遗嘱可能就
1: 遗嘱形式上有问题。然后还有遗嘱它的签字效力啊，比如说遗嘱上面签字的笔迹跟这个老人生前其他的笔迹不吻合。还有呢就是他遗嘱当中可能处理了其他人的财产。就比如夫妻共同财产他没有进行分割的情况下，他把配偶的财产也处理了，那可能也会有一定的瑕疵。总之呢就是遗嘱本身有瑕疵的呢，这个遗产管理人可能就没有办法按照遗嘱来进行指定。
0: 所以也就是只要是一份合法的合规的可以顺利落地的遗嘱，那就肯定是按遗嘱来继承。但如果说这份遗嘱本身有瑕疵的话，那肯定是要重新做这个分配的，对吧？那普通人立遗嘱指定管理人需要有哪些这个细节呢？也是为了避免这个后续的家庭纠纷，需要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我们说呢，在以前民法典之前其实大家会比较提倡去做公证遗嘱，因为那个时候公证遗嘱的效力是比自己写的任何一份遗嘱都优先。
0: 对。
1: 但现在呢就是公证
0: 最后一份了。
1: 现在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优先。
0: 是的。
1: 但是公证遗嘱它的公证的公示力 力其实还依旧还是在的、
0: 嗯、
1: 啊，我只要不在公示遗嘱之后还去写别的遗嘱，其实公证遗

0: 遗嘱还是相当容易生效的一份遗嘱。
1: 而且其实我们要说的就是，如果后面的遗嘱不成立的话，可能还是会，比如说
0: 对，还是可能会
1: 移到这个
0: 公
1: 证遗
0: 嘱
1: 上。对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是公证遗嘱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它会更容易落地一些啊。
0: 对，是的，
1: 嗯，所以公证遗嘱可能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对于可能有些朋友，他可能对于这个法律啊、对于继承啊、对于遗嘱啊，有没有过多的了解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0: 是的，
1: 相对来说更安全有保障一些啊，也是为了避免后续的一些家庭纠纷。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案例吧。这个也非常现实，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警示意义哈。就是继承人口头或者书面说放弃继承，但是私下呢却去偷偷的领遗产、花遗产，想以此来逃债。哎，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如何来进行判定的呢？夏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典型案例。
0: 好的，那么一样呢，先是来看一下这个案情。案情里面，首先杨某他生前曾向华某和马某借款共计100,000元。那杨某去世以后呢，债权人将杨某的三名，也就是这个被继承人三名的法定继承人，杨某的父母和女儿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欠款。那么在案件审理期间呢，三名继承人他们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的声明，明确表示说我们放弃继承杨某的全部遗产。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我们法律上规定，你继承了遗产，你就必须要承担债务，在遗产范围内承担债务。那你如果不继承，你就不用承担这些债务。那么所以呢，就是当时依据法律规定，法院就驳回了债权人要求继承人还款的诉讼请求。那结果呢，在判决生效以后啊，这三名继承人私下擅自分割了杨某的遗产啊，债权人肯定的判决完之后也不甘心嘛，就不相信他们真的会放弃，所以一直也就盯着。那他发现他们私下里分割了杨某遗产之后，就另行向法院申请指定当地民政局作为杨某的遗产管理人，进而主张自身的债权。那这个地方其实债权人的做法也是非常聪明。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说再去起诉这三名继承人，而是直接要求指定民政局作为他的遗产管理人。那经法院调查后呢，查明这三名继承人是假意放弃继承实际占有遗产的这个事实啊，法院查明了，所以经调解呢，各方最后达成一致啊，继承人是承诺在实际占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并承担债权人支出的律师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法院调查完之后啊，好像没有出现民政局。但是最后的这个处理呢，对于债权人来讲，反正是一样的，我拿到钱了。所以对债权人来讲也算是一个妥当的处理。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我认为是还是蛮有趣的，债权人的思路也好，法院最后处理的这个情况也好，非常值得来跟大家深入的去挖掘和分析其中的一些法律逻辑。那我们首先说债权人这边啊，他为什么我说他直接起诉直接要求指定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是一个很不错的思路。是因为三个继承人他不是放弃了继承嘛，就形式上面放弃了继承，那么按照他实际上面没放弃
1: 对
0: 但是债权人他等于是一个就是顺坡下驴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你们既然形式上放弃了，那么现在这些遗产他就应该是没有继承人的，就收归国有嘛，收归国有就是应该民政局来管嘛。那现在就是你们放弃的情况下，我不否认法院上一份判决的效力，你法院判的是有效的啊，但你有效之后就是民政局应该做遗产管理人，那我应该来问民政局去索要我的这个债务。这个思路其实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在调查过程当中啊，其实法院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做法，哪怕他说发现了跟之前判决事实有不符的地方，法院还是依旧纠正了这个错误的事实情况认定了这三个人是假意放弃实际占有遗产，他并没有说把民政局拉进来作为遗产管理人，因为民政局拉进来做遗产管理人呢，你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要把遗产先转移到民政局的控制之下然后再由民政局来跟这个债权人处理，这个当中流程可能也会变得更复杂。
1: 我在想，是不是债权人本身他也没有说想具体由谁来管理这份遗产，但是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他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证据支撑三位真的是去花了这个钱或者是怎样，他倒是不如说我就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这个要求或者程序说，那我就

0: 要指定一个这个继承人，对吧？
1: 是的，
0: 和指定一个遗产管理人，然后这个时候我那相关的这个权力机构他可能就会去调查去了解，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时候这三个人去花这个遗产的人他就浮出水面了。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债权人的做法其实他是完全就是顺着法律逻辑走，他非常的聪明，这样一个做法。
0: 确实是哈。那我们法律上面到底是如何认定这个真放弃和假放弃的呢？是不是就是在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去动用这个财产或者花这个钱？
1: 其实这个我们说继承遗产的过程当中啊，存款我们可能很难去监督啊，但是他的一些比较大的不动产或者说接近不动产的动产，比如像车，那这个房子和车这个东西日常有没有在使用，其实是挺容易监督到的。你像有一些债权人，他们可能会专门安排员工啊，或者安排帮手，就盯在这个房子这儿，看有没有人偷偷进去啊，甚至有可能就那个当然这种行为我们不提倡啊，不要去在别人家里面装什么监控啊之类的，这肯定是不合法的事情。但真的现实当中碰到过有人做这么极端的事情，就是我碰到过，就是有人在这个就要盯的这栋房子门口装了监控，然后被人家发现之后，人家报了警，然后警察过来之后，其实两边都会批评。
0: 对
1: 啊，其实是两边都会批评。那所以像他们这个情况里面呢，要说真放弃假放弃，我们怎么去判断啊？就像刚才债权人他的那个起诉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你是真放弃，这些遗产老早应该要归到民政局的管理之下了。你说你是真放弃，但是遗产又没到民政局手上，这我肯定不能相信你是真放弃。就是按照法律逻辑来讲，你所有继承人都放弃，你不是所有继承人都放弃，那么总有继承人继承，我就总能问这个继承人去要。如果所有人都放弃的情况下，我才会有一个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放弃的这样一个疑惑在。那都是真放弃的情况下，我应该找民政局啊，但是民政局跟我说我没拿到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容易发现他们是假放弃这样一个情况。
0: 确实是这样的哈。那如果这个作为债权人遇到这种继承人想要逃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最好的或者是最有效的一种维权途径了呢？
1: 从目前的法律规定上来讲啊，这个是比较直接的一种维权的方式。我们当然还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你就像那个因为债权人跟债务人之间日常都会有一些往来，你通过跟他们的一些沟通啊，就是了解一下最近这些财产的情况什么的，也都能作为一份证据来说啊，比如说问他，那你们这个房子现在给人家民政局没有啊，或者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变卖到变成钱捐款啊之类的。其实按照那个正常的逻辑，对方是应该要给一定的回应的。当然恶意的骚扰别人还是不可取。那只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说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大家都放弃了，我找民政局。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个案件最大的这个意义，其实就在于告诉我们这些债权人，本来你是占理的，就是你也可以有很多合法合规的途径去主张到自己的权益的，就千万不要去用一些其他的手段，刚才我们说的装监控啊，威胁恐吓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本来自己占理的到最后可能都会受到这个法律
1: 的
0: 惩罚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它是有合法途径的，也大家建议大家都用这种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一些留言哈。有网友他说呢，我父亲有房贷还有欠款，如果父亲突然离世了，遗产管理人需要替他还债吗？子女会不会被强制替父母还债呢？
1: 这个欠款的问题呢，其实就像刚才有提到过，它是肯定是在遗产范围内进行偿还，所以那么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有没有偿还的义务？其实这个不能说有偿还义务，因为这个毕竟不是遗产管理人欠别人钱，但行为上面，遗产管理人需要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0: 其实他就分配这个遗产
1: 来进。对对对，这个其实是算是分配的一个前提条件。你要先把债还干净，
0: 对，
1: 你有剩余的你才能去进行分配。那么子女会不会被强制呢？就是同样的，就是子女也是在继承的范围内，你继承100万，房贷200万，你就只还100万。那如果说你继承300万，房贷100万，那还完你剩200万。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如果你不继承，你就不用还。
0: 然后如果是多子女家庭，或者是需要有很多个继承人的时候，可能大家要平均的去分配这些债务。
1: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嗯

0: 确实是这样哈、啊。你会发现它其实它是有一个流程在的，而且它其实也是保障每一个人的权益的，就是你有继承权，你也有偿还债务的这个权益。如果你没有继承的话，那这个偿还债务也就跟你没有关系。就是像以前我们说的什么子债父偿、父债子偿这种事儿，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如果是他的，那他一定要做好这个还款的这项动作的。
1: 对，是，就是但是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虽然现在法律规定上不提倡父债子偿这样一个传统理念了，但是同样的法律也不支持就是所有的债务让老一辈担，所有的利益让小一辈享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说在现实当中碰到过很多人家比如经营公司都用父母的姓名来做法定代表人啊、父母来代持这个股份啊，然后其实私下里又通过各种手段把这个资金转移到孩子名下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法律上同样是不被支持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债权人呢，他的维权途径啊，就他的维权理由，除了继承人假意放弃以外，还可能有这个恶意转移资产以逃避债务这种行为，那么这个里面呢，又可能涉及到一个撤销之诉啊。那我们是说债权人啊，在发现继承人或者甚至是被继承人生前就有这种转移资产的倾向呢，那么我们要在发现这种事实以后的这个处置期间范围内，去及时的提起撤销权的诉讼，把他们这个转移资产的行为给撤销掉。你比如说房子先转移给第三人，再几经辗转低价转移到孩子手上啊，这是常见的一种转移资产的做法。那这个同样的在我们法律上是不提倡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虽然没有要求父债子偿，但是你同样不能利用父母和利用继承制度来逃避债务。
0: 确实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想问一下，如果家人互相不信任争遗产，能不能主动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什么情况可以申请？
1: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我们说这个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啊，它的初衷就是让被继承人在生前能够指定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来做遗产管理人，所以它的第一顺位是遗嘱执行人。那么如果说大家就没有遗嘱执行人的情况下，继承人互相都不信任，那么可以要求法院指定某一个人来做遗产的这个管理人。那这种指定当中呢，首先我们可以从继承人当中去指定这个当然可以，但是在继承人彼此之间有矛盾，谁都不愿意让步的情况下，法院这个指定可能就存在一定难度可能就会指定你，比如像这种律师啊、会计师啊，或者说是民政局啊之类的，继承人以外的第三人来做。那我如果现在 ABC 三个继承人他们有争议，我法院指定 A， 我这个属于是让 BC 来投诉我对吧，这个肯定解决不了矛盾所以我就会指定第三人来做他们的管理人这样子同时呢，第三人如果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其实对于整个遗产分配的帮助会更加的大一些
0: 而且也会更加合规一些
1: 对对对，
0: 相对来说对于这个遗产继承人来说，他们也觉得会更公平一些。
1: 对，
0: 按照法律要求嘛，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就以前我们也聊过，有一些多子女家庭的分家析产问题啊，就是当这个遗产的数额变大之后，可能大家之间的这个对于遗产分配的这种感受度可能就不同了。尤其是有一些子女，他可能在照料老人方面付出的更多，有一些子女呢可能不管不顾，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出现矛盾的这个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要讲情理，另一方面也要讲法律。
1: 对，
0: 所以有一位专业的这个遗产管理人登场的话，可能这个家庭内部的这个矛盾哈，可能得到更好的缓解，同时也不至于破裂。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真的是闹上法庭变成诉讼的时候，这一家的关系可能就真的是破镜难圆了。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如果有一个调解者或者是这样一个管理人身份出现，做一个内部的调解的话，应该是一个更完美，相对来说更完美的一个选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哈，有网友他说，遗产管理人有没有报酬？他说，普通人帮忙打理遗产可以索要劳务费吗？他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刚才其实我也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你会发现遗产管理人他其实有很多任务要做哈。如果说他本来就是继承人，那我觉得也就算了。但是如果说他本来不是继承人，他只是一个遗产管理人的话，那他在这个管理遗产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需要耗费很多的这个精力啊。那他可以索要劳务报酬吗？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民法典刚刚推出的时候

0: 在我们律师同行之间大家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律师朋友之间当时聊起来就说哎呀，这个以后是不是能作为一个业务来做，作为一个产品来推出来因为确实在民法典的这个就是关于遗产管理人的这一章里面有明确规定到遗产管理人可以索要适当报酬。那么如果你是普通的这个一般人担任遗产管理人呢，你可以索要这个劳务费然后如果你是专业人员，你比如像律师啊会计师啊担任遗产管理人，你同样也可以索要费用。那么这个费用呢，通常你想律师和这个会计师做遗产管理人，这通常就是跟被继承人在生前以遗嘱和合同形式来确定下来的所以那么这个费用应该说是白纸黑字会写清楚。那么如果我是这个比如说亲戚朋友我被继承人推举成为遗产的管理人那么我索要相应的这个报酬呢肯定是可以，
1: 但是好像很多人
0: 对数额高低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那一般来讲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比如说我现在是要上班的那我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或者说甚至占用我上班时间我来做一些遗产的管理，那么我就参考误工费我来考虑一些这个报酬，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当的一个逻辑总归是遗产管理人是来给大家解决纠纷的千万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再制造出矛盾来，大家什么为了我的这个遗产管理人劳务费我什么还跟继承人去打官司，这个就等于这个事情就比较可笑了。
1: 开心了，因为作为遗产管理人如果是专业人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操作的，但是如果作为亲戚朋友来说，那其实除了能够作为遗产管理人这件事情之外，还寄托着很多这个遗产所有者的一些信任。对，
0: 因为我们想这个遗产管理人他工作其实是很繁重的你就像我都别说自己家里面爸妈了，我自己有多少银行卡每张卡多少钱其实有的时候都觉得脑子晕
1: 都头晕，
0: 我经常会有哪张信用卡我忘记还钱就差几十块就忘记还对吧，那更不要说是去管理另外一个人的财产，那
1: 这
0: 一整个清单列下来它就要费很大的功夫
1: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今天我们聊的更多的是我现在就有遗产马上就分好了对不对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更类似于信托
0: 有一点
1: 这个感觉。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看到过这个案件，当然他不是养孩子也不是养什么什么其他，他养一个宠物他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遗产全部交给他一个朋友管理，然后就去帮他养自己家里的一些猫啊狗啊这些小动物然后当时大家也是在说这样的遗产管理人他如何能够做好这件事情，谁来监督呢，他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你如果是真的是管人，那个人就算他还小他会长大，他会就是去主张自己的权益，但是猫猫狗狗的他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呢？而且如果真的是这些猫狗他离世之后，因为我们也知道小动物的寿命相对来说比较短的，他离世之后，那剩下的这些钱又交予谁呢？在遗嘱当中都没有做这样的具体的明确，所以大家也是在做这个对于这种类似于信托这样的一种形式的遗产管理人哈，也是觉得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其实是比较长的，持续多长时间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对吧？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对于他这个如何来履职，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去世的这个人的这种心理的预期，其实谁来监督好像也是难以来说明的。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说法律它永远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目前我们说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呢，它也是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讲非常新的一个制度肯定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法条还不完善还不全面的点，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遇到纠纷我们最首推的还是希望大家通过一些社区的调解的机构来进行调解，不要把矛盾激化这个是最首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讲就是所谓死者为大嘛你对这些遗产的事情大家真的不可开交，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一个不太挂得上面子的事儿。
1: 确实是那我想遗产管理人这样的一个制度其实它也是填补了很多的空白，
0: 是的，
1: 对吧？就让一些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些孤老他们的这个遗产有了一个更加合法的又能够符合自己心意的托付其实是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包括有一些出现家庭矛盾的时候也可以通过遗产管理人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家庭然后能够破镜重圆，对吧？我觉得它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定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

0: 也请夏律师来给大家一些建议，您来说说。
1: 其实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啊，我们要概括来讲，最根本的就是为了让老人放心，让小孩子省心，
0: 嗯，
1: 这个是我们说的他最根本要追求的一个目的。所以让老人放心呢，其实我们说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呢，它原本完全可以参照破产管理人，你就强制指定必须是有专业能力的人来做，那这个事情一定能做好。但为什么法律没有这样规定，就是为了让老人要安心，让老人能够真正的有自主决定权的去委托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来管理自己的遗产。我们哪怕说去委托律师，也不可能我今天我可能现在躺在病床上，我小红书翻一翻我就去找个老人啊，找个律师，不可能，我要找我也是找自己认识的人，信得过的律师，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是让老人要安心。那么让小的要省心的，其实就是希望指定出来的这个遗产管理人能够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这个才能真正让小的要省心，否则就是遗产管理制度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遗产继承的事物啊，随着社会的复杂程度，随着大家资产配置的复杂程度的升级，遗产问题才越来越复杂。
0: 确实是这样啊，遗产管理其实管的是财产，但守护的却是亲情和公平。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能帮助每一个家庭去厘清继承规则，提前规避风险。也再次感谢夏律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节。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12: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1: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13: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14: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15: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1: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16: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17: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18: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1: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4: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4: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安亭师范附属小学的刘璐老师。刘老师您好，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我来分享一个一年级男孩小雨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小雨的爸爸妈妈都是双职工，工作忙，下班晚，平时接送、做饭、陪作业主要靠外婆。外婆很能干，也很疼孩子，她总说一句话，你们年轻人安心上班，孩子交给我。妈妈心里很感激，她知道这几年要是没有外婆顶着，这个家根本转不起来。可慢慢的，妈妈也开始着急了，她发现家里几位大人带孩子的方法好像不太一样。外婆讲究规矩，觉得一年级就得先把习惯立起来，放学一到家先换鞋、洗手、喝水，然后坐下来写作业，字写得歪一点，外婆就会说擦掉重新写，写整齐一点。妈妈呢，她更希望孩子先缓一缓，吃点水果，歇口气，再进入学习。爸爸又常常心疼孩子，觉得白天在学校已经很累了，别逼得太紧。你们看，三个人，三种想法。有一回，小雨放学回家，刚把书包放下，外婆就催他先把作业写了再玩。孩子刚坐到书桌前，妈妈下班回来了，摸摸他的头说，先喝点水吧，休息5分钟也可以。

0: 这时候爸爸打来视频电话，笑着说，别那么紧张，写不完我陪他弄。小雨本来已经拿起了铅笔，听了三种说法反而愣住了。他看看外婆，又看看妈妈，小声问了一句，那我现在到底要先做什么呀？还有一次，老师让孩子自己整理第二天的书包，妈妈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晚饭后就把书和本子放在桌上，让小雨自己收。外婆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实在忍不住了，伸手就帮她收好作业本，装好铅笔盒，嘴里还念叨，等她自己弄，弄到几点，明天忘带东西怎么办？妈妈一下子急了，妈，您这样一帮，她永远学不会。外婆也委屈了，我辛辛苦苦带一天，到头来还带错了。话说到这里，屋里的气氛一下就僵住了。小雨站在中间，手放在书包拉链上，不敢动，也不敢说话。后来，妈妈又发现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在学校里，小雨变得越来越谨慎，老师提问时，她明明会，手举到一半又放下去。另一个是在家里，他越来越会看大人的脸色。外婆在时，他特别听话，连拿玩具都要先问一句。妈妈单独陪他时，他又会黏上来，小动作很多，还常常问，这样可以吗？那个要不要先做？好像总在等一个人告诉他，下一步我该做什么。妈妈来找我时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她说，老师，我不是怪外婆，我知道她真的很辛苦，可现在最让我担心的是，家里每个人都在教她，可大家说的话好像都不太一样，时间长了，孩子越来越没主见，也越来越不敢自己做决定了。
1: 您觉得啊，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0: 非常常见，主持人。这个案例其实很典型，反映的是隔代共同抚养家庭中一种常见的协同教养冲突。不同养育者在规则标准、情绪回应和责任分工上存在不一致，导致孩子在面对任务时出现了决策犹豫、情境化行为适应，甚至回避型的应对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几个大人都爱孩子，也都想把孩子带好，可问题在于提醒的节奏不一样，做事的标准不一样，遇到问题时反应也不一样。有人更看重规矩，有人更看重情绪，有人心疼孩子容易帮忙收尾，孩子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就会接收到很多不一样的信号，比如到底是先完成任务还是先放松一下，是要自己做还是大人会替我做，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可以，信号多了，孩子就容易乱。其实现在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光看家里有没有老人带孩子是看不出什么的，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在带，而是大家一起带的时候配合得好不好。如果老人和爸妈之间关系比较紧张，相互支持不足，孩子的压力反而会更大。反过来，如果三代人之间的合作顺畅，规则一致，孩子往往会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行为，也更容易发展出自我控制和良好的同伴交往能力。所以像小雨这样的表现在现实中并不少见。我观察下来，这类孩子一般会有几种比较典型的反应。第一种，做事前容易犹豫，总想先看大人的脸色。第二种，在不同照料者面前表现不一样，看上去像两副面孔。第三种，遇到任务时不敢自己拿主意，常常反复确认，

0: 第四种，一旦家里大人的气氛紧张起来，孩子会更容易焦虑，甚至把少出错、少惹麻烦放在主动尝试前面。因此，小雨的问题核心不是谁把孩子带坏了，也不是哪一位大人做得不对，而是一个在共同抚养结构下，协同方式需要被看见、被调整的家庭成长课题。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低年级孩子急需一套稳定统一的作息规则。别小看这件事，对我们大人来说，先写作业还是先休息心里有数，可刚上小学的孩子习惯尚未成型，行为几乎全仰仗外部提醒，谁来提醒，怎么提醒，规则是否稳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模式。如果外婆说先做完作业再玩，妈妈说先喘口气也行，爸爸又直接帮忙收尾，孩子很快会发现谁对他松他就听谁的，谁替他收尾他就等着别人帮。长此以往，他不是在养成学习习惯，而是在学习看人下菜碟。第二，孩子普遍趋利避害，会根据每位照料者的态度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家里人多，孩子不会自动理解大家都爱我，只是方式不同。他感受到的是同一件事，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于是他心里有了小算盘，谁对我松我就更愿意听谁的，对管得严的人我可能会发脾气不配合。他不是故意耍心眼，而是在适应这个家里的生存规则。更关键的是，大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孩子能清清楚楚感受得到，他不一定听得懂争论的内容，但能听出语气不对、表情不好，一边是你快点，一边是别逼他，再加上叹气或指责，孩子心里就会形成一个念头，只要我一做不好，家里就会吵架。这个念头下，有的孩子变得特别乖、特别胆小，生怕惹事，有的反而更拖拉、更顶嘴。表面行为不同，底层原因一样，他在用自认为最安全的方式应对家里的紧张。第三，祖辈与父母的关注点和养育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祖辈更关注眼前，怕孩子饿着、累着、委屈着，也担心事情做不好影响当下。父母更看重长期，希望孩子独立自主。两种视角都有道理。具体到行为上，祖辈多为宽松派，作业不想写，先玩一会儿，吃饭慢，慢慢吃，我等着。他们舍不得管得太紧，父母则往往是严厉派，作业必须写完才能玩，规矩要立清楚。两种方式都是爱，但一个太松，一个太严，孩子夹在中间，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会发现在祖辈面前可以撒娇拖延，在父母面前这套不管用，于是孩子学会了两面派，不是他坏，也不是故意耍心眼，而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则里选择了一条对自己来说最舒服最安全的路，而这条路恰恰最容易养成依赖、拖拉、逃避的习惯。当然，不是所有的祖辈都是宽松派，所有的父母都是严厉派。现实中也存在祖辈坚持原则，父母讲究弹性的情况。但无论角色如何切换，关键在于家庭内部规则是否一致，传递是否清晰。当教育要求频繁摇摆，标准忽高忽低，孩子接收到的不是爱的温度，而是混乱的信号。他无法建立稳定的行为预期，更难以内化责任与边界。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 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隔代共同抚养的家庭比较有效的做法有以下三个，咱们一步一步说。一，先建立情感连接，再谈具体调整。不要一上来就指出老人的问题，而是

0: 事情，沟通会顺畅得多。沟通的时候要先感谢，再谈事。二，选择一个最小场景，先做小范围的规则统一，不要试图一次性解决所有冲突，而是先挑选一个最容易反复出现问题的日常场景，比如放学回家后的前20分钟，全家可以共同商定一个简单固定的流程，例如放书包、洗手、喝水、休息5分钟、开始写作业，并明确由谁来提醒，提醒几次，做到哪一步才算完成。无论换哪位照料者，都要按这个流程来引导孩子。这样做既不会让老人感到处处被挑战，也能帮助孩子在单一场景中建立稳定的行为预期。三，大人之间不公开拆台，分歧留在私下沟通。当老人当场做出与约定不符的行为时，不要当着孩子的面直接否定或纠正。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你一旦开口纠正，孩子很快就学会看脸色行事，谁对他有利就听谁的，规则反而被抛在一边。第二，当众让老人下不了台，既伤感情，也不符合晚辈对长辈的尊重。那到底该怎么做呢？要看老人的性格。如果老人比较开明，等孩子离开后，用三明治法私下沟通，先肯定，再说担忧，最后感谢。比如，妈，我知道您心疼孩子，但我担心总破例，他会觉得规则可以随便改。谢谢您帮我们带娃，以后咱们先商量好口径，行吗？如果老人确实不好说话，那就不必强求改变他，家长可以单独跟孩子聊。刚才奶奶是关心你，但咱们约定好的规则还是要遵守，你觉得哪里没做好，接下来怎么做？这样既维护了老人，也坚持了规则。所以不要把老人放在需要被改变的位置上，而是主动邀请他们成为规则执行中的合作伙伴。比如请老人发挥其经验优势，担任提醒者和鼓励者的角色。当老人从被挑毛病转变为共同带孩子的人，他们的合作意愿会显著提高。同时要给孩子固定简洁的提示句式，并及时给予积极反馈，让孩子在稳定的小步调中获得成长和肯定。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几个细节我特别想提醒家长们。第一，不要一下子改太多，原则问题要改，非原则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家庭里的改变越具体越小步，越容易维持。今天改吃饭，明天改作业，后天改睡觉，再加上屏幕时间，老人和父母都容易疲惫，孩子也会更混乱。一个星期只抓一两件事，往往比一周抓五件事更有效。第二，不要让孩子站队。有些家长会在情绪上来时问孩子，你说到底谁说的对？或者当着孩子的面抱怨，都是外婆把你惯的。这会让孩子很为难，他既依赖祖辈，也依恋父母，最怕的就是被迫选边站。孩子一旦被卷进大人的关系里，问题通常会更复杂。第三，别把老人多做一点直接等同于溺爱。有些祖辈出手快，管得细，背后常常是心疼，也是责任感。我们当然要看到这种方式可能带来的影响，但同时要尊重他背后的善意。只有看见善意，沟通才有余地。很多家庭不是败在理念不同，而是败在一句话把关系说僵了。对隔代家庭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孩子

0: 天天看见的不只是规则，还有大人处理分歧的样子。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隔代抚养本身不是问题，很多孩子正是在祖辈的照顾里面得到了很稳定的生活照料，也得到了很深的情感的滋养，而我也是在奶奶的抚养下长大的，我非常感恩他。所以真正容易出问题的是几个大人都在不同的方向去用力，并没有形成一套配合的有效的方式。小雨家的大人其实都爱孩子，外婆希望孩子规矩好，妈妈则希望孩子有自主性，爸爸心疼孩子辛苦，在孩子的视野里则可能是我到底该听谁的，一会儿先写作业，一会儿先休息，一会儿要自己整理书包，一会儿大人又替他收好了。时间久了，孩子往往形成做事要看大人的脸色。刘老师刚刚已经从协同教养冲突这个角度讲得很清楚，我很认同。这里我想补充一个判断，一个家里面谁接送谁做饭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孩子每天回到家以后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今天外婆在，明天妈妈在，基本的节奏不能大变。近年来关于祖辈父母共同养育的研究也越来越强调这一点，比如发现积极的祖辈和父母共同的养育关系和孩子更好的亲社会行为、自立的能力、社会技能、自我控制有关，相反消极的共同的养育关系则更容易和孩子的问题行为、依赖行为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建议隔代抚养的家庭不要总是争着谁的方法更科学，很多家庭一谈到孩子马上就变成了一种观念的辩论，老人说我带过孩子我有经验，父母说现在的教育不一样了，争到最后大人们都很委屈，孩子呢最紧张了。我们可以把问题换一个问法，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负责什么。比如小雨整理书包这件事情，父母负责定规矩或者定方向，一年级孩子要慢慢的学会自己整理，外婆可以负责提醒你看看明天的语文书带了没有，但尽量不要直接替他收拾书包。爸爸可以负责情绪上的支持，慢慢来，第一次整理书包总会有点乱，但这是你自己的书包。这样那三个人不是三个规则，而是三种角色。祖辈是家庭里面的一个支持者，父母呢则是成长方向的主要负责人，孩子则需要在稳定的规则里面慢慢的练习和独立。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不要当着孩子的面纠正彼此，外婆刚帮孩子装好书包，妈妈马上就说您这样他永远学不会整理书包，妈妈刚让孩子休息，外婆马上说你们就是管得太松了。这些话大人觉得是在关心孩子，孩子听到的是我一做事情家里面就容易吵，久而久之他会变得谨慎讨好，或者干脆等大人替他做决定。如果家里面暂时做不到完全的一致也没关系，至少做到一件事，孩子面前不拆台，孩子背后再商量。因为对低年级孩子来说最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大人，而是大人给出的信号，不要天天的打架。最后我想说，隔代抚养最好的样子不是所有人都在说同一句话，而是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去使力，老人给孩子生活里的温度，父母给孩子成长中的边界，老人多一点提醒，父母多一点承担，大人有分歧但不要让孩子夹在中间选边站。家庭教育里爱

0: 怕多，怕的是爱变成不同方向的拉扯。孩子需要的是当他抬头看大人的时候，能够看到一条清晰、稳定、温暖的路。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真诚，我们三 D 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婷乔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任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6: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7: 加油，城市超人。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

0: 边落幕，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回望十几年前头，自家刚刚开始学唱越剧的搿段经历，韩川觉得光影真像是穿透紫缝间的阳光一样，转眼之间就消失无踪。当初一句越剧也不会唱，甚至唱歌也不大唱得来，搿啥地方来的勇气，居然敢跑到市中心的专业剧团去报名学习，而且坚持了下来。每个礼拜六的下半夜，一点半开始，三点钟结束。一个半钟头里向，老师基本只教一个唱段，下趟上课还要先会课，当场唱拨老师听听看，是否可以过关。韩川用了来回路上辰光，就要三个多钟头。生活中的韩川，辣辣一家机关从事会计工作。想必单位里的小青年也好算前辈老法师了。严谨认真的会计工作，每一笔账侪要做得清清爽爽，用不得半点马虎。韩川就用做会计的认真态度来对待学唱乐家。业余培训班十堂课程结束之后，韩川被老师开口挽留，因为伊身材高挑，相貌不错。老师希望伊到剧团的业余剧社来唱小生。当时韩川心里是有点纠结的，因为伊身材高，嗓音条件被老师指定为一开始就是学唱小生的，但伊心里想向往的是扮相漂亮的花旦。就算学小生，自家欢喜的是硬派，而人家秦汉乐剧团却是主推七亚戏北村坊的七北派。老师又不了解韩川搿种矛盾的心理了，就关照伊先来看看其他学员的排练伐。三十以来访谈，像我迭能的细密，由嘉定区某事业单位会计韩川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兜兜花花要上阵仗了。小伟侬好，
1: 侬好，吕老师。
0: 哎，这个上一集哦，侬讲到哎，侬自家这个，

0: 我讲一穷两白啊，不，我讲一穷两白，一点基础也没个乐家。
1: 对对对，
0: 唱歌也不大唱个人啊。
1: 对。
0: 就是欢喜这个乐家，我听侬算侬这个，虽然讲一个礼拜一趟，
1: 嗯，
0: 每个礼拜落下半天，对吧？
1: 对对。
0: 但侬来路上来回两三个钟头要个。
1: 要要。
0: 对吧？提前侬过去起码一个钟头，对吧？
1: 是啊。
0: 要等人家一个半钟头来回，可能要毛三个钟头，对吧？
1: 要要。
0: 哦。一般性啥辰光就是讲是一点钟还是一点半开始？
1: 下半天大概是一点半开始吧。
0: 哦，那么一个半钟头，三点钟，跟到屋里向要毛五点钟了。
1: 是啊。
0: 哦，那么就讲了做好家务啊，就讲上班呢是平常是正常上班，对吧？
1: 哎、
0: 我晓得侬是做这个财务工作的啊，
1: 对对
0: 非常这个蛮这个严谨的，对吧？这个一眼眼不好，就讲有的啥个这个差错的，对吧？
1: 是啊是啊，
0: 也只是一个做到现在也是老会计的，老法师的，对吧？那同事还有人晓得侬爱好这个乐器的，唱乐器的？
1: 有啊，
0: 还有人晓得？
1: 哎，有啊有啊有有同事晓得。
0: 哎，那么伊拉看过侬演出吧？有人？
1: 嗯，基本上没看过。
0: 侬单位里向啥个文艺委员了啥，从来没表演过啊？
1: 嗯，表演呢，表演过些的，就是讲表演过大概有两三趟吧。
0: 是这个背好的吧，穿好衣裳，
1: 但是当时辰光，当时辰光有一趟，我记得有一趟背好呢，是哪能样子？搿当时辰光自家化妆，化得老难看，实难看。哦哟，我自家看看一只面孔塌得来像只妖怪一样，搿伊他现在的这个妆根本勿好比。因为
0: 一看就是专业帮侬化妆的，对伐？
1: 现在是像阿拉这个彩妆，侪是专业请专业化妆师化。
0: 那么侬等侬唱了之后，就讲一步步来。侬啥辰光觉得一记头好像一个门应该打开了，有点摸着这个唱这个乐器的这个窍门了。几趟之后还是
1: 有点乐器的窍门，大概要直到前后不去了以后，到这个西洋了以后。
0: 哎，哪能一起跑到西洋去啊？
1: 前后呢，搿等了一段辰光以后呢，后头来有好多年没去，葛末。
0: 弄好了十趟之后就开始自家唱了，对吧？
1: 学了十趟以后呢，前后还是当时辰光老师伊讲侬卖相蛮好，
0: 嗯，
1: 那么伊讲侬要么留下来吧？
0: 哎哟，
1: 就是意思搿蹲在迭个伊的只团队里向了，
0: 嗯嗯，
1: 那么我讲好呀，
0: 嗯，伊拉下头只业余的迭个乐器队是吧？
1: 对对对，侪
0: 是
1: 迭个对对
0: 八零迭个做人工的，
1: 但是搿只队里向人侪老会得唱，像我迭种唱勿来个老少老少。
0: 搿老师能够开口拿侬留下来吗？说明侬还是可以的咯，我觉着。
1: 葛末当时辰光，搿伊的队里向呢是缺啥呢？缺小生。
0: 想喊侬唱小生。
1: 哎，缺小生。
0: 那么侬心里呢，应该想觉着欢喜迭个漂亮花旦，对伐？
1: 哎，有点迭个味道。
0: 哎呦，
1: 我就蹲辣海，跟我想蹲辣海看看人家迭个演出伐，对伐？
0: 人家唱了老好，其他
1: 人。哎，就看看人家排练，看看人家啥。葛末一看看也看得老长辰光哎，大概看得种泥巴伐。
0: 哎呦。
1: 那么下头来我就不去了。
0: 侬讲看了泥巴，这个就是光是看，
1: 好像演出过大概一趟吧，就是蹲在这个一只小的教室里向啥地方演出过一趟。
0: 嗯，
1: 但是基本上没啥印象了，因为当时辰光是搿段子唱不来的，侬讲搿哪能演出不出来？动作又不会的。
0: 嗯，老师大概看看侬人这个身材比较高挑啊，像这个好像可以唱唱这个小生的对吧？小生因为总归要比花旦高咯，比花旦矮总归不来塞
1: 对
0: 吧？
1: 对，
0: 哦。那么侬心里想的，侬等于讲是反过来，侬是想唱花旦的。
1: 对，我心里想有点这个想法。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但是侬当时辰光花旦小生的戏，侪学的辰光一道学的，对吧？
1: 对对，学的辰光一道学，但是最终老师确定侬唱小生了，伊就。基本上是不叫侬唱花旦的，就是讲侬一定要盯牢这个小生活的啦。伊讲侬蹲了海看看人家排练，
0: 嗯，
1: 对不啦？
0: 嗯，
1: 咁么我就看看人家排练。
0: 嗯，
1: 到后头来嘛，我就不去了。
0: 哦，
1: 就我觉得，哟，搿人也老吃力的。再讲，我觉得搿吃笔流派呢，好像也不是我心目中想学的。
0: 哦哦，
1: 哎，
0: 就讲一个人欢喜啥个啥个唱腔，
1: 哎，实际高头呢，
0: 没办法
1: 个
0: 了，
1: 吃笔流派也好听
0: 的，
1: 但
0: 是
1: 呢，因为我心里想，心有所想嘛，
0: 欢喜硬派的。
1: 对个对个，
0: 哦，
1: 葛末我就停脱头头辰光，
0: 嗯，
1: 停脱大概好几年了，
0: 嗯，
1: 这个但是当后头来呢，就前后也是要装修啊啥，葛末又是伊得变到这个其他地方去了，借了这个房子，我也不去了，
0: 不便当了，
1: 哎，不便当了，更加不便当了。
0: 那么侬刚刚讲啥个到西洋，哪能会得一记头西洋哪能有得啥个乐器队啊？
1: 到的西洋去呢，是因为前后这个。仅有实际高头中间还有一只过程，因为不去的

0: 好几年的之后呢，
1: 嗯，
0: 我后头来大概等装修好了以后，大概辣海2017年、2018年的辰光又去过的，又去过两年。实际高头讲是讲两年，实际高头当中也没搿
1: 断断续续
0: 的，断断续续的去。
1: 嗯嗯嗯。
0: 因为2017年、2018年的辰光去呢，伊的迭个团里向正好排迭个大戏，
1: 嗯，
0: 排大戏呢，葛末也是有可能缺人还是啥哦，
1: 嗯，
0: 葛末老师伊讲，葛末侬来。参加 B 国，老师把戏呢排 A 国，万一 A 国有啥事体嘛，葛末 B 国。
1: 对对对。
0: 葛末正好人家 A 国有事体呢，叫我一讲，侬上 B 国，对吧？葛末我就 B 国就上了。
1: 你们侬迭个辰光已经分 A、B 国了，就要是迭个正式侪要备好的啊。
0: 对。
1: 全部投了啥？再帮他这个专业的舞台
0: 的
1: 投资
0: 要搿要正式弄好了，
1: 根本要走台步了咯。
0: 搿个辰光就是从头来过，因为介多年数勿弄了。
1: 专业演员哦，这几个号头勿练功，人家下头观众才看得出
0: 来。
1: 勿来
0: 三，搿了我讲就是三脚猫了。
1: 你们弄迭个辰光，迭个到舞台浪向迭种扮相啊，迭个亮相啊，眼神啊，头哪能转啊，画水球啊，侪会得弄啊？
0: 勿会弄，葛末要搿排《玉堂春》搿出戏嘛？正好是因为是前头培训过搿个段戏，老师晓得个啦。葛末叫侬演迭个皮角上去迭个，摆搿段戏，
1: 还是扮迭个王金龙？
0: 哎，扮迭个王金龙。
1: 哦，侬实质心里向应该别扭，对伐？
0: 靠头我心里想，
1: 应该别扭，
0: 不情愿扮王金龙。
1: 侬想扮迭个花旦，迭个嗲嗲里有迭个。
0: 哎，葛末老师讲，扮王金龙，跟我想也蛮好，勿管哪能，总归也是趟演出个机会，对伐？也是一趟锻炼嘛。最好的啥地方呢？没想到搿一趟演出哦，是当时辰光，搿静安迭个周老师啊，请了迭个杨老师杨文伟，被派迭个小生杨文伟蛮有名气的，搿老师来指导的，指导了将近大概一个号头。
1: 哦，搿侬又是迭个全部侪好新的对伐？舞台浪向要走台步啊啥物事对伐？搿
0: 杨老师老耐心的，就一点点教侬。记得好像培训的辰光呢，动作像啥教过的。但是已经辰光长了，有点没啥印象了。
1: 咁
0: 么下头来杨老师有搿个动作，一点点教呀啥，随后自家再看点视频，对吧？咁么再迭个自家练练。
1: 哦。
0: 咁么就一早头以后就上来。
1: 侬上舞台紧张伐？
0: 紧张哦，迭个一趟上舞台哦，属于真正的
1: 上阵仗了，这个叫。
0: 哎，一是上阵仗，第二个是我觉得是。真正的搿第一次上搿舞台了，彩唱舞台了。
1: 你们弄迭个扮迭个小生是吧？侬总讲起来比迭个花旦要稍微简单点，迭个化妆了。花旦人家头浪向还物事戴头套了啥的，头发一种要吊起来了啥的。侬就戴只帽子咯，搿么？
0: 但是我帮侬讲，侬覅看看搿个小生，戴只帽子，搿小生里向要绑头哎，绑头绑得痛得来勿得了。
1: 那个头发吊起来的吧？
0: 哎，搿绑头绑得痛得来勿得了，眼梢要吊起来。
1: 侬勿习惯。
0: 对呀、
1: 因为侬不习惯，人家譬如讲，人家专业演员可能蛮小，就是讲，还是这个学员的辰光就开始要弄了，对吧？
0: 哎，
1: 对侬来讲又是全部新的。
0: 对呀、
1: 我痛了不得了。
0: 哦哟，上台是紧张的，这手是抖的嘞，真的抖的嘞，不要去讲伊。一道上台的另外一个搭子，拉了我一道出去的个只镜头嘛。伊讲，哎，侬这手抖啥啦？伊讲，侬抖得介结棍了，不来三，我讲控制不牢。
1: 侬要被小生人家讲起风流倜傥，对吧？那个小生方步没踱踱，对吧？走出去，侬想还要，伊还要去这个叫啥？还要去蹲到人家花旦这个小姑娘面前、小姐面前，还要表演表演嘞。哦，侬这个小生的手抖呢，哪来噻？
0: 上台哦，上台一句唱是唱出几只手，还来还抖哦，抖得来替自家
1: 唱的辰光抖吧。
0: 抖啊，
1: 声音也抖啊，
0: 声音开始的辰光有点抖，后头来稍微好一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哎呀，我一个辰光来想，万一要是上台，喇叭枪哪能办？
1: 不会，
0: 不
1: 会。那当时这个演出是了啥地方呢？还记得吧？
0: 静安搿文化中心的只剧团里。
1: 哦，剧团里向。
0: 哎，
1: 观众多伐？还有观众看的。
0: 多啊多啊，观众是基本上拍满的。
1: 你我同侬讲，市区里向欢喜这个越剧的啊，
0: 哎，
1: 蛮多专业的，专业的观众。
0: 对啊，
1: 两个阿姨了啥个，
0: 人家两个老阿姨动静的不得了啊。
1: 这个唱了，哟，出脱了，唱出脱了。
0: 哎，搿么，
1: 哟，搿个想嘛，哟，搿个勿灵啊，啥？还蹲辣下头讲了对伐？
0: 那么主持人有辰光会上去啊，稍微讲两句，要
1: 讲对吧？
0: 搿第一代出来，那是新手上路，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么稍微讲两句嘛，那么人家观众也能够。

0: 接受的，晓得搿也会得迭个。
1: 侬迭个抖个幅度大伐？人家下头看得出伐？侬自家觉着？
0: 我认为是人家下头看得出个。
1: 搿么侬应该直接唱到后头来，应该唱下去要稍微放松点了，唱要自然点了。
0: 唱相对来讲稍微迭个
1: 控制好点，
0: 哎，稍微。自然一点，唱到后头来，稍微觉得稍微人自然一点的，因为上半场是肯定是人，不光是人抖手抖，估计后头观众肯定是看得出来的啦。上半段抖抖花花，下半段嘛稍微抖得好一点，对不啦？
1: 还在抖了下半段。小雨还没意思，刚刚问侬，我看人家后头看得出来，侬讲我认为伊拉看得出来。你把唱下来一身汗烫烫点吧？
0: 搿当然了。
1: 那搿种天热天冷唱，
0: 嗯，天热天冷。
1: 演出的辰光大概是啥辰光？
0: 好像是六月份吧。
1: 哦哟，
0: 六月份，
1: 搿蛮热的。
0: 哎，一呢是天热，第二个实际高头也是结汗啦，结出来的，
1: 结出来的，
0: 不是热出来的。
1: 哦哟，要命了！好，你们等能唱了之后，总算是登台亮相了。
0: 哎，登台亮相，
1: 自信有了咯，最基础的个自信心有了。
0: 实际高头也没自信，
1: 还没自信，
0: 还没自信，搿辰光还没自信。
1: 侬想，侬刚刚唱的辰光，刚刚录音前头哦，蹲了外头唱，拨我听听看哦。自家只手机拿迭个伴奏一道配了海哦，多少量啊？进来再拿伴奏一配，侬声音又有眼发抖了，还是紧张哦。侬想现在是比较专业的迭个票友了哦，舞台啊演出也蛮多，还是紧张。
0: 票友称不上，搿只好讲是业余，
1: 业余爱好，
0: 业余爱好。就迭个一趟演出好了之后呢，到了第二年2018年呢，大概又是六月份左右吧，又参与了伊个搿团里向的搿个大型演出了，葛末伊个搿2018年呢就排个是两座搿只戏，
1: 哦，
0: 葛末我就又参与了下，葛末老师讲侬排一讲第一场折子戏，钞票结巴，对吧？第三场十八相送的上边场戏，随后呢再排搿花蝶。最后一场戏，
1: 哎哟，
0: 花旦最后一场戏呢是跳舞的。
1: 哦哦，
0: 我认为有可能性啊，我长得相对来讲比较墩样一点，
1: 是蛮墩样，因为侬样子好呀。
0: 最后一场戏呢，搿跳舞呢帮个花旦搭戏，搿花旦是舞蹈老师啦，我是搭讲的不得了，帮伊一比肯定是搭讲的不得了。
1: 哎呦，
0: 就参与了迭个搿两座迭个戏之后呢，演出好了以后，后头来就竟然就勿去了。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来来回回也人蛮吃力的，
1: 蛮吃力的。侬毕竟是要上班了，
0: 哎，你们当时辰光还有个啥个吸引我呢？是因为我有一个戏友，听说讲搿戏上开班，嘉定戏上文化中心，
1: 哎，
0: 大概要开一只月脚班，
1: 我跟侬近了，
0: 哎，
1: 不过两能比市区近多了。
0: 是呀，搿么我一听想，哎呀，搿嘉定戏上嘛倒蛮灵的，对伐？
1: 近啊近，
0: 搿近啊近，
1: 车子开了就好起来，
0: 哎，过去也便当，
1: 哎哎。
0: 根本我想算了，根本竟然就不要起来。
1: 哦，
0: 那么我就帮个老师讲了，就我退出来了，不来了。那么我就到
1: 西洋来了。
0: 哎，
1: 西洋也是人家请得来专业人来教那个是吧？
0: 对对，西洋呢是群艺中心的老师请来的。
1: 哦、上海等于个像群文馆兮兮的种。
0: 对对对对对，
1: 人家也是专业出身。
0: 群艺中心啊，这个老师老好。这个老师呢，姓蒋，叫蒋小雷。搿老师呢，就是讲。教啥呢？教迭个唱腔帮主攻侪教。
1: 哦，
0: 葛末我第一趟去一看看了之后呢，第一趟去呢，本身想去探探路，就是讲去看看领伐。领嘛，我到辰光推荐其他迭个戏友，对伐？没想到跑到过去一看了之后，哎哟，领了呀，一眼就看上了。
1: 因为侬迭个辰光，侬到戏上去，侬已经有眼基础了啊。
0: 哎，
1: 不管哪能，手抖没抖，演出过。你们舞台部嘛好走走的，唱嘛人家花旦小生才好唱下来了。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实际高头，我帮侬讲，当时辰光我花旦戏、小生戏会唱的不多。小生的戏还好唱两只，花旦的戏是一点点也不会唱，就是至多就是七派的戏有可能有两段会得唱。其他这个流派的戏。一只也不会唱，就算侬最最简单的这只，我家有个小九妹，搿段戏都唱勿来。那么从啥地方开始，就到了戏上去了之后呢？刚去辰光，我也是好小生的。
1: 曾经是礼拜天辰光，礼拜六。
0: 礼拜天，当时辰光好像礼拜天。
1: 休息辰光去的。
0: 休息辰光去的。
1: 哎，这个大家，这个侬放台辰光讲清爽，万一㑚领导听到。
0: 对对对。
1: 一眼没影响工作。

0: 没没，
1: 哎，
0: 就是搿礼拜天去，当辰光去也是好小声的。
1: 也还是好小声，
0: 哎呀，还是好小声。
1: 侬调了个新地方，好转了咯，哪能也没转啦？
0: 跟我原本唱小声嘛，搿跑得过去，也就小声嘛，就小声了，我还没多考虑。
1: 哎哎，
0: 后头来开始改花旦了，为啥改花旦呢？
1: 嗯，
0: 大概2018年六月份的辰光，
1: 嗯，
0: 到迭个西塘去了之后呢，学到大概年底，
1: 嗯，
0: 到了第二年，
1: 嗯，
0: 第二年的2019年的三月份，葛末西塘有演出。
1: 嗯，
0: 有演出呢，演出一只段子呢，叫这个《送黄浪》。
1: 嗯，
0: 那么有个小生呢，要配这只戏，要配个花旦啦。
1: 嗯，
0: 那么没花旦呀。
1: 哦，
0: 那么伊就叫我来，伊讲空腔，侬帮我打一打。个微信名。
1: 哦，微信名
0: 。个豫剧班里向的个同学们，侪是叫我这个空腔的。
1: 空腔，
0: 哎，空腔。伊讲侬帮我打一打。
1: 嗯。
0: 啊，我讲我打。你讲侬翻唱一下，侬可以翻唱一下。
1: 哎哎，
0: 葛末叫我翻唱，葛末就老师教嘞。
1: 嗯，
0: 翻唱了一下之后呢，我就问老师嘞，我讲蒋老师，我讲侬看我搿样子，我讲，嗯，适合唱花旦伐？
1: 嗯，
0: 如果适合的说嘛，我干脆改迭个花旦嘛好了，对伐？
1: 嗯，
0: 那么蒋老师讲可以呀、啊，侬小生花旦侪可以呀、
1: 啊。嗯，
0: 搿我听到老开心的、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跟我改花旦吧，
1: 嗯，
0: 好，就从这个辰光开始改花旦了。
1: 哎呦，真好！侬心里想，实质一门心思，老就是欢喜个花旦，不想唱小生的，对吧？哦，哎呦，你们开始跨到这个花旦的行当里向来，对吧？
0: 对对。
1: 哦，
0: 你们开始花旦就是从头来过，再个学跟着个老师学台步，学唱腔，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学四句动作，
1: 嗯
0: 嗯，那么一点点开始学起来，学起来。那么我刚改过来的辰光呢，有个人呢，伊讲，哎，空腔侬做啥改了？侬小声不是老好了？伊讲，不要改呀！伊讲做啥改？因为我也晓得的，有可能性。譬如讲，有个呢，希望改呢，好大家配戏嘛。
1: 啊，对对。
0: 好搭戏，对不啦？
1: 哎。
0: 那么下头嘞，我还是改脱了，改脱了之后呢，跟就一门心思就要花旦嘞。
1: 嗯嗯。
0: 那么花旦不光动作倒可以跟得上，一点点开始跟起来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唱腔不来塞呀。跟我花旦的唱腔，我这喉咙嗓音，我觉着好像不适合唱花旦的戏嘛。
1: 侬哪能也是矛盾的人，心里想是一直欢喜要唱这个花旦的吧，不想唱小生的。
0: 对。
1: 哦，等到侬有机会了，又要想想，哎呦，我又不来塞了，我哪能了？
0: 跟我想最好的花旦，无论如何肯定要唱花旦的戏了。
1: 那我倒想问侬，侬原来毕竟还是学过点，讲起来粤语嘛，侬学过点才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小生啊，这个独放部。台浪向舞台浪对侬这个唱花旦有啥影响啊？走路腔调了，小姑娘花旦要嗲哩哩的，慢慢就要轻易离步啊。
0: 刚刚开始的辰光，肯定是有点看得出的，因为实际高头我还没学小生，还没学到，就是讲，实际高头小生还没学到，
1: 没学到噶，
0: 还没学到成型的辰光。
1: 哦，
0: 因为等侬定型定脱了之后呢，该老难的。
1: 哦，
0: 晓得吧？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啊。当然有的人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讲，肯定我觉得，如果一旦成型了之后，再改就困难了。
1: 嗯嗯。
0: 那么我觉得我自噶没成型的辰光，那么快点趁早改吧。
1: 嗯。
0: 那么就改了。

新会乐集团业余剧组汉川学唱乐团从零起步打下基础，也是以第一趟全副舞台装备、专业化妆、专业戏服穿好之正式登台亮相的地方。从上场之前，辣辣舞台出幕后场开始，汉川浑身发抖，上半场开场了还是克制不牢，这种状况直到下半场稍许好转点了。抖抖呱呱演出，勉勉强强算是积累了最初的舞台经验与信心。但用汉川自家的闲话来讲啊，实质上信心也没啥多少呀。内心深处一个婀娜多姿的花旦的形象，始终辣辣心头萦绕，还是想唱花旦戏。2018年，汉川从嘉定本地戏迷群里向得到消息，西洋文光中心马上要开设一个乐剧培训班，请得来的是市里群文中心的专业戏剧老师。跑了去打打样，看看叫领。

林再讲的心态，完全杀过去一看嘛，林的呀，辣辣家庭地面上离开屋里近，一脚油门敲廿分钟就好到了，搿计划便当啦。当年六月，完全就转到了西洋文光中心，不是啥过去就唱台面哦，而是另起炉灶改唱花旦了。最后，请大家欣赏完全演唱的乐曲，迭个是伊自家用手机录音的《我家有个小九妹》。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忌惮慈悲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

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两个人正说着话，门被推开了，帕斯特里尼老板探头走了进来。
1: 阁下，可以进来吗？
0: 当然，请进来吧。
1: 哦，怎么样，老板，我们要的大车和牛都给我们找到了吧？
2: 我找到了更好的。
1: 哦，我亲爱的先生，请你留神，好了还想更好，反而会把事情搞糟的。
2: 两位阁下，只管把事情交给我办好了。
1: 但你究竟办成了什么呢？
2: 请问阁下，可知道基督山伯爵和你们同住在这一层楼上吗？
1: 我完全相信，就是因为他，我们住这里简直像两个住什么小巷的穷学生一样。
2: 他知道你们目前的处境，他说他的马车可以给你们腾出两个位子，他在罗斯玻璃宫租的两个窗口也可以给你们用。
0: 阿尔贝和弗朗茨相互望了一眼。
1: 可是他是外人，与我们素不相识，我们能接受他的邀请吗？这位基督山伯爵是何许人物啊？
2: 是一位大爵爷，是西西里人，也可能是马耳他人，我说不太准。反正他高贵的可同布尔盖茨家族并驾齐驱，他的财富多的可同金矿媲美。
1: 我觉得假如这个人真的像帕斯特里尼先生说的那样谦恭，他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邀请我们，比如说给我们发封邀请信什么的，或者是……
0: 这时突然有人在敲门。
1: 进来。
0: 门口过来了一个仆人，他穿着一身非常雅致的号衣。
1: 基督山伯爵仅向弗朗茨·埃皮内先生和阿尔贝·莫索夫子爵先生致意。
0: 他说完向老板递上了两张名片，老板又递给了两位青年人。
1: 基督山伯爵先生，敬请二位先生允许他明天上午以邻居的身份前来拜访。请问二位先生明天何时可见？
2: 没有什么可挑理的了，该有的都有了。
1: 请告诉伯爵，我们自当先去拜会伯爵。
0: 等仆人退了下去，阿尔贝笑呵呵地说，
1: 这就叫做礼在人先。是的，帕斯特里尼先生，你说得很对，那位基督山伯爵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

0: 那么你们接受他的邀请了吧？
1: 当然接受了。可是实话实说吧，我还真的舍不得放弃牛车和农民的装扮呢。要不是有罗斯伯利宫的窗口来弥补我们的损失，说不定我会坚持我原先的主意。你怎么样，弗朗茨？
0: 告诉你吧，我也是为了罗斯伯利宫的窗口才答应的。
1: 的确是这样。说到在罗斯伯利宫的窗口给他们留两个位子，弗朗茨想起了他在竞技场废墟中听到的那个陌生人同特朗斯台维尔人的谈话。身穿披风的那个人满口答应给死刑犯弄到缓期令。假如穿披风的人果然像弗朗茨怀疑的那样，就是他在阿根廷大剧院看到的而且令他如此不安的那个人，弗朗茨一定能够认出的。所以弗朗茨有的是机会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会弄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夜里弗朗茨做梦还梦见那个人的两次显身和他自己的打算。明天一切都将水落石出了。第二天不到八点钟，弗朗茨就醒了过来。然而阿尔贝他跟弗朗茨不一样，没有什么心事要早早的起来，所以他仍然呼呼的酣睡。弗朗茨请饭店老板上楼，奉命如锦的老板照例匆匆赶来。
2: 哦，帕斯特里尼先生，今天不是要杀人吗？
3: 啊，是的，阁下。不过您问这事儿是想弄到一个窗口，那您就说晚了。
2: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况且我真的非想去看不可，我想在潘西奥山上总会找的地方的吧。
3: 哦，我想阁下是不愿意因为那些下等人而有失体统的，他们简直把那山当天然的大戏台了。
2: 我多半不会的，不过有些情况我很想问问。
3: 您想问什么情况？
2: 我想知道有几个死刑犯，叫什么名字，判的是哪一种极刑。
3: 哦，巧极了，阁下。正好他们刚给我送来了木牌。
2: 木牌是什么呀？
3: 这是一种小木板，上面写明犯人的名字、罪名和处以极刑的种类，处决前的一天全城大街小巷拐角都挂上一块。这是一种布告，意思是请信徒们做祷告，祈求上帝给犯人赐予诚心忏悔。
2: 人家给你送这个木牌，是不是希望你同信徒们一样祈祷呢？
3: 不是的，阁下。我跟挂牌的人早已讲好了，他把牌给我送过来，就好像是送戏单一样。我店里的客人假如有人想去看杀人，他们就能事先知道了。
2: 哦，你这个考虑倒是很周全的。
3: 哦，阁下，我或许可以自夸一句，只要尊贵的外国客人肯赏脸信赖我，我总是尽心竭力的让客人们高兴满意。
2: 我看得出来，老板，只要有人询问起贵店，我也都是这么介绍的。你放心好了，不过现在我想看看这个木牌牌。
3: 这太容易了，我已经在这一层的楼梯口放了一块牌子。
1: 说完，老板走出了房间，把牌子摘了下来，然后回来递给了弗朗茨。祷告牌告示如下：公告，奉宗教审判听令，2月22日星期二，即狂欢节第一日，死囚两名于国民广场明正典型，杀人犯安德拉·隆德罗，残害圣让拉德朗教堂万流敬仰之凯撒·泰尔里尼斯多，罪犯罗卡·帕里奥里，一名皮佩诺，协从臭名昭著之匪徒吕尔·王帕及其同党，第一名处以垂刑，第二名处以斩刑。凡我善良信徒，皆应为此二罪孽之人祈求上帝赐予诚心忏悔。这和弗朗茨前天晚上在竞技场废墟听到的是完全一样，内容上没有丝毫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十有八九， 那特朗斯台维尔人就是大盗吕日王帕，而穿披风的人则是水手森巴。也正是此人，今日在罗马就像昔日在维吉奥港和在突尼斯城一样，要从事他的救人之举。时间在推移，已经到了9点钟了，弗朗茨正想去叫醒阿尔贝，没想到已经看见阿尔贝穿得整整齐齐地从他的房间走了过来。其实阿尔贝现在满脑子转的都是狂欢节，所以他醒得比他的朋友料想的要早得多。怎么样，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亲爱的帕斯特里尼先生，您是否觉得我们可以去拜访基督山伯爵了？
4: 当然可以，基督山伯爵一向起得很早，我可以肯定2个钟头前他已经起来了。
1: 你觉得现在去拜访他不会有什么冒昧吧？
4: 绝对不会。
1: 那好吧，阿尔贝，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
4: 我完全准备好了。
1: 那么我们就去谢谢这位盛情的邻居吧。
4: 走吧。
1: 弗朗茨和阿尔贝穿过楼梯口就到了，饭店老板走在他们两个人的前面，替他们拉响了门铃，接着一个仆人把门打开。
5: 法国先生来访。
1: 仆人弯着腰鞠着躬，然后请他们进屋。他们穿过了2间房间，每一间都布置得极其豪华。他们真想不到帕斯特里尼的饭店里竟有这样好的房间。最后他们来到了一间极为高雅的客厅，地板上铺着一张土耳其的地毯，家具都是最舒适的，椅子上摆着圆鼓鼓的坐垫，椅子背上都靠着靠垫，墙壁上挂着一幅幅出自名家之手的精美画作，画框与画框之间挂着光彩夺目的战利品武器饰物，厅里的每一扇门上都悬挂着毛毡的大幅门楣。仆人说，
5: 二位阁下请坐，我去通报伯爵先生。
1: 说完仆人就从一扇门退了下去。仆人开门走的时候，弗朗茨和阿尔贝听到了门的那一边传来了小提琴的声音，但这琴声刚听到却又立即消失了。那扇门可以说是一打开就关上了，只放了一个短短的然而又是非常悦耳的琴声飘进了客厅。弗朗茨和阿尔贝相对望了一眼，接着就各自观赏着这些家具、油画和武器。他们觉得这里的一切东西真是越看越好看。
5: 哦，阿尔贝，你觉得这一切布置的如何呀？
4: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想我们的这位邻居可能是什么证券经纪人吧，他是不是趁着西班牙公债下跌发了横财，要不就是某个微服出访的亲王。
6: 嘘，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他来了。
1: 果然两位来客听到了一扇门的铰链吱喽响了一下，门楣几乎同时掀起，这一切财富的主人走了进来。阿尔贝马上迎了上去，然而弗朗茨却只是在他的椅子上呆呆地坐着。进来的那个人正是竞技场上穿披风的人，阿根廷大剧院包厢里的那位陌生人，基督山岛上的那位神秘的东道主。
7: 二位先生，请原谅我未能在此恭候，本想及早的去拜访二位，但又怕不免唐突冒昧。另外二位已经传话给我，表示愿意屈尊光临，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弗朗茨和我对您万分的感谢，伯爵先生。我们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承蒙您缓急相助。接到先生盛情邀请的那个时间，我们正在异想天开呢，想发明什么车子呢。
7: 哦，我的上帝呀、啊！
8: 先生们，这都是那糊涂的帕斯特里尼不好，以致我让你们为难了这么长的时间。对你们的处境，他居然

0: 说些什么，也没有找到任何对策。伯爵丝毫没有表示认得弗朗茨的意思，也不像希望弗朗茨能够认出他来，弗朗茨也就不知道要不要说点什么了。他想暗示一下过去的事，或者干脆看看以后有什么新的佐证再说。而且弗朗茨虽然肯定昨天晚上对面包厢的那个人就是他，但不敢一口咬定前天晚上竞技场的那个人也是他。所以弗朗茨最后决定还是听其自然，先不向伯爵正面点破。再说他现在比对方占优势，他掌握着人家的秘密，而他弗朗茨没有什么要掩饰的，人家捉不住他。但是他还是决定把谈话引到某个题目上去，或许能把某些疑团解开。
1: 哦，伯爵先生，您让我们坐您的马车，还让我们用您在罗斯伯利宫租下的窗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像他们意大利人说的那样在国民广场搞个位子呢？
0: 哦，对了，是这样，不正是在国民广场上要处决什么人吗？
1: 是的。
0: 哦，请等一等，我记得昨天告诉了我的管家，让他把这件事张罗一下，或许我又可以为二位略为效劳呢。您有没有考虑过如何的利用时间，用什么办法可以减免仆人来回的奔波？
1: 我倒是想了个办法，我拉一次铃是叫我的跟班，拉两次是叫饭店的老板，拉三次是叫我的管家，这样我连一分钟都不会浪费，一句废话都不用说。哦，他来了。
0: 进来的那个人大约在40到50岁之间，弗朗茨觉得他很像领他进岩洞的那个走私贩子，但那个人似乎一点儿也认不出他来。弗朗茨觉得这是事先叮嘱好了的。这时伯爵吩咐着管家，
2: 比利西奥先生，你有没有按照我昨天的吩咐在国民广场给我租一个窗口？
3: 我去过了，阁下，可是太晚了。
2: 什么？我不是告诉您我想要一个吗？
3: 已经给阁下租了一个，那个窗口原先已经租给了罗巴涅夫亲王，所以我只好付了100。
2: 很好很好，比利西奥先生，具体的琐事就不必烦这二位先生了，你弄到了窗口这就很好。那幢楼的地址得通知马车夫，你到楼梯那儿等着，准备送我们过去。就这样吧，你可以走了。
0: 管家一鞠躬，然后往后退去。
2: 哦，烦你再去问问帕斯特里尼先生，有没有收到木牌牌，能否给我拿一份行刑的报单来？
1: 哦，不用问了，伯爵先生，我已经看过木牌了，而且还抄了一份，就在这个本上。
2: 哦，好极了，这样，贝蒂西奥先生，您可以走了，我现在没有什么事了。午餐备齐了，过来通知我们。二位先生，你们一定肯赏光和我共进午餐吧？
1: 但是说实在的，伯爵先生，这样太打扰您了。
2: 哦，不，正相反，你们肯赏光我就非常的高兴，说不定有一天你们会在巴黎回请我呢，不是这一位就是那一位，或者两位都请。贝蒂西奥先生，请准备3套餐具。
0: 说着他从弗朗茨手里接过了小本，
2: 让我们来看一看。哦，原本是这样规定的，不过我想从昨天起处决的内容和程序已经有所变动
4: 了。
2: 啊、哦、是的，昨天晚上我在红衣主教罗斯比格利奥西那儿听到他们说起过，两名死犯中有一个似乎已改成了死缓，
4: 是安德拉·隆多罗吧？
2: 不，是另外一个，是皮佩诺·罗卡帕里奥西，所以你们看不到断头刑了，但是垂刑还是有的。

锤形这种极形，第一次看甚至第二次看都会觉得稀奇古怪。至于断头形，你们也都知道，既简单又千篇一律，绝不会闹出什么意外的。断头机不会失灵，不会颤抖，不会砍不准，也不会像那个处决侠莱伯爵的士兵连砍30刀。不过这或许是李塞柳故意安排的吧。哦，在酷刑这个问题上不要向我提欧洲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酷刑。以残酷而论，他们的的确确还在婴儿时期，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到了暮年。说真的，伯爵先生，简直可以说您对世界各国的不同酷刑做过专门的研究啊。至少可以说我没有见过的酷刑为数不多。那您看这种可怖的场面是不是觉得很快活呀？我最先是厌恶，然后是冷漠，最后是好奇。好奇？这么说可是骇人听闻了，您说呢？为什么？人生最大的担心莫不过于死。那么好，倘若来研究一下灵魂脱离躯壳可能有哪些不同的方式，再研究一下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气质，甚至不同风俗的人如何经历从生到死的最终里程的折磨，这不是一种好奇心吗？至于我，有一件事我可以请你们确信无疑，一个人见的死越多，他自己死的时候也就越顺当。所以以我看，死是一种折磨，而不是什么赎罪。哦，我没有能很好的理解您的意思，请您再解释一下，您的话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您听我说，假如有人用闻所未闻的酷刑，用无穷无尽的苦恼来摧残您的父亲、母亲、恋人，总之摧残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把他们从您的心中夺走，使您心中留下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空缺，留下一个总是鲜血淋淋的伤口，而社会给予您的弥补只是让断头台的铁刀一下割断那个杀人凶手的脖子，那个使您在精神上常年累月蒙受痛苦的人只受了短短几秒钟的肉体上的痛苦，您能认为这样的弥补足以使人血恨了吗？啊，是的，我知道人的正义不足以平民愤，而只是以血还血而已，然而我们的要求也只能是为正义所容，不能有非分的想法。我可以再给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社会每当在其底层有人被谋害致死的时候，他的办法就是以命偿命，然而人的五脏六腑不正是被这千百种的苦痛而撕裂吗？但社会却不闻不问，连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尚不足以平民愤的报复手段也不予提供，是不是？有些罪行即使是用土耳其人的尖装刑、波斯人的石灰槽刑、伊洛魁人的抽筋刑来惩罚，也还是嫌心慈手软。然而不正是社会对这种滔天大罪无动于衷，不加以任何的惩处吗？请问这样的罪行难道没有吗？啊，是的，正是为了惩处这种罪恶才允许有决斗的。哦，决斗，决斗，如果决斗是为了报仇，这对于情感而言简直如同儿戏。一个人抢走了你的情人，诱惑了你的妻子，侮辱了你的女儿，你本来有权祈求上帝赐予幸福，因为上帝创造了人，就答应人人享有幸福。然而由于那罪人，你的一生却是痛苦悲惨，甚至是耻辱的一生。那罪人又使你头脑发狂，让你心中绝望，而你只因为你一剑刺透了他的胸膛，或者是一枪打烂了他的脑袋，你就以为已经报仇雪恨了吗？算了吧，况且通常罪人反而是决斗的胜利者，因为在世人眼里他的罪孽已经得到了

0: 洗刷，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宽恕了。不不，如果我为自己报仇，绝不这样来报仇雪恨。阿尔贝听到这样的一种奇谈怪论，感到十分的惊异。
1: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听到基督山伯爵这种奇谈怪论，阿尔贝不禁感到惊异。所以你不赞成决斗，你也不去和人决斗？
1: 哦，我会决斗的。
0: 我是说，如果我去决斗，那只是因为有某种小小的不快，因为受到了凌辱，因为挨了耳光，而且我一定会显得非常轻松自在，因为凭借我通过各种体能锻炼所得到的技巧，凭借我逐渐养成的不畏艰险的习惯，我一定可以杀死敌手。为此种种，我是会决斗的。但是倘若蒙受的是一种漫长深切永无尽止的巨大伤痛，我一定还之以同样的伤痛。正如东方人所说，这叫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论在哪一方面，东方人都是我们的大师，他们是天地万物中的宠儿，懂得把人生视同梦幻，把现实当作天国。伯爵先生，但是按照您的理论，您不但出庭诉讼，而且自己担任法官和充当刽子手，然而您又无时无刻地想置身于强大的法律之外，这又谈何容易呢？仇恨使人盲目，愤怒使人失去理智，凡是泄恨报仇的人，最后有可能是自己喝下苦酒。如果这个人既没有钱又没有头脑，这是可能的，但如果他是百万富翁而且手段高明，那就不至于。所能采用的惩罚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极刑，也就是提倡不爱的法国革命在废止五马分尸刑和车轮刑之后创立的极刑。哼，只要是恶有恶报，酷刑又算得了什么呢？说真的，我不免感到遗憾，这无耻之徒佩皮诺极有可能像他们说的那样，最后是刀下留人了。不然你们倒是可以看看砍头需要多长时间，不过实际上一刀砍下去的时间短促的不值得一提。先生们，在狂欢节的日子里谈这种话题，这也是太离奇了，我们怎么会谈到这上面来呢？哼，我想起来了，你们希望在我租的窗口留个位子给你们，好的，我一定给你们留下，不过现在我们先去用餐，你们看，仆人已经过来叫我们了。果然，一个仆人打开客厅四扇门中的一扇门，拖着庄严的声调高声地喊着，请用餐。两个青年人站起了身，走进了餐厅。午餐非常的丰盛，招待也是极为讲究。弗朗茨一面用餐，一面总在观察着阿尔贝的神情。他肯定东道主的那一席话一定会给阿尔贝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想看看这印象究竟如何。然而可能出于他万事不介意的习性，阿尔贝并没有留心听着这个谈话。

0: 可能基督山伯爵关于决斗的一番话说得比较中听，迎合了阿尔贝的心意。也可能我们随着前面讲到的那些事情，只有弗朗茨一个人知道。他听了伯爵的话，更觉得蹊跷。弗朗茨发觉他的同伴不但毫不上心，而且始终吃得津津有味，仿佛四五个月来世界上最糟糕的饭菜之一的意大利饭菜把他给害苦了。至于伯爵，每道菜他只是略微的碰一碰，他似乎只是在尽东道主的义务，陪客人坐坐而已，等客人走了，自己再用什么珍稀的美酒佳肴。这时弗朗茨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基督山伯爵曾把那位格氏伯爵夫人吓得六神无主，想起伯爵夫人一口断定这位伯爵先生，也就是他在对面包厢里见到的那个人，是夜间爬出坟墓食人血的鬼。午餐用毕，弗朗茨掏出怀表看了看。
1: 哦，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吗？
0: 哦，请原谅伯爵先生，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办。
1: 都是些什么事情啊？
0: 啊，我们还没有化妆用的衣服，而今天不化妆是不行的。
1: 这样的事情您就不必操心了。我记得我在国民广场有一间私人住宅，你们只要告诉我需要什么样的衣服，我都可以派人送去。我们完全可以当场化妆。
0: 等行刑完了以后再化妆吗？
1: 当然是悉听尊便了。行刑之前之后，或者就在行刑的时候都可以。
0: 就在断头台的对面？
1: 断头台是狂欢节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哦，伯爵先生，我考虑好了，承蒙您的好意，不过能坐上您的马车和能在罗斯伯利宫的窗口有我一个位子，我也就知足了。至于国民广场的窗口留给我的位子，我就留给您另做安排吧。
1: 但是我得告诉您，您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0: 您以后再讲给我听吧，我相信您一定会讲得有声有色，我听了简直跟亲眼目睹一样。再说我好几次想亲眼看看处决犯人的情景，但我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阿尔贝？
1: 阿尔贝回答弗朗茨说，
0: 我看过处决卡斯坦，不过我觉得那天有点醉了，这一天我正好从学校毕业，我们不知道在哪个酒店折腾了一个通宵。
1: 这可不是理由，总不至于您在巴黎没有做过事，到了国外来也不能做吧？一个人出来旅行就是为了增长知识，到了一个新地方，样样都得看一看。不妨设想一下，以后有人问您罗马杀人犯是个什么样子，你却回答说我不知道，到那个时候你又有什么脸面呢？另外我听说那个杀人犯是个无耻之徒，这不可思议的家伙原来是个好心的教士把他当成亲生儿子抚养成人的，他居然恩将仇报，拿起壁炉里的炉条一下把那个教士给打死了，真是该死。杀教会的人凶器应该体面一些，而不能用壁炉里的炉条，何况教士或许还是我们的神父呢。假如您到西班牙去旅游，您一定会去看斗牛，是不是？那么好，就算我们现在去看一场斗牛好了，请想想竞技场上的古代罗马人以及他们的角逐，300只狮子和100多人被杀死，再想想8万观众齐声鼓掌，有的是带着即将出嫁的女儿来的贤妻良母，那些窈窕淑女一个个伸出雪白的手翘起大拇指，真是媚态柔姿，他们似乎在说，来吧，别发懒，给我把这个家伙结果了吧，他都快完蛋了。

0: 你去吗，二贝？我当然去，我亲爱的朋友，我本来跟你一样是不想去的，不过能言善辩的伯爵先生把我给说服了。既然你有了这个意思，那我们就走吧。不过去国民广场，我想从库尔街走，不知道这行不行，伯爵先生？步行去是可以的，如果坐车是不行的。那么好，我们就步行去吧。您是不是一定要从库尔街走呢？是的，我要去看一样东西。那好，我们就从库尔街走，让马车在国民广场的巴比诺路口等我们。从库尔街走，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正好我可以去看看我吩咐的事情办妥了没有。这时仆人突然推开了门，大声地喊着，
1: 阁下，有个穿苦修士衣服的人想跟您说话。
0: 哦，好的，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哦，二位，请你们回客厅里稍后片刻，客厅正中的桌子上有上等的哈瓦那雪茄，请随意取用，我马上就来。两个青年人站起了身，从一扇门走出了餐厅。伯爵再次向他们表示歉意，接着从另外一扇门走了出去。二贝是个瘾君子，从到意大利之后一直没有吸到巴黎咖啡厅的雪茄，觉得这样的牺牲非同小可。现在当他走进那张桌子的时候，看到纯正上等的雪茄烟，不禁高兴地喊了起来。
1: 怎么样，二贝，你觉得基督山伯爵怎么样？
0: 哦，我觉得他亲切可爱，招待殷勤周到，尽了主人之谊。他见识多广，有学识，善于思考，是布鲁图斯那一类的悲欲主义者。哦，他还有上等的雪茄呢。
1: 二贝对伯爵的看法就是这些。弗朗茨知道二贝自命不凡，对人对事不经过深思熟虑，不轻易地发表意见，所以他丝毫不想改变二贝现在的印象。
0: 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奇特，不知道你留意了没有？
1: 啊？什么事啊？
0: 他在看您的时候非常的注意。
1: 看我？
0: 是的，就是看你。
1: 哦，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离开巴黎都快一年了，身上的衣服式样可能过时了吧。伯爵他是不是把我当成了外省人呢？我务必要纠正他的看法，亲爱的朋友，我想请您一有机会就向他说明白，我可不是什么外省人。
0: 弗朗茨微微一笑。过了一会儿，伯爵先生进来了。
2: 先生们，现在我可以悉听尊便了，我已经安排好了马车去国民广场，我们走我们的，假如二位高兴就走库尔街。莫斯夫先生，带上几支雪茄烟走吧。
3: 这个我一定要拿的，我很喜欢。这里的意大利雪茄比法国烟草专卖局出的更不像话。当您来到巴黎的时候，我一定会回敬您的。
2: 我绝不推辞，我准备不久就去巴黎。既然幸成御允，我必将登门拜访。走吧，先生们，我们没有时间再耽搁了，已经12:30了。我们该出发了。
0: 三个人一起下了楼，马车夫听完主人最后的一次吩咐，驱车上了巴比诺路，而他们三个人步行先到了西班牙广场，再顺着弗拉迪纳街径直来到了菲亚诺宫和罗斯波利宫之间的路口。弗朗茨两眼直直地朝罗斯波利宫的窗口望去，因为他总记着竞技场上穿披风的人和特朗斯台维尔人定下的暗号。
4: 哪几个窗口是您定的，伯爵先生？
2: 最后

0: 后的那三个，他的神情也确实一点不像装出来的，因为他绝不会想到弗朗茨问他的用意。弗朗茨马上朝那最后的三个窗口望去，只见两边的两个窗口挂有黄缎子帘子，中间一个挂着白缎帘子，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穿披风的人实现了他对特朗斯泰维尔人许下的诺言，毋庸置疑，穿披风的人就是基督山伯爵本人。那三个窗口还没有人，而且他们四周还都在忙着准备，有的摆椅子，有的在搭架子，有的则在挂窗上的帘子。钟声敲响之前，面具不能拿出来戴，马车也不能出动，但是人人都感觉得出来，面具都在窗后摆着，马车都在大门的后面等着。弗朗茨二贝和基督山伯爵三人顺着库尔街一路走去，他们越靠近国民广场，路上的人群也就越密集。在万头攒动的上空，只看到两样东西耸立着，一个是顶端安有十字架的纪念碑，标明那是广场的中心位置，另一个是巴比诺路、库尔街和里帕特街汇合口上竖起的断头台的两段上梁，两梁之间是断头机的闪闪发光的弯刀。他们在街的拐角上见到了管家，原来管家正在那儿等候着他的主人。窗口是高价租下来的，但是伯爵不想告诉他的两位客人究竟是花了多少钱。窗口在宏伟的罗斯伯利宫的三楼，位于巴比诺路和潘晓山之间。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一间梳洗用的房子，开门过去就是一间卧房，卧房的门一关上，套间里的人就非常安静自在了。屋里的几张椅子上放着一套又一套的小丑的服装，都是用蓝白相间的绸缎做的，非常雅致。基督山伯爵对他的两位朋友说，二位既然让我来挑服装，我就让他们准备了这几件，因为今年穿着衣服的人多。伯爵的这几句话，弗朗茨只好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他或许没有理解伯爵的一番好意，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国民广场的景色和广场上此时此刻的主要点缀，也就是那个可怖的断头机。弗朗茨生平第一次看到断头台，我们说断头台，因为罗马的断头机几乎是完全仿照法国的杀人器械建造的，那把刀是新月形的，刀口向外突出，刀的位置不那样高，无非是这么一些差别而已。让犯人平躺的那块活动的木板上正坐着两个人，他们一面等着，一面在用午餐。犯人在前一天傍晚从诺夫监狱押解到国民广场的圣玛丽小教堂，每一名犯人有两个教士陪伴着，在点燃蜡烛的偏祭台过夜。祭台前有铁山门挡着，门前是来回踱步的哨兵，他们每隔一小时一换岗。教堂大门口左右两侧布置了两排宪兵，从门口一直排到断头台前，断头台四周又围了一圈宪兵，只留出一条约莫十尺宽的通道，断头机周围则留了一块周长一百步上下的空地，其余的地方挤满了男男女女的人头，许多女人让孩子骑在他们的肩上，所以孩子们都在人头之上看得最清楚。潘晓山像是一座阶梯大剧场，每一集看上去都挤满了观众。巴比诺路和里帕的街上有两座教堂，每一座的阳台上都挤得水泄不通。 能挤到那地方看热闹是非常幸运的。教堂柱廊的台阶上，仿佛有一股不断上涨的海潮，掀起五颜六色的波涛，渐渐地朝柱廊涌去。墙上凡是有凹进或突出的地方，只要能站人，就有活人做的雕像悬在那里。伯爵说得不错，人生中最大的奇趣就是看死人。然而虽然这样的场面非常庄严，似乎应该是肃穆无华，但这人群中偏偏沸反盈天，笑声欢呼声乱哄哄的一片。显然正如伯爵所说，处决犯人仅仅是狂欢节的开始而已。突然间像是中了魔似的，嘈杂声一下就停止了，教堂的大门被打开，最先走出来的是一对苦修士，他们每个人都套着一只灰色的大口袋，只是在眼睛的地方挖了两个小洞，手里都拿着一支点燃的大蜡烛，领头的是他们的主事。苦修士后面跟着过来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除了一条短裤以外，其余地方一丝不挂，短裤的左腰上挂着一把套着鞘的大刀，右肩上扛着一把沉甸甸的铁锤，这个人就是刽子手。他脚穿击剑鞋，长长的鞋带一直缠到小腿上。刽子手的后面按照行刑的次序，匹佩诺先过来，接着是安德拉，每个人都有两名教士陪着，两个人的眼睛都没有蒙什么东西。匹佩诺步履相当的坚定，他肯定对他的安排心中有了底，但是安德拉则一边走着，一边由一位教士搀着他的胳膊。两名犯人向断头台慢慢地走去，随着他们渐渐地走近，他们的脸部轮廓也就渐渐地看清了。匹佩诺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24、5岁的样子，皮肤被太阳晒得油黑，目光嚣张而粗犷，他昂着头，像是在窥测风向，想弄明白救他命的人会从哪一边赶过来。安德拉是个矮胖子，一副卑鄙残忍的样子，看不出究竟有多大的年纪，可能是在30岁上下，坐牢以后胡子从未修剪过。这时他的脑袋搭在肩膀上，两腿已经直不起来了，整个人似乎已经是魂飞魄散，只是随着一种机械动作而驱动着。
1: 我似乎记得伯爵先生，您曾经告诉我只处决一个，是吗？
0: 我对你讲的是实话。
1: 可是押过来的犯人是两个呀。
0: 不错，但是这两个人之中要死的只有一个，另一个嘛，他活的年头还长着呢。
1: 我觉得如果有什么缓刑令下来，可没有时间可再耽搁了。
0: 是啊，那不是来了吗？请看。果然就在匹佩诺走到断头台脚下的时候，一个像是来迟的苦修士穿过人群走了过来，一路不见任何士兵出来阻拦，他走到苦修士的主事前面，交给他一张1折4的纸片，急切的匹佩诺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苦修士主事打开了纸条读了一下，然后高高的举起手来，大声地宣布：
2: 赞美我主，赞美教皇陛下，特赦犯人一名。
0: 一听到特赦两个字，安德拉像是猛地蹦了一下，他把头高高地扬了起来，大声地喊着：
2: 赦谁？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也会有。
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听测。
11: 是，加强听测，
21: 准备扶起侦察。
22: 三六九吗？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3: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4: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5: 你们准备好了吗？
26: 全要准备了。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9: 3、2、1，
3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2: 哎，可以。
3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2: 哎，可以可以。
3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2: 没事，可以。
3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6: 可以，
37: 可以，
38: 可以，
39: 可以，
40: 可以，
41: 可以。
3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的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一听到特赦两个字，安德拉像是猛地蹦了一下，头也高高的扬了起来，他大声地喊着，
1: 赦谁？
0: 皮培诺却依旧木头人似的一声不吭，但嘴里边直喘粗气。
1: 洛卡、帕利奥里、皮培诺，或是免死。
0: 主事接着把赦免书交给了宪兵队长，队长读完之后又交还给了主事。
1: 赦皮培诺，
0: 安德拉也跟着喊了起来。
1: 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不赦我？我们应该一起死。原先对我说好的，他在我前面死的呀，不能只让我一个人死。我还不想一个人死，我不答应。
0: 他从两个教士斜着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一边挣扎着拧着身子，一边咆哮着。他像发疯一般竭力地想扭断手上绑着的绳子。刽子手打了一个手势，两名助手从断头台上跳了下来，紧紧地把犯人给抓住。这时弗朗茨急忙问基督山伯爵，
2: 伯爵，怎么回事啊？
0: 因为刚才说的都是罗马土语，所以弗朗茨没有完全听懂。
2: 怎么回事？
0: 您还没有听清楚吗？这个人快要死了，现在他气勇如山，因为他的同难人不与他同归于尽了。这时安德拉已经滚到了地上的灰土中，同刽子手的两个助手拧成了一团。场上的搏斗尚未停息，看了真是可怕。刽子手的两个助手正抬着安德拉走上断头台，人群中没有一个人是向着他的，只听到万众一声的喊着，砸死他。弗朗茨吓得赶紧向后靠，但是被基督山伯爵一把就给抓住了，他不让他离开窗口。
2: 你为什么这样啊？
0: 是怜悯吗？
2: 当然，这也未尝不可。
0: 然而假如你听到有人喊打疯狗，你就会拿起你的枪向大街冲去，毫不手软地把那可怜的畜生一枪打死。他的罪过无非是被另一条疯狗给咬伤过，现在也要咬人。
2: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用不着再多说什么了，因为弗朗茨似乎被那可怖的景象所征服了。
0: 刽子手的两个助手早已把安德拉拖到了断头台上，不管他怎么挣扎、怎么咬、怎么喊，那两个人已经把他摁住跪下。这时候刽子手已经站到了一旁，他举起了铁锤，接着他示意了一下，两个助手朝边上躲开。犯人想挣扎着站起来，但他来不及了，铁锤已朝他的左脸的太阳穴砸了下来。只听到又沉又浊的扑通一声，犯人像条牛似的就扑倒在地。接着一个反弹，他又仰身躺在了台上。刽子手摔掉了铁锤，抽出了挂在腰间的刀，一下就把他的喉咙给割开了。接着又立即跳到那个人的肚子上，用脚踩了起来，踩一下犯人的脖子上便喷出了一股鲜血。这个时候弗朗茨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往后退了下去，昏昏沉沉地倒在了一张椅子上。阿尔贝双目紧闭，人虽然还站着，但两只手却紧紧地抓住了窗帘。他如同叛逆的天神，仍然是洋洋得意地站在那里。 当弗朗茨神志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阿尔贝正拿着杯子喝水。阿尔贝脸色苍白，看来他的确需要喝点水才行。基督山伯爵则已经开始穿他的小丑衣服了。弗朗茨又机械地向广场望去，断头台、刽子手、死囚，一切都已经消失不见了，只留下沸反盈天、熙来攘往的欢乐的人群。西托里奥山上的大钟只在教皇逝世和化妆舞会开始的时候才敲响，现在正当当地使劲地敲着。弗朗茨问基督山伯爵：
2: 伯爵先生，后来怎么样啊？
0: 哦，没有什么，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只是如您所见，狂欢节已经开始了，我们赶快换衣服吧。
2: 果真如此吗？这可怖的情景就像做梦似的。
0: 是的，仅仅是一场梦而已，您是做了一个噩梦。
2: 是的，我是这样的。但那个犯人怎么样了？
0: 那也是一场噩梦，只是他将长眠不醒，而您却已经醒过来了。谁能说清楚你们之中哪一个更幸运呢？
2: 那皮佩诺他后来怎么样了？
0: 皮佩诺这个年轻人通情达理，根本想不到什么自尊不自尊的。一般人得不到别人的关照就要大发脾气，他却不然。看到大家的注意力都灌注到他的同伴身上，他反而高兴极了。趁着谁都不注意，他悄悄地混进了人群溜走了，连谢谢那两个一直陪着他的可敬的教士都顾不上。哼，的确，人是忘恩负义的，极端自私的。不过您还是换上衣服吧，您看摩斯夫先生已经为您做出了榜样了。
2: 怎么样，阿尔贝，你是不是想痛痛快快地玩一番？请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好吗？
1: 哦，不是的，不过说实话，能见到这样的事情，我现在感到很高兴。我现在懂得基督山伯爵先生刚才说的话了，就是说这种场面一旦看惯了，再看别的就不那么动情了。
0: 是的，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才能考察人的秉性。只要踩上断头台的第一个台阶，死神就把人戴了一辈子的面具给撕了下来，露出了人的真面目了。先生们，我们换上衣服吧。于是他也换上了衣服，戴上了跟他本人脸色同样苍白的面具。他们化妆完毕后就下了楼，马车已经等在门口了。国民广场刚才还是一片阴郁和沉寂的死亡气氛，现在代之而起的是欣喜若狂、人声鼎沸的狂欢景观。人人都戴上

0: 了面具，有的迈过楼门口，有的走下了窗台，从四面八方的涌来。弗朗茨和阿尔贝仿佛是在借酒消愁，渐渐地沉入醉乡了。他们越是痛饮，越是觉得过去和现在之间落下了一道木沙，但是他们总能看到，或者更确切地说，总能感觉到刚才目睹的一切仍然是依稀可辨。至于基督山伯爵，始终是在一旁冷眼观看。不妨设想一下，您就在这宽阔华丽的库尔街上，大街两旁从这一端到那一端耸立着一幢又一幢的五六层高的华丽建筑，阳台上悬挂着花毯，窗口上飘着旗帜，阳台和窗台上都站满着看热闹的人，有30万人之多，有罗马人、意大利人，还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外国人，所有的王公贵人，不论是世代相袭的富贵而荣华的，还是功成名就的，都会聚在这里。当转到第二圈的时候，基督山伯爵叫马车停了下来，然后他向两位同伴告退，留下马车供他们支配。弗朗茨抬头一望，他们就在罗斯伯利宫的正前方，在中间那个挂白缎红十字窗帘的窗台前，坐着一个穿蓝色长外套和戴着风帽的人。弗朗茨凭着他的想象，马上猜出了这就是阿根廷大剧院里的那位希腊美人。基督山伯爵跳下了马车，对他的两位同伴说：
1: 哦，二位，假如你们玩腻了，而只想在旁边看一看，你们知道可以用我的窗口的位子。现在用我的车夫、我的马车和我的仆人，请你们只管吩咐。
0: 弗朗茨对伯爵如此的殷切关心表示感谢，然而阿尔贝却忙着向旁边的一辆马车上的罗马农家女正献着殷勤。他向她抛了许多的花束，那辆马车跟伯爵的马车一样，都是停下来稍微休息一下，而且许多马车都是这样，走一阵休息一阵。阿尔贝正是不走运，马车的行列又走动了，他的车向国民广场驶去，而那辆引起他注意的马车却朝着威尼斯宫走去。他立刻对弗朗茨说：
2: 哦，我亲爱的朋友，你难道没有看见吗？
3: 看见什么？
2: 你看呢，就是那辆正要走远的四轮马车，那车上的罗马农家女啊。
3: 哦，我没有注意。
2: 哦，我可以肯定他们一个个的都美极了。
3: 您真是倒霉啊，阿尔贝，偏偏戴着面具。
2: 哦，亲爱的朋友，这本来正是弥补你情场失意的好时候。
3: 哦，
2: 弗朗茨，我倒是非常希望在这狂欢节的几天里能有所补偿。
0: 但是不管阿尔贝的希望如何，这一整天都没有什么奇遇，只是那辆满载罗马农家女的四轮马车后来又遇到过两三次。有一次相遇的时候，不知道碰巧了还是阿尔贝故意的，他的面具掉了下来，那马车从旁边经过的时候，阿尔贝把自己车上剩下的花束捧在手上都扔了过去。那车上的人都穿着农家女的服装，十分的妖艳，阿尔贝料定这些都是美貌迷人的女子，其中一个也真的就被阿尔贝的殷勤献媚所打动了。当阿尔贝和弗朗茨的马车再次经过的时候，那个农家女居然抛了一束鲜花过来，阿尔贝立即朝飘来的花束转身扑去，而弗朗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定这是抛给他的， 所以他在一旁由着阿尔贝去接。阿尔贝得意洋洋地把花束插进他的衣服的纽扣中，马车则神气活现地继续向前驶去。
3: 啊，阿尔贝，太好了，你的风流韵事开始了。
2: 哦，你可以随便取笑，弗朗茨。

0: 完全相信，这可是个信物啊。果然没有多久，假戏真做起来，一直顺着车流的弗朗茨和阿尔贝的马车又一次碰上了那些农家女坐着的四轮马车。把花束抛向阿尔贝的那个女人看到花已经插在了她的纽扣孔上，于是就拍起手来。
1: 哦，好极了，阿尔贝，我亲爱的朋友，太棒了，事情进展得妙极了，要不要我先走开，留您一个人更自在一些呢？
2: 哦，不用，弗朗茨，不可操之过急，我可不想当那束手就擒的傻家伙，现在人家才递了一个秋波，用我们的话来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歌剧院里翩翩起舞。假如这位漂亮的农家女有心把这场戏演下去，明天我就能够找到她，更正确的说，她会来找我们的。到那个时候，只要她给一点音讯，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阿尔贝说的不错，那位无名美人必定已经想好，当天晚上的戏不再演下去。因为两个年轻人虽然又兜了几圈，总在瞪眼看着他，但再也没有看到那辆四轮马车。大概他已经转到了临近的哪条街上去了。于是他们回到了罗斯伯里宫。基督山伯爵本人以及穿蓝色长外套的戴风帽的那个人都已经走了。但是挂黄缎子窗帘的两个窗口还有人，他们大概是伯爵请来的客人。这个时候，一开始为宣布化妆舞会而敲响的大钟再次敲响，宣布开始进场。库尔街上的车流立即散开，一瞬间各式各样的马车纷纷驶入边上的条条横马路。弗朗茨和阿尔贝这时正在马拉特街的对面，车夫没有啰嗦什么，径自驱车走过了马拉特街，贴着罗斯伯利宫来到了西班牙广场，最后驶到了饭店的门口停下。帕斯特里尼老板赶到了门口来迎接两位客人，弗朗茨一开口就问起了基督山伯爵如何，又说自己没有及时的接基督山伯爵回来，深感歉意。但是帕斯特里尼的话使他放了心，他说基督山伯爵给自己单租了一辆马车，已经在四点钟的时候把他从罗斯伯利宫接了回来。伯爵还托他把阿根廷大剧院的包厢钥匙交给他们两个人。弗朗茨问阿尔贝是否想去，可是阿尔贝正有件大事要办，一时还顾不上考虑去剧院的事，所以他没有回答弗朗茨的话，却问帕斯特里尼老板能不能给他找到一个裁缝。
2: 裁缝？找裁缝干什么？
1: 我想请他在明天前给我们赶出几套罗马的农民服装，做工尽可能要好。
0: 帕斯特里尼老板摇了摇头。
1: 明天前给你们赶出两套服装，请二位阁下原谅，这样的要求太法国化了。要赶出两套衣服来，一个星期之内，即使你们找裁缝给件背心钉六个纽扣，每钉一颗付给他一个埃及，那也是请不到的。
2: 哦，那这么说，我想弄几套衣服的念头只好作罢了。
1: 不，我们有现成做好的，这件事由我来张罗，明天早晨您一醒来就会拿到衣服、帽子、上衣、短裤，样样齐全，保证您满意。
2: 我亲爱的朋友，衣服的事儿就让我们拜托老板去操办吧，他已经向我们表明了他有的是办法，我们就放心的去吃晚饭吧。吃完了我们就去看意大利女人在阿尔及尔。意大利女人在阿尔及尔这个戏我是要去看的。不过请记住，帕斯特里尼老板，本人和这位先生

0: 我们明天一定要用刚才跟您订好的衣服，这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帕斯特里尼老板又一次请两位客人只管放心，保证他们称心满意。于是弗朗茨和阿尔贝上楼去换下小丑的衣服。阿尔贝换衣服的时候，把那一束紫花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这是他明天识别的标记。两位朋友接着来到了餐厅用餐，阿尔贝吃着便饭，情不自禁地评论起来，说帕斯特里尼老板的厨师和基督山伯爵的厨师手艺上如何的明显不一样。弗朗茨似乎对基督山伯爵有偏见，但不管怎么样，面对事实他也不得不承认，当然是帕斯特里尼老板的厨师相形见绌。在他们吃最后一道点心的时候，仆人过来问他们什么时候用车。阿尔贝和弗朗茨相对地望了一眼，两个人都真心地觉得这样很不妥当。那个仆人立刻懂得了他们的意思。
1: 基督山伯爵阁下确实吩咐过了，马车今天整天听两位大人的安排，所以两位大人尽管请用，不必担心失礼。
0: 于是两个年轻人决定不要辜负了基督山伯爵的一片好意。他们立刻先去穿上了晚礼服，现在身上穿的这套行头经过多次战斗之后已经多少有点弄皱了。一番打扮完毕，他们上路去阿根廷大剧院，来到了基督山伯爵的包厢。演第一幕的时候，格氏伯爵夫人来到了他自己的包厢，第一眼就朝昨天晚上基督山伯爵所在的包厢望去，发现弗朗茨和阿尔贝正坐在包厢里，可他在24小时前正是向弗朗茨讲了一通关于基督山伯爵的怪论。格氏伯爵夫人的望远镜紧紧地对准了弗朗茨，弗朗茨很清楚，要是再拖着不去满足这位伯爵夫人的好奇心，那就未免太残忍了。正好意大利剧院有它的方便之处，观众可以把包厢当作会客厅用，弗朗茨和阿尔贝也就借此机会离开了他们的包厢，过去向伯爵夫人致敬。他们一踏进伯爵夫人的包厢，伯爵夫人就示意请弗朗茨在前排贵客席上就坐，这一次该轮到阿尔贝坐在后面一排了。
2: 哦，也没有像你们这样着急的，匆匆忙忙只想结识这位新到的鲁斯文勋爵，你们都成了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了吧。
0: 哦，我们的交情还不像您说的那样深，伯爵夫人，但我不能否认我们打扰了他一整天。
2: 什么？一整天？
0: 啊，是的，这话没有说错。上午我们应邀在他那儿用的午餐，化妆舞会上我们从头至尾都坐着他的马车在库尔街兜圈，晚上我们又来到了他的包厢看戏。
2: 你以前认识他吗？
0: 也认识也不认识。
2: 这话怎么说呢？
0: 说来话长，
2: 能讲给我听听吗？
0: 您听了一定会吓坏的。
2: 说说别的理由吧，
0: 至少等这个故事有个眉目了再讲。
2: 可以呀，我爱听有头有尾的故事，但现在您先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说上话的？有什么人引荐没有？
0: 没有人引荐，相反，是他先主动找的我们。
2: 什么时候？
0: 昨天晚上，离开您府上以后。
2: 是谁牵线搭桥的？
0: 哦，我的上帝呀，说起来真是平淡无奇，是我们饭店的老板给搭的桥。
3: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弗朗茨仍然在跟格氏伯爵夫人讲着是如何结识基督山伯爵的。
1: 那么他和你们一样也住在伦敦饭店吗？
2: 不但同住一个饭店，而且还同住一层楼。
1: 他叫什么名字？你们一定知道他的姓名吧？
2: 哦，不错，他叫基督山伯爵。
1: 啊，这算什么名字啊？这不是什么家族的姓吧？
2: 确实不是，他买了一个岛，就叫这个名字。
1: 他是伯爵吗？
2: 他是托斯卡纳的一位伯爵。
1: 算了吧，对他们这种人呢，我们也是有口难言。再跟我说说，他人怎么样？
2: 您去问阿尔贝子爵吧。
1: 您听到了吧，先生？他把我打发到您这儿来了。
3: 要是我们不觉得他亲切可爱，我们也就太挑剔了。一个十年之交的朋友不见得会比他更殷勤，而且他优雅大方，细致周到，彬彬有礼，确实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士。
1: 行了吧，你们以后会看到的。我说的这个吸血鬼不过是个暴发户而已，他是想拿他的几百万臭钱买个宽恕，或许他会用乐乐的眼光看人，免得人家把他同洛特吉尔德先生混为一谈。那个女的呢？你们见到了吗？
2: 你说的是哪个女的？
1: 昨天的那个希腊美人啊。
2: 哦，没有，我想我们听到了他拉单弦小提琴的声音，但人没有见到。
3: 也就是说，我亲爱的弗朗茨，你说人没有见到，这纯粹是故弄玄虚。那个挂白缎的窗帘窗口坐着的，穿着蓝色长袍，戴着风帽的人，你当是谁呀？
2: 你说的是什么地方的白缎子窗帘的窗口啊？
3: 罗斯伯利宫的呀。
1: 难道这位伯爵先生在罗斯伯利宫有三个窗口？
2: 啊，是的，您是从库尔街过来的吧？
1: 那当然。
2: 那好，您没有注意到吧？两个窗口挂黄缎子窗帘，一个挂有红十字的白缎子窗帘，这三个窗口都是基督山伯爵的。
1: 哦，是这样啊。这么说，这个人是在印度发了大财回欧洲来的，狂欢节的一个星期在罗斯伯利宫，也就是说在库尔街最好的地段租了三个窗口。你们知道要多少钱吗？
2: 大概要二三百罗马埃及吧。
1: 两三千呢，知道吗？
2: 哦，他的岛上有这么好的收入？
1: 那个小岛完全是一文不名啊。
2: 他为什么买这个岛呢？
1: 纯属是心血来潮吧。
2: 那可是个怪人了。
3: 总之我觉得他相当的古怪。如果他久居巴黎，而且是我们各大剧院的常客，那我就可以说此人好恶作剧，不然就是一个深受文字作品遗害的书呆子。真的，今天上午他玩的那两首很有迪迪埃或安东尼的作风。
0: 正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位客人，弗朗茨按照惯例把他的位子让给了新来的人。这一来人再加上换座位，话题也就转了。一个钟头后，两位朋友回到了饭店。帕斯特里尼老板已经为他们明天化妆用的衣服张罗起来，并且夸口说他们一定会对他的聪明才智感到满意。果然第二天九点钟的时候，他来到了弗朗茨的房间。跟他一起来的裁缝带着八九套罗马的农家服装，弗朗茨和阿尔贝各选了一套式样一致大体合身的衣服，又请老板找

0: 老人给他们每人的帽子上缝上一条20米左右的缎带，再按照老百姓过节打扮用的又长又宽的腰带的样子，给他们每个人找了一条漂亮迷人、色彩鲜艳的长条绸披巾。二贝急着想要看看自己穿上这套打扮之后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他穿的是一套蓝色的天鹅绒的短褂和短裤，绣花的长袜，带扣的皮鞋和一件绸背心。穿上这么一套别致的衣服，二贝更是一表人才。他优雅地缠上了腰带，再把头上的帽子略微地歪向一边，涟漪一般的缎带洒落在肩头。这个时候，弗朗茨不得不承认，我们说某些民族的人体型优美，服装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土耳其人过去穿他们那种色彩鲜明的长袍倒是优雅别致，现在他们上身穿蓝色的排扣礼服，下身穿希腊式的短裤，简直像一只红盖子的酒瓶，不是难看死了吗？弗朗茨向阿尔贝恭维了一番，阿尔贝自己对着镜子照着，脸上笑眯眯的，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他们正忙于打扮的时候，基督山伯爵走了进来。
1: 哦，先生们，有人陪着玩是惬意的，但是自由自在的玩更惬意，所以我来告诉二位，这几天二位只管像昨天一样用我的马车好了。饭店老板可能向你们讲清楚了，我在饭店还包租了另外3-4辆马车，所以我不会因为你们而没有车坐，二位随意用好了。去玩吧，去办你们的事情吧，假如我们有什么事要商量，可以在罗斯伯利宫见面。两位年轻人本想婉言谢绝，但是实在是找不出恰当的理由，而且这样的盛情他们也是却之不忍，最后他们也就不推辞了。基督山伯爵和他们一起约莫一刻钟的功夫，应答如流地谈论着各色各样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他对各国文学都很熟悉。一看他客厅墙上挂着的画框，弗朗茨和阿尔贝就知道他酷爱油画。而从他顺口随意吐露的几句普普通通的话里，他们听出了他对科学也不陌生，似乎他对化学格外的有研究。弗朗茨和阿尔贝都不好意思回请伯爵用午餐，因为拿帕斯特里尼老板那种粗茶淡饭来回敬伯爵的美酒佳肴，简直如同对伯爵搞什么恶作剧。他们直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向伯爵说了，伯爵表示理解，而且言语间对他们如此有礼很有一番称道的意思。阿尔贝被伯爵的风度给迷住了，要不是提到科学，阿尔贝早把他看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绅士了。更使阿尔贝乐不可支的是，他可以随意地用马车，他已经看上那些花容月貌的农家女了，而昨天与他们相会的时候，他们坐的马车非常的雅致。在这一方面，如果仍能与他们并驾齐驱，那当然不是什么扫兴的事。下午1:30左右，弗朗茨和阿尔贝下了楼，车夫和跟班也真能想得出来，竟然在他们化妆穿的兽皮之上又套上了他们的号衣，这就比昨天更滑稽可笑了。弗朗茨和阿尔贝对他称赞了一番，那束紫花已经凋谢了，阿尔贝还是一往情深地把花插进了纽扣的孔里。钟声一响，他们立即出发，从维多利亚街匆匆地驶进了库尔街，兜到了第二圈， 从一辆满载

0: 在女丑角的马车上抛出了一束新鲜的紫花，正好落到了伯爵的马车里。阿尔贝看到了，昨天见到的那几个农家女跟他和他的朋友一样，今天也改了装。或许是个巧合，或许是心心相印，阿尔贝文雅地穿上了他们的那种服装，而他们则换上了他那样的行头。阿尔贝用鲜花把旧花换了下来，但这束凋谢的花仍然在手里捏着。当他又碰到那辆四轮马车的时候，他自作多情，把鲜花举到了嘴边。他这一手看来不仅使抛花的美人非常的开心，而且那些疯疯癫癫的女友们也很高兴。这一天同昨天一样的热闹，而且如果仔细的观察的话，甚至会看到今天的声音更喧闹，洋溢着更多的欢笑。弗朗茨和阿尔贝一度看到基督山伯爵就在他的窗台旁，但是当马车再次经过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不用多说，阿尔贝和那个抛紫花的穿丑角服的美人足足的相互调情了一整天。傍晚回来的时候，弗朗茨收到了大使馆送来的一封信，通知他明天将荣幸地得到教皇陛下的接见。以往他每次来罗马总要恳求这种恩典，而且每次都获准。出于宗教信仰，也出于感恩之情，他只要来到罗马，到了基督世界的首府边上，就一定要去圣皮埃尔，去圣皮埃尔的继承者的脚下表示他的一番敬意。因为圣皮埃尔是难得的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楷模。这一天弗朗茨顾不上狂欢节了，人称格里奇利十六的这位老者不但高贵而且神圣，虽然他威严而又慈祥，但只要见到他，人人都会激动万分，悠然起敬。弗朗茨从梵蒂冈出来的时候，故意绕开了库尔街，径直回到了饭店。教皇接见后，他心中充满着虔诚的敬仰。如果再去混迹于如痴如狂的化妆舞会，那简直就是亵渎神明。五点十分的时候，阿尔贝也回来了，他已经是乐不可支了。穿小丑服的女子又换上了农家女的衣裳。当他与阿尔贝的马车贴面相遇的时候，他摘下了面具。她实在是太美了。弗朗茨真心诚意地向阿尔贝祝贺了一番，阿尔贝听到这些恭维话，很有一副当仁不让的样子，还说从某些他人难以效仿的举止看，他已经认出了这位无名美人极有可能是贵族的闺秀。阿尔贝决定明天给他写信。弗朗茨在听到阿尔贝吐露真情的时候，发现阿尔贝仿佛有什么事情要求他帮忙，可阿尔贝又吞吞吐吐的不肯提出来，于是他决定成人之美，自己先来说明。为了阿尔贝的好运，一切牺牲只要他能够做到的，他是绝不会推辞。阿尔贝却是再三的推让，直到朋友交情上说得过去的时候，他才最后向弗朗茨说了实话，请弗朗茨成全他，明天把马车让给他一个人使用。阿尔贝认为，那位美丽的农家女肯倾心接下面具，功劳全在于弗朗茨不在身边。我们知道，弗朗茨不会自私到在一场奇遇中阻挡阿尔贝。况且这场奇遇对阿尔贝来说不但痛快淋漓，撩起了他的好奇心，而且使他兴致勃勃，满足了他的自尊心。弗朗茨很清楚，他那位可敬的朋友心里是藏不住事的，他一定会一五一十地把前后经过告诉自己。 这两三年来，弗朗茨虽然游遍了意大利，但从不曾有机会编织这花前月下的故事。能听听这种美事的来龙去脉，对他来说倒也未尝不可。这样，他也就答应了阿尔贝，准备明天一天在罗斯伯里宫的窗口看一看就行了。第二天，他果然看到了阿尔贝兜了一圈又一圈，阿尔贝捧着一大束的鲜花，显然他要用鲜花来传递情书。如果说起初只是可能，后来则是确信无疑的了。因为这束花很好认，是一束扎成小环的白色的山茶花。弗朗茨后来看到这花已经到了一位身穿玫瑰红绸缎小丑服的美貌动人的女子手上，所以这天傍晚，阿尔贝不只是喜气洋洋，而简直就是晕头转向了。他相信那位无名美人将会如法炮制地给他送来回音。弗朗茨已经料到了阿尔贝的心意，于是他告诉阿尔贝，狂欢的喧闹声他已经听厌了，明天一整天他想再看一看纪念册和那些笔记。阿尔贝没有料错，因为第二天傍晚他来到弗朗茨房间的时候，弗朗茨看到他欢呼雀跃，手里边捏着一张方纸片的脚机械地摇晃着那个纸片。
1: 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他回信了吗？请念吧。
0: 阿尔贝说这几个字的语气简直是无法描述了。弗朗茨笑着接过了纸条，念了起来。星期二晚上七点钟，请在蓬特菲西街对面下车，一个罗马农家女会过来夺您手中的长命竹，请跟她走。为使该女能认出您，当您来到圣加科莫教堂台阶第一个踏级时，应该在您小丑上衣的肩头上扎一条玫瑰色的缎带，星期二之前暂不见面，忠贞并谨慎。
1: 太妙了。怎么样，有何感想啊，我亲爱的弗朗茨？
0: 依我看呢，进展到这个地步完全是风流韵事一桩了。
1: 我也是这样想。恐怕布拉西亚诺公爵的舞会只有您一个人去了。
0: 原来这一天的上午，弗朗茨和阿尔贝都收到了罗马这位著名银行家的舞会请柬。
1: 请您注意，我亲爱的阿尔贝，罗马所有的贵族都会去公爵府上的。假如您那位无名的美人真是大家闺秀的话，他就不会不去露面的。
0: 我不管他去露不露面，我对他的看法不变。弗朗茨，那封信您念过了吧？
1: 是的，我念过了。你知道意大利有产阶级的妇女所受的教育是多么的不完整吗？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好，再念一念这封信，看看这首字，再给我找一找有没有文句不通或拼写不对的地方。
0: 你生来命好，阿尔贝。
1: 你随便笑吧，想开什么玩笑都可以。我已经坠入情网了。
0: 哦，我的上帝呀，您说的我心慌意乱的。我看不但去公爵府上的舞会是我一个人，就是回佛罗伦萨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1: 假如我这位无名的美人不但花枝招展，而且是温柔可爱，我可以告诉你先生，那样的话我在罗马至少还要住上六个星期。我太喜欢罗马了，再说我对考古学一向是极有兴趣的。
0: 行了，阿尔贝，我看再有一两次这样的约会，我看你很有可能会当上考古学会的会员了。
1: 无疑，阿尔贝很想严肃认真地谈一谈他当学会会员的资格问题，但这个时候来人通报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对阿尔贝来说，艳福和口福是互不抵触的，他立即同弗朗茨一起奔向餐桌。至于学会会员资格的讨论，只有等到晚餐以后再说了。用完了晚餐，又来通报基督山伯爵来访。两位年轻人已经有两天没有看到基督山伯爵了。听帕斯特利尼老板说，他有事情去了一趟奇维塔维基亚，他是昨天傍晚走的，一个钟头前回来的。伯爵的样子和蔼可亲，或许是他为人老成持重，也可能是他说话尖刻。虽然已经有两三次显出他天性的刻苦，但是真能激起他这种秉性的机会还不曾有过。总之，他跟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对弗朗茨来说，此人确实是个谜。基督山伯爵不可能想不到弗朗茨会认出他来，可是他们重新相逢以来，他嘴里从未吐露过只言片语，说他记得在别的什么地方曾经见过弗朗茨。然而弗朗茨虽然很想对他们以前的相逢暗示几句，但他深恐一经说出会引起伯爵的不高兴，而基督山伯爵对他和他的朋友又是这样的情至意尽，所以他一直克制着不说，也就同伯爵一样采取了谨慎克制的态度。基督山伯爵听说这两位朋友曾经想在阿根廷大剧院订一个包厢，但是人家回答说包厢都已经租完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包厢的钥匙给他们带来了。至少从表面上看，这是他此次来访的用意。弗朗茨和阿尔贝推脱了一番，说伯爵自己反而不能用，他们于心不忍。但是伯爵说今天晚上他去帕里剧院，如果他们不用他在阿根廷大剧院租的包厢，那也是白空着。这么一说，这两位朋友也就不再推辞了。弗朗茨第一次看到伯爵苍白脸色的时候，不禁吃了一惊，但现在他渐渐地看惯了，他不由得承认伯爵的容貌严肃而俊美，苍白只是唯一的缺点，也有可能这正是他的主要特征。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

0: 优惠。
1: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2: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3: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4: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5: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5: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9: 妈，
10: 闺女啊，
9: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10: 好好，哎呦，闺女啊、
9: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0: 哦，我是想说你啊，
9: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0: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9: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0: 好，好，
9: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0: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4: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这天晚上同意大利剧院中所有的晚上规矩是一样的，人们并不在于听剧中人的歌唱，而在于访客和聊天。格史伯爵夫人很想再谈起基督山伯爵，但是弗朗茨说他有一件新鲜的事情要告诉他，而且虽然阿尔贝假惺惺地谦虚了一番，他还是把这三天来害得他们坐立不安的那件大事对伯爵夫人说了说。伯爵夫人没有丝毫惊异的样子，还对阿尔贝表示祝贺，说奇遇虽然只开了个头，但看来是大有希望，最后必定是花好月圆。他们分手的时候约定，既然整个罗马将应邀参加布拉西亚诺公爵的舞会，大家就在那个舞会上再见。抛花束的那个女子说话也是算数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她没有再给阿尔贝任何的音讯。星期二终于来到了，这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最热闹的一天。星期二上午10点钟，各大剧院就开场了，因为晚上一过8点钟就是四旬斋。星期二这一天，那些因为缺少钱、缺少时间或缺少热情，前几天没有能过节的人，也都是酣畅淋漓的纵情狂欢。在这倾巢而出的轰动和喧闹中凑上他们的奔走和欢笑，从下午2点钟开始一直到5点钟，弗朗茨和阿尔贝随着一长串的马车转，和迎面过来的车流和人流纷纷地相互抛洒一把又一把的石膏小球。徒步狂欢的人虽然在马腿和车轮间穿来穿去，但是看不到拥挤，没有意外事故，也不见人争吵或相骂打架。阿尔贝一身小丑的打扮非常得意，肩头扎着的玫瑰色的缎带往下飘落着，一直拖到小腿弯。为了不至于造成任何混同，弗朗茨依旧穿着罗马农民的衣服。3点钟的时候，隐约听到了人声鼎沸的国民广场和威尼斯宫放起了花报，这是宣布赛马即将开始。赛马和长命竹是狂欢节最后几天的特别节目，花报声一起，马车顿时四下散开，纷纷驶入所能找到的最近的横街小巷。徒步狂欢的人也都纷纷在一幢幢大楼前贴墙站好，接着就响起了一片马蹄声和马鞘的撞击声。15名宪兵骑着马在库尔街上从左到右一字排开，驱马奔驰而过，为赛马者扫清道路。当他们一路来到威尼斯宫的时候，第二轮的花报连珠般的响了起来，宣告库尔街已是畅通无阻。接着圣安琪堡的大炮连放了3炮，宣布第3号夺魁，然后不用任何其他的信号，马车立即出动，潮涌一般的冲出了大街小巷，向库尔街驶去。

然而在这时，人群中又加进了一种新的喧哗和奔走，卖长命竹的小商贩们纷纷登场。这长命竹有大有小，大的像复活节点的蜡烛，小的只是线蜡烛。这是罗马狂欢节的压轴戏，上场的角色都得随时想着水火不容的两件事：一要保住自己的长命竹不灭，二要熄灭他人的长命竹。长命竹犹如生命，至今人只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播送生命，而且这种办法还是上帝赐予的。人人都抢着买长命竹，弗朗茨和阿尔贝也不例外。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十分钟后，50,000支烛光一起闪烁，从威尼斯宫蔓延到国民广场，又从国民广场连绵到威尼斯宫，简直像是在过鬼火节了。不是亲眼目睹，谁也想象不出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景象。表针终于指在了7点上了，两位朋友正好来到了丰特菲西街的对面。阿尔贝跳下了马车，过来2-3个戴面具的人，想把那长命竹熄灭，也可能是想把它夺走。擅长拳击的阿尔贝把他们一个又一个的撂倒在10步远的地上打滚，自己一路朝圣加科莫教堂跑去。教堂的台阶上挤满着抢火炬的戴面具的人和看热闹的人。弗朗茨两眼一直盯着阿尔贝，看着他登上台阶的第一个踏级，一个戴面具的人立刻向他伸出手臂，从衣服上看，就是那个抛花束的农家女。那个人一把夺过了阿尔贝的长命竹，阿尔贝没有抵挡。弗朗茨离得太远，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敌意的话，因为他看到阿尔贝和那个农家女手挽着手渐渐地走远。他看见他们挤在人群中走了一段路，但一上了马索洛街就看不到他们了。突然钟声骤起，宣告狂欢节结束了。像现在这种变化真是说变就变，欢唱骤然变成了哀伤，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弗朗茨一生中或许还不曾体会过，仿佛某个夜叉吹出了一口魔气，整个罗马城顷刻间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茔。十分钟以后，他的马车，或者说是伯爵的马车，已经在伦敦饭店的门口停了下来，晚餐已经预备好了。阿尔贝事先说好的，他不打算很快就回来，弗朗茨也就不等他了。他独自一个人静静地用餐，饭店老板倒是十分殷勤关切，几次三番地过来问他有什么吩咐没有。弗朗茨决定尽可能等阿尔贝回来，于是吩咐马车到11点钟再来接他，又对帕斯特里尼老板说，不管有什么事，只要阿尔贝一回到饭店就立即来告诉他。到了11点钟的时候，阿尔贝还是没有回来，弗朗茨只好穿好衣服离开了饭店，对老板打了个招呼，说他整夜都在布拉西亚诺公爵的府上。布拉西亚诺公爵府是罗马最迷人的府邸之一，公爵夫人是科罗纳家族最后一代的子孙，接待宾客他殷勤周到，所以他们家的舞会在整个的欧洲都是颇有名气的。弗朗茨和阿尔贝来罗马的时候带给了公爵一封引荐信，所以弗朗茨一到，公爵第一个问题便是问他的同伴有什么事。弗朗茨回答说，他和阿尔贝是在长命竹快要熄灭的时候走散的，阿尔贝是一走上马斯洛街后就不见了。

0: 那他没有回来吗？我等他一直等到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了吗？哦，不，公爵，我不是很清楚，大概是什么优惠吧。
1: 哦，今天这样的日子，或者说今天这样的夜晚，在外面滞留不归，一定是凶多吉少，是不是？伯爵夫人，
0: 这句话是朝格氏伯爵夫人说的。格氏伯爵夫人倚着公爵弟弟托洛尼亚先生的手臂，正慢慢地走来。
2: 啊，我觉得不然，今天晚上非常的迷人，这儿的人只有一件事可以抱怨的，那就是夜晚过得太快了。
1: 所以我不是说这儿的人，他们要有什么危险，无非是男士们会钟情于您，女士们看到您如此娟秀，则会眼红的生病。我指的是那些仍然在罗马的大街小巷奔走游逛的人。
2: 啊，慈祥的上帝啊，这个时候除了去参加舞会以外，还有谁在罗马满街的乱跑呢？
0: 啊，是我的朋友阿尔贝莫索夫子爵，他就是一个呀。今天晚上7点钟左右，他为追那位无名的美人和我走散了，后来我一直没有见到他。
2: 什么？您不知道他在哪儿？
0: 我一点都不知道。
2: 他带了武器了吗？
0: 他只是一身小丑的打扮。
2: 您不该让他去的。
1: 是的，你不该让他去的。罗马的情况，您比他清楚。
0: 是的，那无疑等于去拦住今天的赛马夺魁的3号马呀。再说了，你们看，他又会有什么事呢？
1: 这可不好说。今天晚上天气阴沉。而且迪布尔就在马斯洛街的附近。
0: 弗朗茨看到公爵和伯爵夫人的感觉和他自己的焦虑不约而同，顿时觉得一阵寒战流遍了周身的血管。
2: 所以我先对饭店打了招呼，公爵先生，告诉他们今天我有幸在您的府上过夜，阿尔贝一回来他们就会过来通报我的。
1: 哦，好的。我想这仆人正像是在找您吧。
0: 公爵没有猜错，因为那个仆人一看见弗朗茨就朝他走了过来。
2: 啊，阁下，伦敦饭店的老板派人禀告您，有一个给莫索夫子爵送信的人正在等您呢。
0: 给莫索夫子爵送信的？
2: 是的。
0: 什么样的人？
2: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来这里把信交给我呢？
0: 饭店来的人没有向我细说。
2: 饭店的人在什么地方？
0: 一看到我进舞厅来找您，那个人就走了。
2: 哦，我的上帝呀，快去吧，他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了，这可怜的年轻人。
0: 好的，我这就赶过去。
2: 您是否能回来给我们报个信儿？
0: 要是事情不严重，我是会回来的。也许连我自己怎么样都不好说呢。
2: 无论什么事情，您都得慎重。
0: 请放心吧。
3: 弗朗茨立即拿上帽子便匆匆走了。他早已经让自己的马车走了，他叫车夫到凌晨2点钟再来接他。幸好布拉西亚诺公爵府一边靠着库尔街，一边临近圣使徒广场，离伦敦饭店不过10分钟的路。弗朗茨快到饭店的时候，看到马路中央站着一个人，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人是给阿尔贝送信来的。这个人浑身上

0: 下用一件大披风裹着，他朝弗朗茨走来，而且令弗朗茨大吃一惊，居然是那人先向他开的口。
1: 阁下找我有事吗？
0: 是不是你有一封莫斯夫子爵的信要给我？
1: 阁下是在帕斯特里尼

0: 要不要回信呢？
1: 是的，至少您的朋友非常希望您回信。
0: 那么好，请你跟我上楼，我马上把回信给您。
1: 我还是在这儿等着的好。
0: 这是为什么？
1: 阁下读了信也就明白了。
0: 那么过一会儿我还是在这个地方找您。
1: 一点都不错。
0: 于是弗朗茨上楼回了房间，在楼梯上他遇见了帕斯特里尼老板。
1: 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1: 您见到您朋友派来找您的那个人了吗？
0: 哦，我见到了。这是他交给我的信。请您叫人来，在我的房间里点上蜡烛。
1: 老板立刻吩咐仆人拿上蜡烛先去弗朗茨的房间。弗朗茨发现帕斯特里尼老板神色惊慌，他也就更是迫不及待了。他急着想要看看阿尔贝的来信。蜡烛一点亮，他立刻凑近过去，摊开了信纸。信是阿尔贝亲笔写的，下面还有他的签名。弗朗茨连读了两遍，因为信上的内容远不是他料想的那样。来信抄录如下：
0: 亲爱的朋友，烦请见信后即从我的钱包内取汇票一张，钱包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如数目不够，请填上您的汇票，望速去托洛尼亚处，立刻兑换4000皮阿斯特交与来人，此款务必给我送来，万不可延误。余不多言，您是我可以信赖的人，在此多多拜托，您的朋友阿尔贝莫索夫。在这几行字之下还有几句敷衍，这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如上午6点那4000皮阿斯特到不了我的手里，阿尔贝莫索夫子爵在7点准完蛋。旅日王帕。弗朗茨看到这个签名，一切都明白了，他也弄懂了送信的人为什么不肯上楼进他的房间。对那个人来说，街上要比弗朗茨的房间安全。阿尔贝总不肯相信有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强盗头子，现在他果然落到了强盗的手里了，不能再耽搁了。弗朗茨立即冲向写字台，打开信上说的那个抽屉，拿出了钱包，从钱包里掏出了汇票。汇票的总金额是6000皮阿斯特，但在这6000中，阿尔贝已经花去了3000。至于弗朗茨，他根本就没有带汇票，因为他一直住在佛罗伦萨，这次来罗马只玩了7-8天，只带了100来个金路易。而现在这100来个金路易中剩下没有花的最多也只是50个，所以弗朗茨和阿尔贝两个人的钱凑在一起，离阿尔贝要的钱还是差700-800皮阿斯特。不错，现在这种情况下，弗朗茨可以请托洛尼亚先生帮忙了。于是他不敢再耽搁，准备赶回布拉西亚诺公爵府。这时他突然冒出了一个主意，他想到了基督山伯爵。弗朗茨正想吩咐请帕斯特里尼老板上来，却看到帕斯特里尼已经站在房门口了。
2: 哦，我亲爱的帕斯特里尼先生，您觉得这个时候基督山伯爵会不会在他的房间呢？
1: 他在，阁下，他刚刚回来。
2: 他上床了没有？
1: 我想没有吧。
2: 那么好，请您拉响他的门铃，代我问他能不能过去拜访。
1: 帕斯特里尼老板按照弗朗茨的吩咐匆匆走开。5分以后，他返回了弗朗茨的房间。
2: 阁下，伯爵恭候阁下呢。
1: 弗朗茨立刻穿过了楼梯口，来到了一间他以前不曾见过的小书房。

0: 屋子的四周摆了一圈长沙发。基督山伯爵对弗朗茨说，
1: 哦，是什么好风在这个时候把您给吹来了？
2: 哦，不，伯爵先生，我过来想跟您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谈事情？什么事？
2: 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1: 哦，没有别的人。
0: 于是弗朗茨把阿尔贝的来信递给了基督山伯爵。
2: 您先看看这封信吧。
0: 基督山伯爵把信展开看了一遍。
1: 哦，
2: 您看到那福言了吗？
1: 是的，我看到了。如果上午六点钟那4000皮亚兹特不到我的手里，阿尔贝·莫斯夫子爵在7点钟就完蛋。吕日王吧，
2: 你有何高见呢？
1: 他们要的是钱，您手头上有吗？
2: 有是有啊，可还缺800皮亚兹特。
0: 伯爵走到了他的写字台前，抽开了一只装满金币的抽屉。
1: 我想您不至于再去找别的人了。
0: 不给我个面子吗？
2: 当然，您看，恰恰相反，我谁都不问就来找您了。
1: 谢谢您，请拿着吧。
2: 是否真有必要把这笔钱给那个旅日王婆送去吗？
1: 当然有必要了，您可以自己判断一下，那福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我觉得假如您费心思想一想，一定会找出什么办法的，一举手一投足就会了解这笔交易的。
1: 怎么会呢？
2: 比如说，如果我们一同去找那个旅日王帕，我敢肯定他不会拒绝我们的要求，他一定会释放阿尔贝的。
1: 我？你说我凭什么能指使一个强盗呢？
2: 您不是刚刚帮了他一次永世难忘的大忙吗？
1: 我帮了他什么忙？
2: 您不是救了皮佩诺一命吗？
1: 哦，这是谁告诉您的？
2: 您就不必在乎了吧，反正我知道。
0: 一时间伯爵沉默不语了，只是皱紧了双眉。
1: 假如我去找吕日王帕，您能不能陪我一块儿去呢？
2: 只要您不觉得我讨厌，我会陪着您去的。
1: 那好，就这么办吧。
2: 要不要带上武器呢？
1: 干什么呀？
2: 那钱呢？
1: 用不着。送信的人在什么地方？
2: 啊，在街上。
1: 他是在等着回音吧？
2: 是的。
1: 好的，我们去那儿得有点数才行。现在我去叫他来。
2: 没有用的，伯爵先生，刚才他就不肯上来。
1: 去您那儿吗？那他可能是不肯，不过要是让他到我这儿来，我想他是没有什么为难的。
3: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于是伯爵走到了小书房临街的窗口边上，按某种特定的方式吹了一声口哨，穿披风的人从墙根的边上走了出来，站到了马路的中间。
1: 上来！
0: 伯爵一声大喊，这口气简直像是给仆人下什么命令似的。那送信的人立即就服从了，不但毫不犹豫，而且简直是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他大步流星地上了门口前的四级石台阶，走进了饭店。五秒钟后，他来到了小书房的门口。
1: 哦，是你呀，皮佩诺。
0: 然而这皮佩诺也不说一句话，只是扑通就跪了下来，他拿起了基督山伯爵的手，连连地吻了好几下。
1: 哦，你还没有忘记是我救了你的命，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毕竟这是一个星期之前的事了。
2: 啊，不，阁下，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1: 永远，永远可长着呢，不过你能想到永远，这就很不错了。站起来回话吧。
2: 哦，在这位阁下的面前，你尽管说就是了，他是我的好朋友。
1: 当着我的面您说就是了，我是基督山伯爵的朋友。
2: 哦，太好了，阁下，您就问吧，我一定有问必答。
1: 阿尔贝子爵是怎么落到了吕尔王帕的手里的？
2: 啊，阁下，这法国人的马车几次三番的同泰雷莎的马车交错而过。
1: 那个泰雷莎是不是首领的情人？
2: 啊，是的，法国人朝他使了个眼色，泰雷莎逗那个法国人，还了一个眼色，法国人又向泰雷莎抛了几束花，泰雷莎也给法国人抛了几束过去，当然了，这都是首领同意的，他自己就在那个马车上。
1: 什么？
3: 你说什么？吕尔王帕就在罗马农家女坐的马车上？
2: 是的，是他装扮成车夫驾的车。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嘛，后来法国人把他的面具摘了，泰雷莎也把他的面具摘了，这也是首领同意的。法国人说见面谈一次，泰雷莎就答应了。只是在圣加科莫教堂的台阶上迎接他的，是贝伯而不是泰雷莎。
3: 你说什么？上去抢他的长命竹的不是那个农家女？
2: 是个15岁的男孩。不过您的朋友这次上当算不了丢面子，让贝伯给蒙住的人多着呢，真的。
3: 于是贝伯就把他引到了城墙的外面，是不是？
2: 一点都不错，一辆马车已经在马斯路街的街口等着呢。贝伯于是就上了马车，请那个法国人跟着一起走，法国人也就没有推让。他还很风流，把右臂递给了贝伯，紧挨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贝伯告诉他说，准备带他去离罗马一里远的一幢别墅里。法国人对贝伯说，即便是去世界的尽头，他也会跟着走的。于是车夫立刻驾车就上了里帕塔街，然后出了圣帕罗奥门。马车刚到乡下200步，法国人就不老实了。真的，贝伯用2支手枪顶住了他的脖子。车夫立即把马拉住了，从他的座位上转过身来，拿着枪顶住了那个法国人。我们有4个弟兄就埋伏在阿勒莫河岸的边上。这个时候他们立刻冲上去把马车的门给堵住了，法国人真的想抵抗。我后来听说他还差一点把贝伯给掐死了，可是他对面的5个人都有武器，他根本就招架不住，只好乖乖的投降了。弟兄们把他从马车上撵了出来， 他们沿着小河把他押到了泰雷莎和王帕那儿，他们正在圣塞巴斯蒂安陵墓等着呢。
1: 好了，基督山伯爵听完之后朝弗朗茨转过身来说，我看这个故事同别的故事真是不相上下，您是知道这种事的，不知有何感想？
3: 我是说，这个故事讲的不是别人，而正是那可怜的二贝，我觉得非常的滑稽。
1: 说真的，如果您不来我这儿找我，这段良辰美景得让您的朋友稍稍的破费了。不过请宽心，他不过是受了点惊吓而已。
3: 我们还用去找他吗？
1: 当然，况且他在的那个地方风景非常的美丽。不知您去过圣塞巴斯蒂安陵墓没有？
3: 啊、哦，没有，我从不曾去那儿玩过，但是我总想哪一天去看一看。
1: 好极了，这是送上门来的机会，想另找更好的就难了。您的马车在吗？
3: 哦，不在。
1: 没有关系，不管白天黑夜，他们总会放一辆车准备我用的。
3: 连马都套好了吗？
1: 是的，我这个人很容易心血来潮，不妨告诉您吧，有的时候我刚刚起床，或者是刚刚用完晚餐，或者正是半夜的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去某个地方，我就动身走了。说完，伯爵拉了拉铃，他的贴身跟班立刻就过来了。准备备车，把车上枪袋里的手枪都取走，不用叫醒车夫，让阿力驾车就行了。功夫不大，就听到马车隆隆的在饭店的门口停了下来。伯爵掏出表来看了一下，12:30。我们即便早上5点走，也能及时的赶到。不过，我们晚走可能会使您的朋友一夜不安，所以还是迅速赶去的好。早一点把他从那些强盗的手里搭救出来。您还是一心想要陪我去吗？
3: 现在更想去了。
1: 好极了，那么我们走吧。弗朗茨和基督山伯爵一同下了楼，皮佩诺在后面跟着。马车已经停在了门口，阿里正坐在他的位子上等着呢。弗朗茨认出了这就是基督山伯爵岩洞里的那个哑奴。弗朗茨和伯爵两个人都上了这辆双座的四轮马车，皮佩诺在阿里的旁边坐下，于是马车飞速地向前驶去。阿里事先早已得到吩咐，因为只见他自己驱车从库尔街走，穿过了瓦西诺营地，上了圣格里奇里路，然后来到了圣塞巴斯蒂安门。到了那里，守门人拦住了不让过，但是基督山伯爵拿出了罗马城总督签的特许证。有了这个特许证，日夜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城或出城。于是城门上的狼牙闸门吊了起来，守门人得到了一个金路易的犒赏，马车就出了城门。马车接着走的那条路是古代的阿皮埃纳大道，路旁竟是坟墓，月亮渐渐地升起。弗朗茨觉得时不时在月光下看到从某个废墟中闪出来的哨兵，但是这些哨兵同皮佩诺对打了一个手势之后，哨兵就会又躲到黑暗处。快到竞技场的时候，马车停了下来，皮佩诺过来把车门打开，伯爵和弗朗茨都下了车。再过10分我们就到了，伯爵说着把皮佩诺拉到了一边，小声地吩咐了一句。皮佩诺接过了从马车行李箱里取出的火炬，马车走开了。
0: 罗马的原野起伏不平，弗朗茨看着这牧羊的皮培诺在高低不平的地上顺着一条小路向前走去。弗朗茨和伯爵也上了那条小路，他们走了100步，从斜坡下到了一个小谷底。这时候他们发现两个人正躲在暗处说话。
3: 我们还要往前走吗？要不就在这等着吧。
1: 向前走吧，弗朗茨先生，皮培诺会通知哨兵说我们要过去。
0: 那两个人中有一个人就是皮培诺，另外一个就是放哨的强盗。弗朗茨和伯爵走了过去，草贼立刻敬了个礼。
2: 阁下，请跟我来，不远就是陵墓入口了。
1: 很好，你在前面先走。
0: 果然在一片灌木林后面是几块大岩石，中间有一条甬道，刚够一个人走得过去。皮培诺领先穿过了这条石缝，但是没有走几步，地道就开阔了。这时候他们停了下来，点亮了火炬。皮培诺转过身来看着伯爵他们有没有跟着过来。伯爵先钻进这气窗一般的甬道，弗朗茨也跟着走了进去。这里是一道缓坡，前面地势渐渐的降低，也逐渐的开阔了。然而弗朗茨和伯爵依旧不得不弯着腰走，两个人并排勉强穿过通道，这样又走了150步，接着听到了一声大吼，
2: 哪一个？
0: 于是他们站下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借随身举着的火炬看到了暗处有一支马枪的枪筒。
2: 是自己人！
0: 皮培诺立刻应了一声，然后一个人朝那个哨兵走了过去。他低声地对那个人说了几句，跟刚才的哨兵一样，这一个向两位半夜来客敬了个礼，又示意他们可以一直往前走。哨兵后面是一座20多级的石阶，弗朗茨和基督山伯爵走下了踏级，来到了一个像是坟场分岔口的地方。前面5条路像一颗星星的光芒散射出去，石墙上下都挖有棺材一样的壁龛，看来他们终于是进了陵墓了。一共有好几个洞穴，看不出究竟有多深。其中有一个在白天能看到外面透进来的光线。伯爵把手搭在了弗朗茨的肩上说，想不想看看强盗的休息营地？
3: 当然了。
1: 那好，请跟我来，皮培诺，把火炬熄灭了。
0: 皮培诺立刻熄灭了火把，弗朗茨和伯爵马上陷入了漆黑一团之中。但是他们前面50来步远的地方，顺着墙还有几簇淡红色的火光在摇曳。皮培诺灭了火把后，那些火光就看得更清楚了。他们默默地往前走着。伯爵似乎有一种能在黑暗中看清东西的特殊本领。基督山伯爵领着弗朗茨向前走着，火光这时成了他们的辨路的标志。他们渐渐地往前走着，弗朗茨也觉得慢慢地可以看清路了。前面3座拱廊都可以走，但当作出入门洞用的是中间的一个。这3座拱廊一边是伯爵和弗朗茨正在的通道，另一边是一间4四方方的大堂，四周墙上都挖有刚才我们说过的那种壁龛。大堂中央立着4块石头，石块之上是十字架，说明这原先是祭坛。一根廊柱上挂着一盏灯，两位来客在暗处借着那暗淡摇曳的灯光看到眼前的景象十分的奇特。 前面有个人正坐着看书呢，他不知道来了两位新客，这个人就是这伙强盗的首领吕日王帕。在他前后左右横七竖八的围着二十来个强盗，有的裹着披风躺着，有的靠在放骨灰的石台上，每个人的手边上都放着马枪。再往里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个哨兵，仿佛像幽灵一样悄然无声地在一个洞口前踱来踱去。其实说那儿有个洞口，只是看上去更黑更暗罢了。

0: 当伯爵认为弗朗茨把这一幅生动别致的景象看够了之后，他伸出了手指，在嘴唇上靠了一下，提示弗朗茨不要出声，从通道踏上三步台阶上了骨灰台，穿过了中间的拱廊，朝吕日王帕走去。这时候王帕正全神贯注地读着他的书，一点儿也没有听到伯爵过去的脚步声。但是哨兵没有那样出神，从灯光下他看到了首领背后的一团黑影越来越大，于是他大喝一声：
1: 哪一个？
0: 王帕一听到喊声立即就站起了身，他顺手一下从腰带上拔出了手枪，转瞬之间所有的草贼都站了起来，20支马枪的枪筒一齐对准了基督山伯爵。
2: 哦，不错，我亲爱的王帕，我看你这个待客够隆重的了。
1: 把枪放下。
0: 首领立刻挥了一下手，大声地命令着，接着他又恭恭敬敬地用另一只手摘下了自己的帽子，然后转过身来对基督山伯爵说：
1: 望您恕罪，伯爵先生，我远不曾料到您肯赏脸光临，所以没有能认出您来。看来不管什么事情你的记性都不好，王帕，不但人的脸你记不住，而且跟别人讲好的条件你也是记不住。
2: 我忘了什么条件了，伯爵先生，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不但对我本人，而且对我的朋友，你都必须奉若神明。
1: 可是我在哪件事情上言而无信了呢，阁下？
2: 今天晚上你把阿尔贝莫斯夫子爵绑架到了这里，这位青年是我的朋友，这位青年和我同住在一个饭店里，这位青年坐着我的马车在库尔街上兜了8天。然而我再向你说一遍，你把他绑架到这里，而且你还向他要了一笔赎金，好像他不过是无名之辈而已。
1: 啊，这些情况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想干什么？
0: 吕尔王帕立刻转身向他的人大声地说着：
1: 我们的性命都捏在伯爵先生的手中，你们却让我对先生食言，居心何在？凭基督的血发誓，我要晓得你们哪一个事先知道这位青年是阁下的朋友，我会立刻亲手让他的脑袋开花。
2: 是吗？
0: 我告诉您，这里有点误会。
1: 您不是一个人来的？
2: 我跟这位先生一起来的，他收到了那封信，我要向他证明吕日王帕是说话算数的，请过来阁下。这就是吕日王帕，他要亲自向您说明，对此误会他深感痛心。
0: 弗朗茨走了过来，匪首也朝弗朗茨走了几步。
1: 哦，欢迎大驾光临，阁下，刚才伯爵的话和我的回话想必您都已经听到了，但我想再说一句，虽然我为您的朋友定下的赎金是4000皮亚斯特，但我本人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
0: 这时弗朗茨不安地环视着四周。
3: 但是我没有看到我的朋友啊，他在什么地方？
2: 哦，我希望他没有什么事。
1: 他在那边，我理当过去亲自宣布他自由了。
0: 匪首立刻朝他说关押阿尔贝的那个地方走了过去，弗朗茨和伯爵也跟着走了过去。
1: 人质在什么地方？
4: 啊，头领，我不知道，我有一个钟头没有听到他动静了。
1: 啊，请过来阁下。
0: 伯爵和弗朗茨迈了7-8个踏级，王帕一直在前面领路，他拔下了门栓，把门推开，里边有一盏灯跟照亮骨灰台的那一盏一模一样。

0: 于是借着这微弱的灯光，他们看到了二贝正躺在一个墙角上呼呼的大睡，身上裹着的有个强盗借给他的披风。
1: 行啊，一个明天早上七点钟就要被枪杀的人居然能这样，真是不错。
0: 汪帕若有钦佩地望着梦中的阿尔贝，看得出来对这样一种大无畏的气概他倒也是不无感慨。
1: 您说得很对，伯爵先生，此人够得上是您的朋友。
0: 他走到了阿尔贝的身边，拍了拍阿尔贝的肩膀。
1: 阁下，请您醒一醒。
0: 阿尔贝伸了个懒腰，又揉了揉眼睛，然后睁开了双眼说，
1: 是您呐，头领，真是的，您让我睡我的觉多好啊，我正在做梦，美极了，我梦见我正在托勒尼亚府邸同伯爵夫人跳舞呢，就是那位歌士。
0: 说到这里，他突然掏出了手表看了看，这块表是他为了自己能计算时间而留在手里的。
1: 才一点半呢，见鬼，有什么事要在这个时候把我叫醒呢？我的赎金付清了吗？
0: 没有，阁下。
1: 哦，那我怎么会自由了呢？
0: 有一个人我必须俯首听命，他过来命令放了您。
1: 他到这儿来了吗？
0: 到这儿来了。
1: 当真？这可是位大好人呢。
0: 阿尔贝朝四周望了望，他看到了弗朗茨。
1: 是您呐，我亲爱的弗朗茨，您对朋友可真是忠诚啊。
0: 不是我，而是我们的邻居基督山伯爵先生。
1: 哦，伯爵先生。
0: 阿尔贝急忙把他的领结和衣袖整理了一下。
1: 您的确是高山景行，我希望您能够相信，我是将终身铭记的。首先感谢您借我的马车，其次感谢您为我了结了此事。
0: 阿尔贝向基督山伯爵伸出手来，伯爵伸手的时候全身不禁打了个寒战，但还是同阿尔贝握了握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1: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1: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

0: 科学为神话圆梦，
1: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 一，点火，
3: 点火。
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5: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5: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8: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9: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4: 是什么？
1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叫着。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啦，下班啦，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前几天的天气啊，让大家感觉到了一些初夏，而今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4到35度，有一丝丝盛夏的感觉了，也是让大家有了一点错觉啊。那其实接下来天气呢还会有一些变化的。今天呢白天是延续了多云为主的好天气，气温呢是在23到34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到了傍晚，云系会进一步的增多，转为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受短波槽影响，双休日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过程雨量在小到中雨的程度，同时风力会有所增大，最高气温回落至27到28度左右。下周初雨水短暂的停歇以后，下周三起将会多阴雨的天气，下周气温比较的平稳，保持在22到30度之间。而伴随着这个雨水的到来啊，湿度会有所增加，下周中后期体感会变得比较潮湿闷热，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做好防潮的工作，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的安排好生活和出行。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未来十天，这座电影之城将以金爵为媒，迎来全球影人、片方和影迷的汇聚。今年三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了新一轮 A 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蝉联了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这一认证的背后是国际影坛对上海办节水平和专业能力的持续认可。数据同样支撑这一判断，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首次迎来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作品，美洲和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的增长。金爵奖五个竞赛单元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个百分点。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了全部世界首映。入围影片覆盖国家和地区从28个增至34个。约旦、沙特通过合拍项目首次入围亚洲新人单元。摩洛哥作品时隔27年再次进入主竞赛单元。主竞赛单元12部入围影片各具分量，从哲学教师转行导演的路易·戈德布带来的《车位》，到布达佩斯大饭店布景师约瑟夫·布兰德尔的长篇首作《超级闹市》，再到柏林获奖导演雷斯·塞里克的《无人看见的夜晚》。而华语阵营同样不乏看点，尹芳、王一通、李雪琴等主演的《大西洋》，文琪、倪虹洁加盟《燃烧吧，爸爸》，张颂文领衔《纸盒藏谜》。值得关注的是，有四部曾在上一节电影项目创投中获得扶持的影片，如今回到上海和观众见面。《语文的滋味》《山中来客》入围亚洲新人单元，《海底沙漠》《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亮相华语新风单元，完成了从项目到成片的闭环。本届开幕影片为王德健执导、尔冬升监制的《第四幕》，这部新人长篇首作诞生于香港“薪火相传”计划。尔冬升评价，王德健从19岁起就是我的副导演，用了三年打磨剧本，我对他的第一部作品非常满意。6月13号，也就是明天，该片将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举行世界首映，主创团队将和观众面对面交流。同一天，金爵盛典暨红毯仪式也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第四幕、四度、欢迎来龙餐馆、年会不能停二等剧组，金爵奖主竞赛和亚洲新人单元入围影片主创以及国际评委等200多位中外影人将会亮相。本届电影节在扶持新人方面推出了多个第一次， SAFE印青年新锐影像计划首次推出了手机电影创作营， SAFE Next 创投训练营首次面向影视爱好者开放工作坊，电影项目创投优化推荐人机制，还有迎来第五届的 SAFE Young 继续聚焦商业电影制作人才推荐。在金爵论坛方面，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主题，探讨产业协同，为青年创作提供长效护航。尔冬升、冯德伦等将围绕香港电影的薪火相传展开对谈。评委会主席梁朝伟、亚洲新人单元评委会主席陈哲毅也将带来金爵对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届电影节策划大好河山单元，精选15部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回溯国家叙事与人间烟火。在展映方面，本届将在上海47家影院以及长三角五个城市展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过1600场次。向大师致敬单元包括了比利·怀尔德与玛丽莲·梦露双大师回顾展、肯·洛奇90周岁个人影展，特别纪念单元将放映桑弧、黄佐临等老艺术家的代表作。6月5号开票之后，15分钟售出25万张票，首张票来自柏林爆款罗斯 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是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单元。科技与影视的融合也是本届的另一个重点。
全新单元 AI 片场，创建影视创作者加 AI 超级创作者融合创制模式。6月14号至15号，四组团队将在上海影城展示一个月内完成的 AI 影像短片。电影节期间还将发布 AI 影像融合创制行业观察报告。智声扩影单元联手静安文旅展映6部 XR 优秀作品，实现全首映。刚才我们也谈到，本届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由梁朝伟担任，评委团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突尼斯电影制片人首次受邀。国际影视市场吸引15个国家、75家国际展商，同比增长50%。巴西、俄罗斯、韩国、西班牙等国以展团形式参展。“一带一路”电影周以“万里同屏”为主题，精选16部共建国家影片展映，并启动“光影带路出海”计划。今年还特别推出了埃及电影周和巴西速写单元，分别呼应中埃建交70周年和中巴文化年。全程联动方面，本届推出了百场观众见面会和影迷沙龙，延长映后交流时间。首次发行的影迷护照让观影打卡集章成为了互动新方式。光影地图串联黄埔、静安等5区，打造可漫步的电影路线。票根加消费模式覆盖全市16个区、1000余家商户，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未来10天，上海将放映1600场电影，举办14场金爵论坛，上百场观众见面会，银幕已经亮起，帷幕已经拉开。

初夏换新，潮趣满城，以我的热爱尽在上海之夏为核心主题的2026上海漫夏潮玩季全面开启，声邀海内外游客和上海市民放自己一马，开启度假模式，沉浸式感受上海兼具潮流活力、人文底蕴与烟火温情的城市魅力，体验日间游玩与夜间休闲的全时段夏日消费游乐新场景。本届漫夏潮玩季活动覆盖6至8月，叠加精彩夜上海、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旅游节三大城市 IP， 打造潮流漫游加亲子乐游双主线度假体系，全季累计推出30项特色主题活动，涵盖文化艺术8项、商业促销3项、旅游节庆3项、体育赛事8项、会展经济8项。活动业态丰富多元，从光影文艺、前沿科技、次元潮流、热血赛事、书香雅韵，到亲子休闲、美食民俗、艺术大展，兼顾了潮流个性与大众休闲，既有适配年轻群体的潮流狂欢，也有适合家庭出游的温情体验，更有面向文艺爱好者的文化盛宴，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热爱。6月的上海以光影艺术、夜间经济与全民赛事拉开了漫夏序幕。影视文化领域，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第31届上海电视节、第2届上海影迷节践行“主角是你的城市”理念。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电影生活手册与 SIFF 影迷护照，串联全市1000余家商户，打造城市片场漫游、票根联动消费等特色体验。夜间消费场景同步升级，精彩夜上海全域点亮城市夜色，包含上海夜动嘉年华、夏夜品味阅读之美、百年之夜、上海精酿啤酒节，还有美食嘉年华、小宇宙播客、宇宙小夜灯等系列活动。迪士尼度假区10周年庆典上海野生动物园系列活动持续开展。6月15号，乐高玩乐节首登中国，全新打造的5大玩乐区全球首发亮相。体育运动板块热度不减，全市陆续上线乒乓球超级嘉年华市级循环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世界之巅城市嘉年华等全民赛事，推动运动休闲融入日常，勾勒出动静相融的初夏城市风貌。步入7月，上海夏日狂欢迎来了高潮，潮流次元、前沿科技、顶级赛事、文艺美学、民俗美食，多业态百花齐放。第2届国际游戏动漫月持续至8月，集结了哔哩哔哩 World、 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China Joy、 中国国际游戏开发者大会、明日方舟嘉年华等顶流次元活动，首发次元生活通行证，连度本土老字号品牌去创新换新，将文化 IP 势能转化为实体消费动能。在科技领域，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登陆上海世博中心、张江、徐汇、西岸等多地，集中展示前沿科技成果，赋能城市创新发展。体育赛事火力全开， FE 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相继开赛，顶尖选手同台竞技，尽显竞技体育魅力。文艺与美学体验同样精彩纷呈，上海夏季音乐节奏响夏日乐章，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穿越古今，展现古典生活美学。大连展联动了数十家酒店和品牌商户，构建食住游购与养一体化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中国时尚产业盛典、全球电竞大会先后落地静安，潮流与传统碰撞出别样火花。此外，第7届上海潮生活嘉年华打造潮玩、夜购、美食融合场景，第19届上海庄行扶阳美食嘉年华以特色民俗美食传递沪派江南风情，用人间烟火气留住8方游客。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对外开放，为市民游客带来跨越文明的视觉盛宴。

而到了八月份，城市书香氛围愈发浓厚，上海书展、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等重磅文化活动陆续举办，以优质内容筑牢城市精神文化阵地。亲子出游体验升级，亚洲宠物展览会重磅登陆，一站式满足家庭研学、乐园游玩、萌宠互动等不同需求。夏日体育电竞热潮持续升温， NBA 上海篮球盛典、 DOTA 2国际邀请赛、中国游戏创新大赛接连上演，点燃全民竞技与电竞狂欢。夏风渐暖，乐趣无穷，2026上海漫夏潮玩季以开放包容、温情暖心的城市姿态，邀约八方来客奔赴生辰之约。这个夏天，抛开日常忙碌，徜徉于上海的光影艺术、潮流风尚、热血赛场、书香文脉与烟火美食之中，解锁专属热爱，定格独属于上海的夏日时光。一场全程联动、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已然启幕，静待奔赴。

0: 是跟新认识的或者熟人，跟好朋友之间也要保持的，甚至其实和家里人之间也是这样的呀，要保持好的。
1: 社交肯定得有界限啊，要是没了界限，问题就来了。要么有人在关系里一个劲儿想要从对方那儿索取东西，要么有人总是委屈自己迁就别人。
2: 你要是觉得人家在跟你保持距离，咱别瞎琢磨，尊重人家就完事儿了。社交嘛，合得来就多聊聊，合不来也不勉强。
3: 现在都太强调独立了，有时候就觉得孤单，但等过了某个坎啊，咱们肯定就会想找回以前那种跟人跟事儿连着的感觉。
4: 边界吧，我觉得就是不要逼着别人，然后自己也不要委曲求全。处理关系的时候可以亲密，也可以给到别人一些空间，这样才是真的健康的一段关系。

1003实时路况刷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嘉定范围的交通路况信息。大眼望去啊，在地图上来看，今天的拥堵还是比较的复杂，主要集中在高速高架方面。首先，我们来看上海绕城高速，主要是集中在了内圈，由西往东的方向，从国际赛车场这里啊，一直是拥堵到了沪嘉快速路的立交，拥堵是比较的严重，而且呢。非常的复杂，深红红色和黄色相间，深红和红色是比较多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沪嘉快速路的拥堵，往我们嘉定城区方向，从出口这里拥堵到了将近是彭兆村村民委员会这里啊，也就是说啊，往我们嘉定城区方向过了马路立交没多久就会遇到拥堵。反方向同样也是有拥堵的，反方向呢主要是集中在陈翔公路这里下匝道可能会有积压情况，导致往市区方向一进入马路的匝道就开始拥堵，一直是拥堵到了陈翔公路这里啊。继续再看的话，其他地段还是比较不错的，沪嘉快速路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地方。然后沪翔高速从沪崇高速往沪嘉快速路这里这一段拥堵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就是往沪崇高速，那双向呢都是在这之间各拥堵一半的距离。我们再来看一看地面道路的拥堵情况，我们先来看一看城北路，今天拥堵比较零散啊。首先还是老样子，宝前公路比较长的一段拥堵，继续往南的话，在树坪路有一段拥堵，接下来呢就是断断续续的，比如在圣竹路这里和环城路这里以及在塔城路这里都是有一些黄色的积压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圣心北路往南的话，先是在惠旺东路这里有一段比较严重的拥堵，而惠旺东路由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有一段拥堵，继续往南，圣竹路的路口圣心北路这里拥堵是比较严重，再往南的话到了嘉安公路路口，这里拥堵是比较严重的。而嘉安公路由西往东的方向，从回城西路一直是拥堵到了圣心路，拥堵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呢，塔城路往东到高昌路口，这里有一段比较严重的拥堵。嘉罗公路双向往塔城路的方向，在路口这里双向都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我们再来看一看沪嘉快速路的附近啊，叶城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到伯乐南路路口有一段拥堵，由西往东的方向在沪宜公路这里拥堵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再来看一看马路地区宝安公路沪宜公路路口主要是集中在沪宜公路由北往南的地方有一段红色的拥堵。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南翔地区南翔地区在南翔中学门口也就是德源路由南往北的方向拥堵是比较严重。我们再来看一看地铁的附近地铁附近今天的拥堵情况还好，主要是在丰祥路刘翔公路往宝祥路这个方向这一段拥堵是比较严重的，其他路段呢应该说大部分都是绿色畅通的状态。好的，以上就是目前我们嘉定城区的一些道路拥堵情况。

在浦东美术馆正式向公众开放5周年的前夕，一场见证艺术漂洋过海的真迹开箱仪式近日在馆内举行。随着海报主视觉作品《静物》等珍稀原作褪去层层保护材料，展露真容，即将于6月陆续启幕的两大世界级展览《乔治·莫兰迪独白》和《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正式进入了开幕倒计时。浦东美术馆官方 IP 形象陆普普和陆美美也迎来了首发亮相，共同开启这场交织着原作震撼与日常美学的艺术盛宴。据了解，将于6月1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的乔治·莫兰迪独白展览，是由浦东美术馆携手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倾力联合打造。作为本世纪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莫兰迪大展，本次展览集结了全球30多家艺术机构与私人收藏家的超过200件珍稀展品，其中包括140多件大师原作，更有超过120件作品是首次在华亮相。展品横跨了油画、版画、水彩、素描等多种媒介，系统梳理了这位20世纪意大利艺术大师一生的创作路径。展厅现场还特别呈现了莫兰迪生前使用过的新型首轮印压机，该设备自1993年以来首次离开博洛尼亚向全球公开亮相。陆家嘴集团副总经理、浦东美术馆馆长李米坤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这次展览的规模之大，不仅体现在数量和美术馆倾注的跨国合作心血上，更体现在内容对固有认知的打破。不少人对穆兰迪的作品停留在只喜欢画瓶瓶罐罐的印象里，而本次展览中不仅有难得一见的自画像，他给妹妹画的肖像，还有风景画和花卉作品，都是大众所不知也极少有机会看到的题材。而这次展览何以命名为独白，对此李炳坤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莫兰迪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一生都过着独居的生活，平时一直在重复画日常器物，大家会说他像苦行僧一样，然而他是一个内心沉静而强大的人。我们看穆兰迪的作品啊，往往有一种疗愈的感觉，通过作品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独立坚定，所以展览起了独白这个名字，不仅指内心的独白，在英语中 solo 也是独奏的意思，就相当于他独奏了一首人生艺术曲。同时李馆长指出了穆兰迪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共鸣，画作风格淡雅，带有一种写意的笔触，并非如照相机一般刻板复原，这和中国传统绘画中强调的留白写意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穆兰迪那抹沉静色彩之外，浦东美术馆建筑设计者、2008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让·努维尔的迄今最大规模个人展览《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也将于6月27号启幕。作为美术馆开馆50周年的特别献礼与首个建筑主题展，让·努维尔首次在自己亲手设计的场馆中举办个展。400多个建筑和100多个设计项目档案资料将整座地标建筑的诞生故事悉数拆解。另据了解，浦东美术馆重磅公布了其官方 IP 形象陆普普和陆美美，他们将以更具陪伴感的方式成为美术馆与观众之间新的情感连接。其中陆美美拥有如艺术之光一般启迪灵感的白金发色，优雅白裙呼应着美术馆的白盒子空间，裙摆泛起的波纹则取自黄浦江水的意象，传递着在地文化的浪漫。陆普普则将水波形态与自由的涂鸦笔触巧妙融合，可随馆内的建筑轮廓、自然光影和展览主题灵活流转，象征着不断生长的城市脉搏。而现场亮相的50周年限定文创蛋糕玩偶更是独具巧思，将标志性的镜厅化为玩偶的脸颊，露台上的生日蜡烛受到空气流动感应后可被实际吹灭，赋予了蒲梅50周岁生日满满的仪式感。

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市道路停车资源利用效率和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交通、财政、公安、交管等部门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初步方案，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为6月10号至6月19号。这次政策优化的最大变化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以及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的短时免费停车政策。同时，优化方案将智慧道路停车场收费的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有效提升计费精细化程度。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另外，优化方案对各类收费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做了结构性调整，并利用价格杠杆进一步加大对内环线以内区域长时间停放，也就是超过2小时停放这样的一个调控力度，引导车辆快停快走，加快道路停车位的周转。此外，优化方案还完善了夜间停车收费政策，将夜间停放时间从晚上7点半至早上7点半调整为了晚上7点至早上7点，与上海市市区道路公交专用道早晚高峰时间是保持一致的，明确夜间停放按时计费，费用封顶，有效解决现行政策中个别存在的白天与夜间跨时段收费不合理的问题。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获悉，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正式在上海签发。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外，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此举降低了市民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与异国攻略，将说走就走的海上微度假从概念推向了实操。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说，作为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单指出入境证件，出入境通行证会特别加注无目的地海上游，通过专窗办、集中办、加急办，确保此次首航游客能够如期成行。对于后续游客的办证提示，叶俊表示，未持有效护照的无目的地海上游游客，仅凭身份证即可至民生路出入境接待大厅申办出入境通行证，对于行前时间紧急的，还会开辟绿色通道加急办理。这张专属通行证的诞生，不仅是出入境证件签发机制的革新，更是上海多部门协同攻坚的成果。在上海市交通委的统筹协调下，市文旅、公安出入境管理、海关、边检、海事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船工保障等环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开辟海上游新赛道旨在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填补上海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周末休闲选择。好的，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回望十几年前头，自家刚刚开始学唱越剧的搿段经历，韩川觉得光阴真像是穿透紫缝间的阳光一样，转眼之间就消失无踪。当初一句越剧也不会唱，甚至唱歌也不大唱得来，搿啥地方来的勇气，居然敢跑到市中心的专业剧团去报名学习，而且坚持了下来。每个礼拜六的下半夜，一点半开始，三点钟结束。一个半钟头里向，老师基本只教一个唱段，下趟上课还要先会课，当场唱拨老师听听看，是否可以过关。韩川用了来回路浪的辰光，就要三个多钟头。生活中的韩川，辣辣一家机关从事会计工作。想必单位里的小青年也好算前辈老法师了。严谨认真的会计工作，每一笔账侪要做得清清爽爽，用不得半点马虎。韩川就用做会计的认真态度来对待学唱乐家。业余培训班这堂课程结束之后，韩川被老师开口挽留，因为伊身材高挑，相貌不错。老师希望伊到剧团的业余剧社来唱小生。当时韩川心里是有点纠结的，因为伊身材高，嗓音条件被老师指定为一开始就是学唱小生的，但伊心里想向往的是扮相漂亮的花旦。就算学小生，自家欢喜的是硬派，而人家晴雨乐剧团却是主推七雅戏必称坊的七百派。老师又不了解韩川搿种矛盾的心理了，就关照伊先来看看其他学员的排练伐。三站以来访谈，像我迭能的细密，由嘉定区某事业单位会计韩川主讲。本期请听第二站，兜兜花花要上阵仗了。小伟侬好，
1: 侬好，吕老师。
0: 哎，这个上一集侬讲到，哎，侬自家这个辣辣就讲一穷两白哦，也不好讲一穷两白，一点基础也没个乐家。
1: 对对对，
0: 唱歌也不大唱个人啊。
1: 对。
0: 就是欢喜这个乐家。我听侬算算侬这个，虽然讲一个礼拜一趟，每个礼拜六下半天，对吧？
1: 对对。
0: 但侬来路浪来回两三个钟头要个。
1: 要要。
0: 对吧？地铁侬过去起码一个钟头，对吧？
1: 是啊。
0: 要等人家一个半钟头来回，可能要磨三个钟头，对吧？
1: 要要。
0: 哦，一般性啥辰光？就是讲是一点钟还是一点半开始？
1: 下半天大概是一点半开始吧。
0: 哦，那么一个半钟头，三点钟，跟到屋里向要磨五点钟了。
1: 是啊。
0: 哦，那么就讲了做好家务啊，就讲上班呢是平常是正常上班，对吧？
1: 哎。
0: 我晓得侬是做这个财务工作的，啊，非常这个蛮这个严谨的，对吧？这个一眼眼不好，就讲有的啥个这个差错的，对吧？
1: 是啊，是啊。
0: 啊，只是一个做到现在也是老会计的，老法师的，对吧？那同事还有人晓得侬爱好这个乐器的，唱乐器的？
1: 有啊，
0: 还有人晓得？
1: 哎，有啊，有啊，有同事晓得。
0: 哎，那么伊拉看过侬演出吧？有人？
1: 基本上没看过。
0: 侬单位里向啥个文艺委员了啥，从来没表演过啊？
1: 表演呢，表演过些个，就是讲表演过大概有两三趟吧。
0: 是这个背好的吧，穿好衣裳，
1: 但是当时光，当时光有一趟，我记得有一趟背好呢，是哪能样子？搿当时光自家化妆，化得老难看，实难看。哦哟，我自家看看，一只面孔塌得来像只妖怪一样。搿伊他现在的这个妆根本勿好比，因为
0: 一看就是专业帮侬化妆的，对吧？
1: 现在是像阿拉这个菜场，侪是专业请专业化妆师化。
0: 那么侬等侬唱了之后，就讲一步步来。侬啥辰光觉着一记头好像一个门应该打开了，有点摸着这个唱这个乐器的这个窍门了。几趟之后还是
1: 有点乐器的窍门，大概要直到前后不去了以后，到这个西洋了以后。
0: 哎，哪能一起跑到西洋去啊？
1: 西洋呢，搿等了一段辰光以后呢，后头来有好多年没去，葛末。
0: 侬学了十趟之后就开始自家唱了，对吧？
1: 学了十趟以后呢，前后还是当时辰光老师伊讲侬卖相蛮好，
0: 哎，
1: 葛末伊讲侬要么留下来伐？
0: 哎哟，
1: 就是意思搿蹲辣迭个 伊的只团队里向了。
0: 嗯嗯。
1: 咁么我讲好呀。
0: 嗯，伊拉下头只业余的迭个乐队队是吧？
1: 对
0: 是迭个。
1: 对对。
0: 八零迭个主人公啊。
1: 但是搿只队里向人侪老会得唱，像我迭种唱勿来个老少老少。
0: 搿老师能够开口拿侬留下来嘛？说明侬还是可以的咯，我觉着。
1: 咁么当时辰光，搿伊的

0: 团里向呢是吃啥呢？吃小生。
1: 下海侬唱小生。
0: 哎，吃小生。
1: 那么侬心里呢，应该想觉着欢喜迭个漂亮花旦对伐？
0: 哎，有点搿个味道。
1: 哎呦，
0: 我就蹲辣海，跟我想蹲辣海看看人家迭个演出伐，对伐？
1: 人家唱了老好个吉他。
0: 哎，就看看人家排练，看看人家啥。搿么一看看也看得老长辰光哎，大概看得种年半伐。
1: 哎呦。
0: 那么后头来我就不去了。
1: 侬讲看了泥巴，这个就是光是看，
0: 好像演出过大概一趟啊，就是蹲在这个一只小的教室里向啥地方演出过一趟。
1: 嗯，
0: 但是基本上没啥印象了，因为当时辰光是搿段子唱不来的，侬讲搿哪能演出不出来？动作又不会的。
1: 嗯，老师大概看看侬人这个身材比较高挑啊，像这个好像可以唱唱这个小生对吧？小生因为总归比花旦高咯，比花旦矮总不来塞
0: 对
1: 吧？
0: 对。
1: 哦。那么侬心里想的，侬等于讲是反过来，侬是想唱花旦的。
0: 对，我心里想有点这个想法。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但是侬当时辰光花旦小生的戏，侪学的辰光一道学的，对吧？
0: 对对，学的辰光一道学，但是最终老师确定侬唱小生了，伊就。基本上是不叫侬唱花旦的，就是讲侬一定要盯牢这个小生活的啦。伊讲侬蹲了海看看人家排练，
1: 嗯，
0: 对不啦？
1: 嗯，
0: 那么我就看看人家排练。
1: 嗯，
0: 到后头来嘛，我就不去了。
1: 哦，
0: 就我觉得哟，搿人也老吃力的。再讲，我觉得搿吃笔流派呢，好像也勿是我心目中想学的。
1: 哦哦，
0: 哎，
1: 就讲一个人欢喜啥个唱腔，
0: 哎，实际高头呢，
1: 没办法的了。
0: 吃笔流派也好听的，但
1: 是
0: 呢，因为我心里想，心有所想嘛，
1: 欢喜硬派的。
0: 对个对个，
1: 哦，
0: 根本我就顶脱头头辰光，
1: 嗯，
0: 顶脱大概好几年了，
1: 嗯，
0: 这个但是当后头来呢，就前后也是要装修啊啥，
1: 嗯，
0: 根本又是伊得变到这个其他地方去了，借头这个房子我也不去了，
1: 不便当了，
0: 哎，不便当了，更加不便当了。
1: 那么侬刚刚讲啥个到西洋，哪能会得一记头西洋哪能有得啥个乐器队啊？
0: 到的西洋去呢，是因为前后这个。仅有实际高头中间还有一只过程，
1: 哦，
0: 因为我去了好几年的之后呢，
1: 嗯，
0: 我下头来大概等装修好了以后，大概了海2017年、2018年的辰光又去过的，又去过两年，实际高头讲是讲两年，实际高头当中也没个
1: 断断续续的，
0: 断断续续的去，
1: 嗯嗯，
0: 因为2017年、2018年的辰光去呢，伊的这个团里向正好排这个大戏，
1: 嗯，
0: 排大戏呢，葛么也是有可能缺人还是啥哦，
1: 嗯，
0: 葛么老师伊讲。葛么侬来参加 B 角，老师排戏呢排 A 角，万一 A 角有啥事体嘛，葛么 B 角。
1: 对对对。
0: 葛么正好人家 A 角有事体呢，叫我一讲，侬上 B 角，
1: 哎，
0: 对吧？葛么我就 B 角就上了。
1: 你们侬这个辰光已经分 A、B 角了，就要是这个正式侪要备好的啊。
0: 对。
1: 全部投了啥？再把那这个专业的舞台
0: 要
1: 投，再试起来。搿
0: 要正式弄好了。
1: 搿么要走台步了咯？
0: 搿个辰光就是从头来过，因为介多年数勿弄了。
1: 专业演员哦，这几个号头勿练功，人家下头观众才看得出
0: 来。
1: 勿来
0: 三，搿了我讲就是三脚猫了。
1: 你们弄这个辰光，这个到舞台浪向这种扮相啊，这个亮相啊，眼神啊，头哪能转啊，画水球啊，侪会得弄啊？
0: 勿会弄。搿么要搿把肉当成搿出戏嘛？正好是因为是前头培训过搿个段戏，老师晓得个啦。葛末叫侬演迭个皮角上去迭个，把搿段戏
1: 还是扮迭个王金龙。
0: 哎，扮迭个王金龙。
1: 哦，侬实质心里向应该别扭的，
0: 实际
1: 对伐？
0: 高头我心里向
1: 应该别扭，
0: 不情愿扮王金龙。
1: 侬想扮迭个花旦，迭个嗲丽丽的迭个。
0: 哎，葛末老师讲，扮王金龙，跟我想也蛮好，不管哪能，总归也是趟演出个机会，对伐？也是一趟锻炼嘛。最好的啥地方呢？没想到搿一趟。演出哦，
1: 嗯，
0: 是当时辰光，搿静安迭个周老师啊，
1: 嗯，
0: 请了迭个杨老师杨文伟，
1: 嗯嗯，
0: 被派迭个小生杨文伟蛮有名气的，
1: 嗯嗯，
0: 搿老师来指导的，指导了将近大概一个号头。
1: 哦，搿侬又是迭个全部侪好新的对伐？舞台浪向要走台步啊啥物事对伐？搿
0: 杨老师老耐心的，
1: 嗯，
0: 就一点点教侬。记得好像培训的辰光呢。动作像啥搞过的，
1: 嗯，
0: 但是已经辰光长了，有点没啥印象了。
1: 哦，
0: 那么后头来杨老师有个动作一点点搞呀啥，
1: 嗯，
0: 随后自家再看点视频，
1: 嗯，
0: 对吧？那么再这个自家练练，
1: 哦，
0: 那么就一个号头以后就上来。
1: 弄上舞台紧张吗？
0: 紧张哦，这个一趟上舞台哦，属于真正的
1: 上阵仗了，这个就，
0: 哎，一是上阵仗，
1: 哎，
0: 第二是我觉得是。 真正的搿第一次上搿舞台了，彩唱舞台了。
1: 你们弄这个背这个小伤是吧？侬总讲起来比这个花旦要稍微简单点。这个化妆了，花旦人家头浪向还有么子戴头套了啥的，头发一种要吊起来了啥的。侬就戴只帽子咯，搿么？
0: 但是我帮侬讲，侬勿要看看搿个小生，戴只帽子，搿小生里向要绑头哎，
1: 哎呦，
0: 绑头绑得痛得来勿得了。
1: 那个头发吊起来的吧？
0: 哎，搿绑头绑得痛得来勿得了，眼梢要吊起来。
1: 侬勿习惯？
0: 对呀、
1: 因为侬勿习惯。人家譬如讲，人家专业演员可能蛮小，就是讲，还是这个学员的辰光就开始要弄了，对吧？
0: 哎。
1: 对侬来讲，又是全部新的。
0: 对呀、
1: 我痛了不得了。
0: 哦哟，上台是紧张的，这手是抖的嘞，真的抖的嘞，不要去讲伊。一道上台的另外一个搭子，拉了我一道出去的个只镜头嘛。伊讲，哎，侬这手抖啥啦？伊讲，侬抖得介结棍了，不来三，我控制不牢。
1: 侬要被小生人家讲起风流倜傥，对吧？那个小生方步没踱踱，对吧？走出去，侬想还要，伊还要去这个叫啥？还要去等到人家花旦这个小姑娘面前、小姐面前，还要表演表演嘞。哦，侬那个小生的手抖在哪里噻？
0: 上台哦，上台一句唱是唱出几只手，还来还抖哦，抖得来天时噶子。
1: 唱的辰光抖吧。
0: 抖啊，
1: 声音也抖啊，
0: 声音开始的辰光有点抖，后头来稍微好一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哎呀，我一个辰光来想，万一要是上台，喇叭枪哪能办？
1: 不会，
0: 侬讲对吧？
1: 那当时这个演出是来了啥地方呢？还记得吧？
0: 静安搿文化中心的只剧团里。
1: 哦，剧团里向，
0: 哎，
1: 观众多伐？还有观众看的。
0: 多啊多啊，观众是基本上拍满的。
1: 你我同侬讲，市区里向欢喜这个越剧的啊，
0: 哎，
1: 蛮多专业的，专业的观众。
0: 对啊，
1: 两个阿姨了啥个，
0: 人家两个老阿姨动静的不得了啊。
1: 这个唱了，哟，错脱了，唱错脱了。
0: 哎，搿么，
1: 哦哟，搿个想嘛，哎呦，搿个不灵啊，啥还等了我都讲了对伐？
0: 搿么主持人有辰光会上去，稍微讲两句，要讲
1: 腔对伐？
0: 搿第一代出来，那是新手上路对伐？
1: 对对对。
0: 搿么稍微讲两句嘛，搿么人家观众也能够接受的，晓得也会得头。
1: 侬这个抖的幅度大伐？人家下头看得出伐？侬自家觉得？
0: 我认为是人家下头看得出的。
1: 搿么侬应该直接唱到后头来，应该唱下去要稍微放松点了，唱要自然点了。
0: 唱相对来讲稍微这个
1: 控制好点，
0: 哎，稍微。自然一点，唱到后头来，稍微觉得稍微人自然一点的，因为上半场是肯定是人，不光是人抖手抖，估计后头观众肯定是看得出来的啦。上半头抖抖滑滑，下半头嘛稍微抖得好一点，对不啦？
1: 还了抖了下半头。小雨还没意思，刚刚问侬，我看人家后头看得出来，侬讲我认为伊拉看得出来。你们唱下来一身汗淌淌的吧？
0: 搿当然了。
1: 那搿种天热天冷唱，
0: 天热天冷。
1: 演出的辰光大概是啥辰光？
0: 好像是六月份吧。
1: 哦哟，
0: 六月份，
1: 搿蛮热的。
0: 哎，一呢是天热，第二个实际高头也是结汗啦，结出来的，
1: 结出来的汗，
0: 不是热出来的。
1: 哦哟，要命了。好，你们等等唱了之后，总算是登台亮相了。
0: 哎，登台亮相，
1: 自信有了咯，最基础的这个自信心有了。
0: 实际高头也没自信，
1: 还没自信，
0: 还没自信，搿辰光还没自信。
1: 侬想，侬刚刚唱的辰光，刚刚录音前头哦，蹲了外头唱，帮我听听看哦。自家只手机拿这个伴奏一道配了海哦，多少量啊？进来再拿伴奏一配，侬声音又应该发抖了，还是紧张啊？侬想现在是比较专业的这个票友了哦，舞台啊演出也蛮多，还是紧张。
0: 票友称不上，搿只好讲是业余爱好。就迭个一趟演出好了之后呢，到了第二年2018年呢，大概又是六月份左右吧，又参与的伊的搿团里向的搿个大型演出了，葛末伊的搿2018年呢就排的是两座搿只戏，
1: 哦，
0: 葛末我就又参与了下，葛末老师讲侬排一讲第一场这子戏，
1: 钞
0: 票结排，对吧？第三场十八相送的上边场戏，随后呢再排搿花旦。最后一场戏，
1: 哎呦，
0: 花旦最后一场戏呢是跳舞的。
1: 哦，
0: 我认为有可能性啊，我长得相对来讲比较登样一点，
1: 是蛮登样，因为侬样子好呀。
0: 最后一场戏呢，搿跳舞呢帮个花旦搭戏，搿花旦是舞蹈老师啦，我是搭讲的不得了，帮伊一比肯定是搭讲的不得了。就参与了迭个搿两组迭场迭个戏之后呢， 演唱好了以后，后头嘞就今后就不去了。

0: 搿老师讲就我退出来了，勿来了。乃末我就到徐阳
1: 来
0: 了。
1: 徐阳也是人家请得来专业人来教㑚个是伐？
0: 对对个，徐阳呢是群艺中心的老师请来的。
1: 上海等于讲像群文馆系系搿种。
0: 对对对对对。
1: 人家也是专业出身。
0: 群艺中心，阿拉迭个老师老好。
1: 嗯。
0: 迭个老师呢姓蒋，叫蒋小雷。
1: 嗯。
0: 搿老师呢就是讲教啥呢？教迭个唱腔帮主攻侪教。
1: 哦。
0: 葛末我第一趟去一看看了之后呢，第一趟去呢本身想去探探路，就是讲去看看另外。
1: 嗯。
0: 另外我到辰光。推荐其他这个西游，对吧？
1: 嗯嗯，
0: 没想到跑到过去一看了之后，哎呦，灵灵啊，一眼就看上了。
1: 因为侬这个辰光，侬到西洋去，侬已经有眼基础了啊。
0: 哎，
1: 不管哪能，手抖没抖，演出过。对吧？舞台步嘛，好走走的，唱嘛，人家花旦小生才好唱下来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实际高头，我帮侬讲，当时辰光我。花旦戏、小生戏会唱的不多，小生的戏还好唱两只，花旦的戏是一点点不会唱，就是至多就是七八个戏有可能有两段会得唱，
1: 嗯嗯，
0: 其他这个流派的戏一只也不会唱，就算侬最最简单的这只，我家有个小九妹，搿段戏都唱不来，那么从啥地方开始就到了西洋去了之后呢？刚去辰光我也是学小生的。
1: 曾经是礼拜天辰光，礼拜六。
0: 礼拜天，当时好像礼拜天。
1: 休息辰光去的。
0: 休息辰光去的。
1: 哎，这个大家，这个侬放台辰光讲清爽，万一那领导听到。
0: 对对对。
1: 一眼没影响工作。
0: 没没没。
1: 哎，
0: 就是搿礼拜天去，当时光去也是学小生的。
1: 也还是学小生。
0: 哎呀，还是学小生。
1: 都调了个新地方，好转了咯，哪能也没转了？
0: 跟我原本唱小生嘛，搿跑得过去，也就小生嘛，就小生了，我也没多考虑。
1: 哎哎。
0: 后头来开始改花旦了，为啥改花旦呢？
1: 嗯，
0: 大概2018年六月份的辰光，
1: 嗯，
0: 到这个西洋去了之后呢，学到大概年底，
1: 嗯，
0: 到了第二年，
1: 嗯，
0: 第二年的2019年的三月份，葛末西洋有演出，
1: 嗯，
0: 有演出呢，演出一只段子呢，叫这个《送黄浪》，
1: 嗯，
0: 葛末有个小生呢，要配这只戏，要配个花旦啦，
1: 嗯，
0: 葛末没花旦呀。
1: 哦，
0: 葛末伊就叫我来，伊讲空枪，侬帮我打一打搿微信名，
1: 哦，微
0: 信名，搿个越剧班里向个搿同学们，侪是叫我迭个空枪个，
1: 空枪，
0: 哎，空
1: 枪，
0: 伊讲侬帮我打一打，
1: 嗯，
0: 啊，我讲我打，伊讲侬翻穿一下，侬可以翻穿一下，
1: 哎哎，
0: 葛末叫我翻穿，葛末就老师教唻，
1: 嗯，
0: 翻穿了一下之后呢，我就问老师唻，我讲蒋老师，我讲侬看我搿样子，我讲，嗯。适合唱花旦吧？
1: 嗯，
0: 如果适合的时候嘛，我干脆改这个花旦嘛好了，对吧？
1: 嗯，
0: 那么蒋老师啊，可以呀、啊，侬小生花旦侪可以呀、啊。
1: 嗯，
0: 跟我听到老开心的、啊、
1: 嗯，
0: 跟我改花旦吧。
1: 嗯，
0: 好，就从这个辰光开始改花旦了。
1: 哎呦，真好！侬心里想，实在一门心思老全是欢喜个花旦，不想唱小生了、啊，对吧？哦，哎呦，你们开始跨到这个花旦的行当里向来。
0: 对对，那么开始花旦就是从头来过，再搿学跟着搿老师学台步，学唱腔，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学四有动作，
1: 嗯
0: 嗯，搿么一点点开始学起来，学起来。那么我刚改过来的辰光呢，有个人呢，伊讲，哎，空腔侬做啥改了？侬小生不是老好了？伊讲不要改呀，伊讲做啥改？因为我也晓得个，有可能性。譬如讲有个呢，希望改呢，好大家配戏嘛，
1: 嗯对对，
0: 好搭戏，对不啦？
1: 哎。
0: 咁么下头咧，我还是改脱了，改脱了之后呢，咁就一门心思就学花旦咧。
1: 嗯嗯。
0: 咁么花旦不光动作倒可以跟得上，一点点开始跟起来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唱腔不来塞啊！跟我花旦个唱腔，我只喉咙嗓音，我觉着好像不适合唱花旦个戏嘛。
1: 侬哪能也是矛盾个人，心里想是一直欢喜要唱这个。花旦对吧？不想唱小生的。
0: 对。
1: 哦，等到侬有机会了，又要想想，哎呦，我又不来塞了，我哪能了？
0: 跟我想最好的花旦，我无论如何肯定要唱花旦的戏了。
1: 那我倒想问侬，侬原来毕竟还是学过的，讲起来粤语嘛，侬学过的才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小生啊。这个独放部台浪向舞台浪对侬这个唱花旦有啥影响啊？走路腔调了，小姑娘花旦要嗲里里的，妹妹就要轻易礼步啊。
0: 刚刚开始的辰光，肯定是有点看得出的，因为实际高头我还没学小生，还没学到，就是讲，实际高头小生还没学到，
1: 没学到噶，

0: 还没学到成瘾的辰光，因为等侬定瘾定脱了之后呢，改老难的，晓得吧？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啊。当然有的人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是对我来讲，肯定我觉得，如果一旦成瘾了之后，再改就困难了。
1: 根
0: 本我觉得我自家没成瘾的辰光，根本快点趁早改吧。根本就改嘛就改了。

新婚乐集团业余剧组，韩川学唱乐团从零起步打下基础，也是以第一趟全副舞台装备、专业化妆、专业戏服穿好子正式登台亮相的地方。从上场之前，辣辣舞台出幕后场开始，韩川浑身发抖，上半场开场了还是克制不牢，这种状况直到下半场稍许好转点了。抖抖霍霍演出，勉勉强强算是积累了最初的舞台经验与信心。但用韩川自家的闲话来讲啊，实质上信心也没啥多少呀。内心深处一个婀娜多姿的花旦的形象，始终辣辣心头萦绕，还是想唱花旦戏。2018年，韩川从嘉定本地戏迷群里向得到消息，西洋文光中心马上要开设一个乐剧培训班，请得来的是市里群文中心的专业戏剧老师。抱了去打打样、看看叫灵不灵再讲的心态，韩川杀过去一看嘛，灵个呀！辣辣嘉定地面上，离开屋里近，一脚油门敲廿分钟就好到了，搿计划便当啦。当年6月，韩川就转到了西洋文光中心，不是啥过去就唱台面哦，而是另起炉灶改唱花旦了。最后，请大家欣赏韩川演唱的乐剧，这个是伊自家用手机录音的《我家有个小九妹》。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2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

0: 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

0: 将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 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4: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7: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8: 通过一坊十四，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9: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

0: 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5: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3: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6: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8: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7: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8: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7: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8: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

0: 五特工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2: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7: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0: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为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0: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5: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 这一数量占每位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5: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

0: 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1级和2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

0: 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娄飞鹏表示，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

0: 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3 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35%， 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3: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4: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3: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4: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3: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比如我们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3: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5: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当时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

0: 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5: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6: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5: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7: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5: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7: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40%。

0: 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1: 世界杯激战正酣，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2: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3: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2: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3: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需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2: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1: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弹射器准备完毕，
1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15: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的。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现在呢有了更优惠更方便的方案。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过去对于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成年旅客来说，季次票其实是比较划算的。那如今面向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4: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25: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24: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25: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24: 此前 国内铁路计次票、定期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计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0: 打开12306之后呢，计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计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24: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计次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计次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0: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24: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计次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0: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计次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计次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2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24: 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计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1: 成人票价还打5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计次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计次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16: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2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今天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2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3方面改变。 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1: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4: 此前呢，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呢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啊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3: 此外，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28%，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26%，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洪建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4: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2对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相对来说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负担分担的方式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3: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 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

0: 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但就在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音、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4: 潘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5: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

0: 应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装了税收的控制。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而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1: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0: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1: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0: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有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 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优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让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现在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1: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0: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当然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1: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0: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当然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1: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却是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最近上线，眼下西南地区迎来了野生菌的生长季，但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AI 鉴定毒蘑菇失败等话题再次引发了关注。怎么从形态、生境、分布、食药用还有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呢？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种识别口诀能不能帮大家来避开毒蘑菇？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么急救？相关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党政代表团看望原滇医护，并与德新县共话协作发展；每天可参与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调整摇号方式；稻虾轮作迎丰收，绿色种养增效益；嘉北郊野百亩荷花渐次开，陈家山荷花公园花开正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正在云南省迪庆州考察交流的嘉定区党政代表团，在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率领下，深入德钦县，看望慰问在德钦县第二人民医院组团式帮扶的嘉定原滇医护人员，并与德钦县举行高层联席会议，共话对口协作发展。迪庆州委副书记朱宝福陪同看望并出席联席会议。在德钦县第二人民医院，高湘一行同原滇医护人员一一握手，详细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高湘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家表示感谢，他要求所有原滇医护人员坚守医者初心，将精湛的医术与温暖的服务带到德钦县，力所能及帮助更多患者，同时推动帮扶工作从输血向造血升级，助力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住、能战斗的基层医疗队伍。此外，高湘还叮嘱医护人员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务实担当、团结协作，展现嘉定卫健队伍的优良作风。高湘一行还查看了 CT 室、中脏医科、康复科等，详细了解医院的科室设置、人员编制、服务人群等基本情况。作为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公立乡镇医院，2024年11月，医院正式运行后，嘉定区先后派遣4批共16名医护人员驻点开展组团式帮扶，让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海优质医疗资源，成为当地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随后，上海市嘉定区、云南省德钦县高层联席会议举行，嘉定区与德钦县签署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协议，嘉定区向德钦县捐赠2026年对口支援项目资金，嘉定区新嘉集团向德钦县新县城捐赠项目资金。高湘在讲话中表示，回望来路，因缘而聚，两地结下深厚情谊。今年恰逢互滇协作30周年，嘉定与德钦自2004年结缘，正是互滇两地30年不凡历程和深厚友谊的一个生动缩影。这是一段越走越亲的缘分，是一程同心同行的奋斗，是一份令人振奋的答卷。高湘指出，要

0: 立足当下，以诚为要，建设美好家园。新县城承载着德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也为两地深化协作打开了新的空间。双方可以共同推动高起点，抓好规划落地。嘉定区将助力德钦把新县城规划好、建设好，打造一座既体现雪域高原特色，又融入现代生活理念的精品县城。高质量完善功能配套，嘉定将助力新县城加快建设步伐，让群众搬得近、住得稳、能致富。高乡表示，展望未来，向实而行，迈向更宽领域。新征程上，嘉定将紧扣德钦所需、嘉定所能，在项目推进上务实功，在产业协作上出实招，在精准帮扶上求实效。坚决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一如既往全力以赴，不折不扣完成好对口支援任务，与德钦干部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共同谱写协作发展的崭新篇章。朱宝福在讲话中表示，自2004年嘉定德钦两地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结对携手以来，嘉定区始终用心用情，真帮实扶，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对嘉定区委区政府20多年来的倾力帮扶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阶段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对口协作上来，确保每个项目推进方向不偏、力度不减，同时加快补齐短板弱项，高度重视，集中精力推进合作项目，落实到位。德钦县委副书记、县长刘东阳在讲话中介绍了两地协作帮扶开展情况。20多年来，两地结下了亲如一家的深厚山海情谊，推动德钦城乡面貌、民生事业、产业发展、人才建设等实现全方位提升。主要体现在项目协作扎实推进、产业帮扶成效显著、民生保障持续夯实、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立足两地协作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希望结合新县城建设加大帮扶力度，帮助补齐发展短板，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帮助做强特色产业，加强组团式人才支援，帮助提升公共服务。嘉定区领导姚卫华、张伟东、汤东英、周方珍参加考察座谈，德钦县领导葛荣、卓玛、布农扎西等陪同。加入媒记者于超、汪建报道。自6月9号起，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摇号方式迎来调整，摇号频率由此前每月一次的摇号调整为每天均可参与，时间为早上7点至晚上10点，活动有效期至2026年9月30号。下午，记者在位于城流中路的一家沃尔沃 4S 店看到，不时有市民前来看车，咨询车辆置换事宜。
1: 想就是置换辆车，现在的话就是摇号，当下就能知道结果嘛，我觉得比较好，并且及时摇号嘛。
0: 根据新规，申请人只需上传购车发票，系统实时校验后，当场公布摇号结果。中签者可获得补贴申请资格。
2: 车买了，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的新车发票去参与相应的一个摇号。对，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应该比之前上半年要，就是之前的一个月份会好很多。
0: 与此同时，沃尔沃也同步推出了相应的置换补贴措施，厂家置换补贴与市级补贴可以叠加使用，形成双重优惠。目前指定车型最高可享50000元置换补贴。而在沪宜公路上的一家上汽大众 4S 店，客户关于新规的咨询量也明显增加，大家最关心的是每天都能摇到底怎么操作。
3: 当天摇不到呢，第二天就可以再摇，摇的话结果就会当场就公布，这样的话免去除了一些客户的有那个焦虑，或者是他对这个摇号那个概率的一个信心的不足。
0: 需要说明的是，及时摇号获得的是补贴申请资格，并非最终的补贴款项。中签后，申请人仍需按规定上传旧车行驶证等相关材料，完成后续审核流程，审核通过后方可正式领取补贴。加入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4: 进入6月，上海本地小龙虾迎来上市旺季，在位于华亭镇的上海富瑶果蔬专业合作社，依托稻虾轮作种养模式，这里的农田实现一季养虾，一季种稻，盘活土地资源。

0: 园的同时，解锁了一田双收的增收新路径。
1: 上午，记者在合作社养殖基地看到，工作人员正收起水中的地笼，一只只个头饱满、鲜活有力的小龙虾接连出水，挥舞着螯足落入筐中。据介绍，合作社拥有30亩小龙虾养殖基地，当前存虾量约20000斤。
2: 6月上旬正是龙虾活跃的时候，我们不仅会面向游客开放这个小龙虾的垂钓、现垂钓现烧的项目，也会把龙虾售卖给游客，或者是提供给本地一些夜市餐厅做啤酒的小龙虾。
1: 6月上市的小龙虾壳薄肉厚，口感最佳。目前基地每日小龙虾销量可达400-500斤，零售价为20元一斤。
2: 小龙虾垂钓的价格是100元一个杆子，不限时垂钓，周末可以每天接待游客150人。
1: 风产热销的背后是绿色生态种养模式的有力支撑。这几年，该合作社采用稻虾轮作的种养方式，让土地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每年3月，基地会投放小龙虾苗，6月收获后，7月将开展整田插秧工作，待到11月便可收割水稻。这种轮作种养模式形成了天然的生态循环体系，不仅养护水土、减少污染，更实现了一田双收，大幅提升了农田的综合效益。加入媒记者彭晓岩、姚卓林报道。
0: 端午未至，粽已先行。超市货架、电商页面，粽子口味五花八门。可在不少老家丁人心里，最怀念的还是自家土灶里用慢火煨出来的那一口鲜肉粽。这两天，徐杭镇徐杭村的村民们闲不住了，野生的粽叶、特有的黄草茎秆齐齐上阵，为的就是复刻那一口地道的嘉定老味道。
1: 下午，徐杭村村民陈阿婆家一派忙碌景象，院角的井台旁，陈阿婆正俯身清洗大家刚采回来的粽叶，顺手整理着黄草茎秆。
3: 舞台边头有4个人挨着，称盘个香，搿个大概才是个7-8个。
1: 说话间，邻居王阿婆拿出腌制好的五花肉，乡邻们围坐在木桌边，手法娴熟地将粽叶对折成兜。一捧糯米落下，一块猪肉嵌入，几道翻折缠绕，一个扎实饱满的三角粽便在掌心成型。
4: 要放点点椒，姜、红姜鱼、西姜鱼、粉笋，那么再搞肉，放点葱、姜、猪，这个调料，水、肉也好。你的天呢，就是丰收上那个习惯，就是用这个王朝里向挖出来的肉，那么拍开的那就可以包粽子。
1: 灶膛火烧得正旺，一大锅新包的粽子跳水入锅，大火烧透后转小火焖煮2个多小时，粽香在屋内渐渐溢满。锅盖一揭，热气腾腾，米香、肉香、粽叶香混着柴火焦香扑面而来。只见陈阿婆捞出粽子，麻利地剪断黄草绳，剥开墨绿的粽叶，里头酱红的糯米油亮亮的，肉汁早已渗了进去。村民们纷纷围拢过来，八仙桌旁很快坐满。
5: 这个粽子糯米的，你地方是一桶的糯米的。那么地热条件好的，人家在牛肚的不得了，侬看，年纪大个人坐了一道，大家等了一道吃吃，刚刚过去的事情，现在事情，很美，才是开心。
1: 加入媒体者周玉林，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
0: 随着夏意渐浓，气温攀升，这两天嘉定公园绿地里的荷花竞相绽放，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清凉与诗意。
1: 走进嘉北郊野公园，占地近100亩的荷花池花开过半，渐入佳境。从空中俯瞰，整片荷塘宛如一幅缓缓铺展的长卷，粉荷如星子般散落在碧波之上，点点嫣红衬着接天莲叶，气势开阔又极尽温柔。一步走近，细节更是动人，红的明艳，白的素雅，粉的娇嫩，各色花朵姿态各异，有的花瓣层层舒展，落落大方，有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含苞待放。荷叶如一把把撑开的碧伞，又似一只只托举的翠盘，清风一过，花枝袅袅，暗香浮动。
6: 嘉北郊野公园这边荷花池规模很大，特别壮观， 就像一片粉色的粉绿色的海洋，旁边也没有高楼大厦，田园风光跟荷花池融合得非常好，让人感觉特别放松，
7: 感觉特别治愈。然后我们俩拍了一大堆照片的话，感觉都不知道选哪一张了，都特别美。

0: 几位身着汉服的游客手持荷花道具，穿行在田埂与花叶之间，风吹过，衣袂轻扬，人与景相互映衬，仿佛也成了画中的一部分。
1: 我穿的这一套是宋制的，然后今天是想来拍荷花的同框。
0: 据了解，园内荷花池主要种植了嫡女、水花莲、国庆红等品种，最佳观赏期将一直持续到八月上旬。在位于菊园街道的陈家山荷花公园，800余平米的荷塘同样进入一年中最动人的时节。步入公园，淡淡的荷香扑面而来，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荷叶如碧绿的圆盘铺满水面，千姿百态的荷花点缀其间，有的还是尖尖的花苞，有的半开半合，有的则完全舒展，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迷人。
2: 今天来看的荷花呀，你看这荷花多美丽啊，每年都和小姐妹一起过来玩，欣赏这里的荷花，看看这里的风景。
0: 这抹初夏限定的清新风景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带着孩子前来观赏，更有爱好者专程赶来，用镜头定格荷花的灵动身姿。
3: 它的美呢，也是在光影上面，所以我们呢要根据时段，一个是早上，一个是晚上。
0: 园方预计这里的荷花将在六月底迎来盛花期，接下来园内的睡莲荷花逐渐绽放，粉红浅黄色的荷花与碧绿的荷叶相互映衬，别有一番盛夏的韵味。加入媒体者周玉林、秦健，特约记者桂燕、张艺文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

0: 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

0: 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

0: 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千瓦。
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3: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5: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5: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7: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5: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5: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5: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0: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

0: 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2: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4: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1: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5: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0: 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新华社播发文章，文脉长存，瑰宝长青。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开创新局面。
2: 陈清宁调研上海财经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强调锚定主攻方向，深化综合改革，做强优势特色。朱忠明参加。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拉开大幕，梁朝伟等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首次集体亮相，科技创制单元率先启幕，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将作为闭幕影片。
2: 聚焦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陆家嘴论坛本月17号开幕。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在四叶草举办，新增无人机系统等项目，预计有1400多名选手参赛，将创历届之最。
2: 护上顶流潦草小狗，换上夏装亮相，增设喷淋补水降温，营业至8月底。
1: 三协会联合发布通知，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
2: 我国破获一批大型假冒伪劣特工酒案。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东道主加拿大1-1战平波黑，拿到世界杯赛场首个积分。上午9点，美国将迎战巴拉圭。
2: 缅甸总统敏昂莱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美国官员称，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文本开展最终审议。
2: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陆平。
1: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1.2度，最低气温23.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后两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华社播发文章，文脉长存，瑰宝长青。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开创新局面。文章说，站在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0: 从国务院确定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遗产日。2017年起，进一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至今已走过20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关怀下，我们秉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之心，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调研上海财经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深化对办学定位的认识，锚定主攻方向，深化综合改革，坚持长期深耕，做强优势特色，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更好与国家发展、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教育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领导华源参加调研。陈吉宁指出，要紧扣国家需要和长远发展，着眼更长时间尺度，做好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更好揭示趋势规律，满足社会需要，提供决策咨询，助力制度设计。陈吉宁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要强化案例教学、实践教学，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更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陈吉宁指出，要把自身专业优势、理论优势、人才优势、智库优势同经济社会活动、一线司法实践等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深化研究中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助力解决共性问题，支持构建制度体系。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专题报道。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正式拉开大幕。本届电影节也是15五开局之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国家级顶级文化盛会。科技创制单元率先启幕，上海科技影都发布会以科技赋能创制为主题，集中发布了一批兼具创新性与落地性的产业成果。同步举办的2026上海科技影都创智生态大会，充分展示了上海科技影都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阶段性成果。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将作为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请听报道。
3: 影视创作能不能像说话一样简单？
4: 上海科技影都数字赋能产业全链路生态矩阵正式发布，五大专业化数字服务平台同步亮相，覆盖版权交易、互动短剧、内容孵化、智能创意生产、全域影旅联动五大核心应用场景，通过数字技术优化影视工业化生产流程，构建产业全链条配套服务体系。发布人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向全球的创作者、投资者、合作伙伴发出号召，
5: 通过 AI 驱动的内容创作与达人孵化，打通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商业变现的闭环。科技影都不仅要生产出好的内容，更要培育出能讲好中国故事的新的生产力量。
4: 位于松江的上影浩普智慧产业社区持续深耕 AI 加影视赛道，为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行业解决方案。本次发布会现场发布 AIGC 精品影视片单，揭牌上影制作 AIGC 厂牌，并完成浩文影科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负责人西月透露，经过2年多的共建，上影集团与松江区联手打造的 AI 创智生态中心已初见成效，目前已有超50家合作伙伴入驻，建成了影视行业专属算力池，并配套了

0: 3000万元产业基金 ，AI 数字内容业务规模将突破5000万。
1: 那么这个创新平台呢，再往下一步，可能我们就是对接世纪的产业政策，我们在集聚的更多的创作者、技术和艺术的融合。
2: 千里江山同。
0: 上海影视乐园依托现有实景片场资源，推出沉浸式实景体验项目《千里江山图》、 AI 沉浸式互动游戏剧场、新世界黄金时代等新项目，实现从传统影视基地向沉浸式影旅新地标的全新升级。在发布会现场，基于乐园 IP 开发的全球首款双人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设置了体验区，制作人郭凯莹。
3: 里面设计了很多，就是解谜啊、双人解谜啊、双人设计啊、双人推理啊之类的这样的玩法，让整个产品更有趣。故事就是用的咱们上影的上海影视乐园《破龙之宴》，要两个人一起沟通啊，一起协作，然后才能过关。
0: 同时2026上海科技影都创智生态大会及 Art Next 全球互动体验创作者大会启幕。AI 影视创智、XR 沉浸式体验、互动叙事等新技术，通过论坛、体验、直播互动等多形式进行展示。幻山文化技术负责人严瑞哲。
4: 我们现在这款软件最大的优势就是，你如果会玩直播，你就会用我们这个虚拟直播。
5: 是的，
4: 我们是在松江。主要的话，其实我觉得周围有一些资源的一些优势，就是大家都在这一片里面，能很快的，就是今天你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技术，我们明天就进行交流，这样。
0: 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李彦豪报道。
6: 随着本届电影节正式开幕，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7位成员昨天集体亮相。评委会主席由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担任。评委会成员横跨4大洲，包括中国导演管虎、突尼斯制片人多拉·布舒沙、吉尔吉斯斯坦导演阿克坦·阿布雷卡雷科夫、格鲁吉亚导演迪亚·库伦贝加什维利、墨西哥编剧费尔南达·瓦莱德兹以及中国演员辛芷蕾。现场梁朝伟分享了自己的表演理念与评审态度。对于此次担任评委会主席，他表示将以开放心态面对每一部作品。
7: 我是会尽量用一个观众用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感受每一部电影，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看电影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会看到那个全景。
6: 格鲁吉亚导演库伦贝加什维利、墨西哥编剧瓦莱德兹都是首次来上海。瓦莱德兹表示，大量年轻观众的出现令他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中国演员辛芷蕾是首次担任国际电影节评委，他坦言能够与这么多优秀电影人共同探讨电影艺术，深感荣幸又倍感压力。
8: 第一次作为一个评委出现在一个电影节上，确实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上网搜了搜，然后也问了问豆包该如何做好一个评委。我希望就是更多的是学习吧，接下来和在座的所有评委们一起通过电影，然后了解世界各地的电影文化，各种不同的表演。
6: 本届主竞赛单元共入围12部影片，均为世界首映。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暨红毯仪式将在上海大剧院隆重举行。开幕影片第4幕剧组华语新片《四度》、《欢迎来龙餐馆》、《魔方小姐》、《年会不能停2》等剧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和亚洲新人单元入围影片主创等，以及金爵奖的国际评委们将走上亚洲第一红毯，接受来自全球的目光，共同见证盛典上的高光时刻。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9: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深度联动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大玉园街区，打造专属光影城市漫游路线。其中，上影节首个沉浸式体验空间落地武康路393号旅游咨询中心，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和外籍游客极具优势，让每一位影迷乃至世界游客的第一眼上海 既有颜值质感，更有文化厚度。本台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融媒特别策划专题《一城光影》今天播出片场生活系列报道之来沪第一针。
0: 初夏梧桐掩映的武康路安福路一带是上海天然的光影街巷，随处可见驻足取景的中外游客用光影打开来沪第一针。德国游客安娜常年往返上海，在她眼中，这片街巷最动人的风景藏在细碎光影之中。她最喜欢捕捉婆娑树影在老洋房墙面流转的瞬间。
5: I'm coming from Germany. It's wonderful.
10: 我来自德国，上海太美妙了。我经常来，因为我是一名航空公司乘务员，我总能在这里找到那些小的美的事物。我正在逛，无论前路有什么，我相信一定都会很不错。
5: Whatever's happening, it's gonna be fine.
0: 从武康大楼走向武康亭，坐落其间的武康路旅游咨询中心，此刻已经变身上影节沉浸式体验空间，氛围感拉满。抬头看，金爵奖造型投影在玻璃穹顶上，空间 C 位是一个 3D 打印的街区沙盘，可以看到有50多处电影相关建筑，周璇、孙道林、赵丹、柯林等上百位电影艺术家曾经在此生活，还有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等国内9家一流影视演出机构。安娜对这个空间赞不绝口。
10: 在老房子里加入这样新的内容，我觉得非常好。老房子很好看，但是总要让它焕发新的生命。
0: 把光影体验空间落地旅游咨询中心是一次精准的场景借力。武康路本身就是流量入口，能同时辐射市民、影迷、游客三类群体，让更多人亲身感受上海从不是一座新建的网红城市。那些有关光影和光阴的故事真实发生过。官方也推出了多条电影主题 City Walk 漫游导览服务，把老建筑、影视旧址串成完整的光影故事线。工作人员单翔翔说，
11: 我们在双休日就挑游客最多的时候，专门设计了3条这个 City Walk 徒步游的线路。从这一条出发的话，从武康大楼开始，包括是我们隔壁的上影演员剧团，然后进到我们中心里面来参观。再往前走的话，我们还会进入到柯林故居，包括张乐平故居里面来参观。提前在徐汇文旅上完成报名，会有专门的讲解员。
0: 对于全球游客而言，来沪第一针是镜头定格的风光，更是读懂上海、拥抱上海的开始。光影体验空间还配套了丰富的影迷服务，比如电影生活手册领取、官方护照集章打卡、文创周边选购、非遗工坊、影迷沙龙等。徐汇区文化旅游服务和发展中心公共服务部主任顾庆一说，
3: 那么我们这个空间呢，不再是以往的一个旅游服务点这么一个点位那么简单，而是它是集合了影迷打卡、文创的一个售卖，老少均宜吧。包括我们街区周边非常多的商户都有一个票根的联动。
0: 这座光影之城总能让人体会到入场即入戏的沉浸感。外滩百年建筑与陆家嘴摩天大楼隔江相映，梧桐街区文艺雅致，老弄堂烟火浓郁，大街小巷无需布景，随时随地都能取景。你站在上海的哪里，第一帧的取景框就落在哪里，每个人都是主角。以上由记者周一宁、顾春玲报道。
6: 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陆家嘴论坛将于本月17号到18号举行，主题设定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请听报道。
12: 2024年论坛主题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增长，2025年主题全球经济变局中的金融开放合作与高质量发展。今年主题如何解读呢？上海市委金融办常务副主任周小泉说，
13: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金融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本届论坛将主题设定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
12: 周小泉期待与会国内外嘉宾一道共话全球金融治理新愿景，在挑战中觅机遇，在变革中开新局。今年的陆家嘴论坛有3个鲜明特点，嘉宾云集，议题丰富，活动密集。今年70余名中外嘉宾将在论坛上发表精彩演讲，分享独到见解。这些嘉宾来自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境外金融管理部门、国际金融组织、境内外金融市场以及 及部分中央金融机构和知名外资金融机构。国家金融

0: 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副主任燕娇表示，
1: 今年总局作为轮值主席单位，与上海市政府一道提前谋划，协同推进论坛筹备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有序开展。金融监管总局丁向群局长将出席论坛开幕式致开幕词，并作主题演讲。
0: 除了众多重量级发言嘉宾外，今年的陆家嘴论坛还设置了丰富的议题，除大会主题外，还有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合作等七个议题，涵盖了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在八场全体大会之外，今年的论坛还将举办科创金融大会等一系列活动，并进行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大赛倒计时100天即将来临之际，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筹备工作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本届世赛与往届相比，赛事规模更大，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新增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比赛项目。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世赛征程。本届世赛新增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赛事之外，世界技能博览会和世界技能大会也将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以上由记者刘亚东报道。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最终双方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首轮比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虽在万里之外，但上海的世界杯时间已经沸腾。就在揭幕战当天 ，Football 世界之巅城市嘉年华在百联西郊购物中心启动。徐汇西岸的梅西之屋也同步开门迎客，上海正化身一座世界杯痛城，请听报道。
4: 在西郊百联一楼连廊的桌上足球桌前，几名外国球迷正全神贯注地操纵着转杆，让桌上的小球员飞速旋转。他们兴奋地告诉记者，自己只是路过，没想到在上海的商场里也能免费玩桌上足球。
5: 氛围真的很好，我以前世界杯期间经常在意大利或者法国看球，我最爱的球队阿根廷很好，但是我更喜欢法国和巴西。
4: 是什么让外国朋友都直呼好氛围？可能是够多元。活动方布置的球星群像装置前围满了打卡的球迷，非法官方快闪小铺内正版球衣和世界杯周边琳琅满目，一旁还有球星卡摊位，球迷们聚在一起讨论哪张卡更具含金量。快闪店工作人员潘一周介绍，
6: 售价的话是199元，我们是作为官方的世界杯这样一个出现的。我目前的话，英格兰还有葡萄牙对于这两支球队还是大家都是蛮喜欢的。
4: 为世界杯狂欢的不仅有商圈，还有街头巷尾的各大餐饮店和酒吧。位于淮海路一家酒吧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几天前就已调试好大屏，准备在店内实时播放世界杯比赛。同时由于本届世界杯不少比赛集中在上午甚至清晨时段，他们还在考虑调整营业时间。
7: 目前暂时做夜场，白天看人数，如果有包场的话会考虑做那种包场的，比如说一些重要赛可能白天会开。
4: 世界杯期间，一个覆盖商圈、地标社区的多层次足球消费场景已然成型。这个周末传奇夜场世界杯球迷派对也将登陆徐汇滨江西岸，现场不仅有美食市集、花式足球表演和3v3夜场开放赛，还设置了印有梅西大

0: 幅图画的梅西小屋，堪称球迷狂欢的超级周末。身穿德国队球衣的球迷黄先生说自己已经准备好进入世界杯时间。
1: 晚上那一场呢，是看自己有没有喜欢的球队，如果有喜欢的球队一定会去看，然后白天的那场呢就相对来说还比较亲民一点。我看球应该是从94年美国世界杯开始，因为当时正好

0: 他们一起也开心过，也一起难过过。
1: 这个夏天，一场全程联动的世界杯嘉年华正点燃夏日申城的文体活力与消费热潮。正如本届世界杯官方用球的名字“三重浪”，上海的世界杯氛围也是一浪接一浪，层层涌来。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近日，一则关于上海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引发关注。相比之前的收费方案，这次新政优化的最大亮点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同一路段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每辆车在全市范围内每天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权益。目前上海的停车收费情况如何？市民对新政又有什么看法？记者昨天进行了一番走访，请听报道。
3: 下午，记者驱车来到长宁区黄金城道上的一处智慧道路停车场，路边名牌显示0到15分钟停车收费2元。记者下车购买一杯咖啡，回来扫码缴费，小程序显示停车5分钟收费0元，又等了一会儿后便显示停车7分钟收费2元。记者随后又来到蓝宝石路上，这里是一处人工收费道路。记者表明自己很快就走后，收费员表示可以不收费。
4: 那个东西到了以后，随便向你感受，我们3、5分钟不收费的。
3: 目前上海的道路停车场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多以半小时、一小时作为单位计价。以内环内重点区域为例，人工收费道路首小时内收费15元，超过一小时后每30分钟收费10元。而这次新政优化后，明确同一道路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每辆车在全市范围内每天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不少市民对新政表示支持。
5: 比如说我正好有个电话啊，或者我想抽个烟啊，这十五分钟当然是优惠，又不想违停，又不想被贴条，不然停一下200块，你损失更大。
6: 你看我们网约车，你这边有个厕所，我们就是停几分钟肯定就走了。现在的话，可能说几分钟也得开始收费。
7: 所以这个十五分钟对你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时间。
6: 对对对对，起码说给大家都行方便嘛。
3: 在今年上海两会上，曾有市人大代表提出买个包子2块，停车费却要10块的情况。一刀切的停车收费政策不利于城市的烟火气。也有市人大代表连续多年建议设置15分钟内免费停车，既可以方便市民办事，也能够活跃临街商业。一位经营沿街水果铺的王先生就观察到，以往顾客们来店里消费总是行色匆匆，
8: 只要停就收费，有的就是停在边上急急忙忙的来了，急急忙忙的走了。
9: 就是免费停这里呢，会对你们会有好处吗？
8: 肯定会有啊，他最起码不用这么急吧。
3: 此次新政在服务买包子等短时真实需求的同时，也设置了每日2次的上限，防止有人钻空子长时间占用车位。同时收费区域也从3类细分到4类，新增宝山、闵行等4个主城片区，以及外环外的5个新城等区域，让价格更精准地匹配不同片区的交通拥堵情况和停车供需。优化之下，市民还有更多期待。在闵行区红松东路上，记者见到不少停在路边休息的网约车司机。有司机表示，免费停车15分钟仍然有些不够用。
10: 你这15分钟都不够，你中午吃饭的时候你还要等吗？最少最少半个小时要给人家。
11: 15分钟有时候来不及，特别是我们营运车小区门口停上去嘛，我接个客人，乘客们等一会要付掉这个钱。这个
7: 那最长的大概要付多少？
11: 他大概15分钟就要4块了，你跟乘客也不能收他的费用。
3: 一位开网约车的杨师傅给记者指了指马路对面有一处出租车专用停车点的立牌，标明可以停靠20分钟。他提出，网约车是否也可以使用这样的停车点？
10: 比如说出租车有一个出租车位置，大家都一样的嘛，你在这边停一下可以吗？有的时候也要提单子。
3: 当然需要提醒驾驶员朋友，按规停车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本次新政针对的是大路停车场，并不是随意停放。市民可以通过上海停车 APP 或小程序查询附近的道路停车场。根据文件显示，优化方案的意见征集将持续到本月19号，市民可以以书面方式向政府部门提出相关意见建议。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关心天气，申城今天上午多云到阴，中午前后转为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的天气。

0: 同时风力也会明显增大，偏南风4到5级，中午转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阵雨会持续到周日白天。风雨打压下，双休日最高气温回落到26到28度。天气形势正在调整中，下周上海总体云系较多，雨天也明显增加。周初降水相对较弱，但最高气温也有30度上下，攀升的气温加上湿度较大，潮湿闷热的体感不可避免。下周后期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浙江已经宣布今天入梅，上海常年平均入梅时间是6月19号。下周初，上海处在江南雨带的北部边缘，降水时有时无。梅雨是不是正式报道？关键看后期梅雨形势能否稳定建立。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严严，来自杨浦区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在杨浦这片土地上，我们追寻先辈的红色足迹，这里也见证先辈初心的秦皇岛路初心码头，有播撒真理火种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有唱响民族强音的国歌展示馆，更有展现新时代奋斗蓝图的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作为杨浦少年，我们涵养少年正气，锤炼过硬品格，以青春之名更续红色血脉，以少年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前五个月，债券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分量明显加重。
2: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昨天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在演员署名规则方面，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应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及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增加其他名目。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近年来，部分电影、电视剧、网剧甚至综艺节目因演员署名翻位等问题引发过多起争议。今年春节上映的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其演员表将30位演员分成8类称谓，从领衔主演、特别演出到友情主演、友情演出、友情客串、特别友情出演，被人调侃说看出了汉语的博大精深。
1: 据央视新闻消息，国家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严禁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
2: 正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的上交会，除了各类创新技术轮番亮相，一批科技服务类企业也积极参展。他们在现场集中展示在技术交易、成果转化、概念验证、出海服务等方面的专业能力，既主动寻找有潜力的新技术，也为已有技术寻找落地的路径。请听报道。
3: 我们的性能不亚于这样的一个国际品牌，然后还有一个成本优势，国外的这一根膜呢，它要1到2万，我们降的还蛮多的，至少40%-50%以上。
4: 展会现场，上海交大老师

0: 木医药分离膜项目首席科学家池丽娜指着手中的一束细细的中空纤维膜说，这种膜是生物医药生产过程中分离纯化的核心耗材，长期被海外巨头垄断。
1: 我们把这个分离膜比喻为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领域的芯片，不可或缺的。目前的这个国产占有率呢也不足20%，国产替代的缺口非常的大。
0: 池丽娜团队研发的国产分离膜在技术上实现了多项突破，具备高通量、低吸附、高稳定性优势。然而对于常年扎根实验室的科学家而言，从好技术走向好产品并非易事。就在项目急需打通产业化最后一公里时，绿城科技作为专业的科技服务机构主动介入，成为了团队的转化合伙人。公司总经理助理秦小敏说，针对初创期硬科技项目缺乏市场概念的痛点，绿城团队从2024年开始全面赋能。
2: 比如说我们要做技术产业的一个匹配，给这个项目提供相应的概念验证。那么市场验证目前这块的话，我们会针对外泌体、肽蛋白、动物疫苗这类的，目前呢已经找到一个稳定的合作方，完成了验证方案的设计，在推进签约的这个阶段。
0: 作为一家民营科技服务机构，过去10多年，绿城通过投资加咨询加服务的组合，打通从高效成果到产业化的闭环，已参与700个项目的转化。秦小敏说，
2: 作为上交会多年的参与方，通过这样子的展会，把我们服务转化的一些硬科技项目推向市场，帮他们链接更多的产业方的资源，包括资金方的资源，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项目，有更多的机会服务于他们。
0: 和绿城一样，科技服务企业上海科源码科技的展位也不大，一张桌子，一个展板，两张易拉宝，但干货满满。有公司在成果转化、概念验证、出海等多领域的专业实力，也有深度陪跑的企业推介。今年展会，公司创始人徐荣力荐一家名叫南疆行远的初创公司，做的是具身智能光伏安装机器人，核心技术是 3D 视觉。
3: 3D 视觉作为核心的技术底座，因为看得见、看得准，它就能分析它的控制系统更精准。通过控制机械臂和吸盘等传统技术的整合，在光伏组件安装这个领域里面实现了一个应用，铺装中间的缝隙可以达到毫厘级，提高3倍的工时，节省了70%的人力成本。
0: 这家公司刚完成 Pre-A 轮，产品有了市场验证，一年几千万销售额，但国内竞争日趋激烈，创始人决定出海。此时致力成为创新团队、科技企业陪伴式顾问的徐荣团队，不仅提供战略咨询，还为企业做了全套出海策划。
3: 好酒还是怕巷子深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品牌策略、产品战略，还有它的市场战略，更快的让别人知道我是谁，我有什么好的技术。所以我们帮助他找到那个能够看见他的人。
0: 上交会是寻找出海合作潜力技术的最佳平台之一。徐荣创立科源码公司3年来从未缺席，也大有斩获。
3: 我第一家带的就是爱观视觉，是做机器视觉的，做仿生眼，做可动双目的，我陪跑了3年了。那现在销售订单再守1亿多。
0: 在上交会这个舞台上，科技服务企业和机构早已不只是技术的翻译官，他们更像产业生态的组织者，链接资源的桥梁，把实验室里的创新技术带向更广阔的市场。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昨天闭幕，本届展会展出规模40,000平方米，共有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国内外领军企业集中亮相。据统计，3天展期共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团97个，观众近30,000人次。上海金融行业积极参展，形成碳博会上的金融风景线。今年的绿色金融展示与往年有何不同？请听报道。
5: 走进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4 馆，在靠近通道的显著位置，工商银行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一边是金融助力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展板，另一边是高效低碳节能减排的研究成果展示。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中心杨玉溪介绍，联合布展充分展示了绿色金融赋能绿色产业，而对于普通受众倒是可以关注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工行低碳型。
2: 我们这次呢也是联合了上海市的生态环境局以及环交所，建设了我们的一个碳普惠平台，从而来量化我们每一个上海市的市民在地面交通啊，以及地铁轨道交通，还有租赁共享单车这样的一个减碳的行为，从而

0: 促进我们绿色金融的一个良性的发展生态，而让大家的个人的低碳行为能够有一个碳积分的量化。
1: 与往年集中在金融专区不同，为了更好交流，这次以独立展台参展的金融机构选择与其他展商混合布展。上海市金融业联合会副秘书长马乐英介绍，
2: 我们这次是分散在四个展区，就3、4、5号馆，他们的跟企业直接的去交流沟通，业务洽谈，金融要素赋能，共建低碳的生态。
1: 除了企业间交流，展会中的行业信息也引人关注。马乐英说，上海金融业联合会还联合中央结算公司、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等重要机构，在碳博会上发布绿色金融的最新报告。
2: 我们联合发布了长三角的绿色债券的发展报告，我们也发布了上海金融业的 ESG 的信息披露的研究报告。那么这些呢，也是想持续跟踪研究绿色债券的一个发展动态，引导这些资源投向绿色领域，也是倡导更加统一和对接国际的这信息披露啊一些评价体系。
1: 外资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碳博会。2026法国巴黎银行可持续金融创新挑战中国赛的颁奖在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展区举行。法国巴黎银行中国副行长张友芳介绍，赛事面向全国的在校大学生，同学们就中国汽车出口到欧盟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创新性提出各种解决方案，给他这位绿色金融老兵留下深刻印象。
3: 这些大学生团队，他们就这个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是考虑到中资车企的这个现状，先从转型金融做起，然后最后再到纯绿的绿色供应链方案。另外一种呢，就是基于 AI 帮助中资的车企对接欧洲当地供应商碳排放、碳足迹这些数据，然后集成起来，然后呢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提出方案是很耳目一新的。
1: 在碳博会，金融机构不仅仅是形象的展示，更是通过各种方式提升绿色金融社会知晓度，让绿色金融深入人心。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4: 今年第五批次土拍将于本月30号举行，共涉及静安、浦东、闵行、嘉定、松江五个区的五幅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8公顷，起拍总价超过104亿元。从内中环的稀缺品到五大新城的定制款，本批次工地精准回应了从高端改善到产城刚需的多层次居住需求。
5: 上海五大新城、10大样板示范区之一的嘉宝智慧湾核心区昨天开园运营，核心区的嘉定芯片设计园一期建成投用。作为上海新城建设发力的又一成果，嘉宝智慧湾核心区围绕集成电路产业，聚焦芯片设计和量子计算领域，打造成为集总部、研发、应用为一体的产业社区，将为嘉定打造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北翼增长极注入新动力。负责核心区嘉定芯片设计园运营的嘉定工业区集团副总经理许丽萍说，
6: 此次开园呢，既是嘉定新城建设的一件标志性的喜事，也是嘉定集成电路产业补齐设计短板、完善产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今天我们有10余家企业在现场签约入驻，接下去呢，我们将围绕生态服务这个关键词，做实做优五中心全周期服务。
5: 以上由通讯员甜甜、记者周显东报道。
4: 以策源共生、家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昨天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启动，并进行了本届大赛首个路演赛——未来材料赛道项目路演。来自长三角区域高校、院所、科创企业的18个项目参与角逐。整个赛事将持续到9月，获奖项目最高可获得20万元奖励支持，并可享受人才认定、创新券、场景对接等嘉定专项政策。以上由通讯员肖青、记者周显东报道。
5: 经过连续5天的加紧奋战，沪上顶流潦草小狗终于完成了夏日换装工程。昨天上午，施工现场的外围脚手架全部拆除，潦草小狗以全新清凉造型重新亮相，它蓬松呆萌的模样一点没变，

0: 身上的毛发和背心都换上了耐热耐晒的新品种，还装上了自动喷淋系统。潦草小狗将以这个新造型持续营业到八月底。
1: 由故宫博物院和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将于7月7号到10月7号在世博会博物馆与观众见面。展览将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衣料、鞋袜、花绦、配饰等101件文物，其中近90%为首次出京展出，超30%首次公开亮相。本次展览集结康熙、乾隆、嘉庆、同治4位皇帝的袍褂，6位皇太后和皇后的袍服、衣料，以及多位妃嫔的服饰配饰，每一件都是顶级中式美学的集中呈现。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0: 昨天在徐家汇藏书楼，美籍华裔藏书家族程定堂后人从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杨春花手中接过捐赠证书。当天，一批荟萃15世纪至20世纪中叶欧洲人文科技精粹的珍贵西文典籍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其中不乏改变世界人文科学面貌的里程碑式著作，如培根开启现代科学大门的新工具，笛卡尔奠定理性基础的谈谈方法，卢梭重构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确立道德准则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拉瓦锡的化学基本论述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等首版原著。
1: AI 技术给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正在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作案工具。杨浦法院本周就宣判了一则利用 AI 碰瓷商家的案件。一名95后小伙声称吃坏肚子，手持全套就医凭证和呕吐物照片向餐饮店索赔，看似有理有据，但所谓的证据都是用 AI 一键生成的虚假图片。请听报道。
2: 第一回确实是肚子疼，他是不一定是吃他家的，但是他要那个就医证明自己没有去医院，然后就想着这些。
3: 去年11月，杨某去一家烤肉店就餐后萌生了用 AI 伪造就医证明的想法，没想到仅用了10天就顺利拿到了第一笔2000元敲诈款。该店店主唐先生说，也曾对整件事心存疑虑，但就在核查的过程中，杨某不断声称要去投诉，要写差评，自己不堪其扰，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我们内心肯定存疑，只有呢当时上了保险，那保险肯定比我们对这些证据的判断更专业嘛，那保险没有质疑，我们也就没有去过多的怀疑，只能看起来也不像是会挣这种钱的人，然后可能就放松警惕了。
3: 拿捏了商家想息事宁人的心理，杨某开始变本加厉的敲诈，觉得一个人能索赔的金额不多，他又伪造了女友患急性肠胃炎的虚假就医记录、电子发票、呕吐物照片等。最终杨某利用 AI 共敲诈了2500元，另有7000多元敲诈未遂。他不知道的是，这个过程中自己已经被杨浦市场监管局盯上了。本案主审法官韩慧介绍，
4: 杨某他每一次向商家索要钱款不成功，都会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在处理投诉举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2025年12月的一次投诉跟11月的一次投诉所提交的材料高度的相似，并且还都做了胃镜，就觉得正常人不会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内做2次胃镜，而且病历上有一些数字和字体不大正常，提供的就诊发票在官方平台上也查询不到。
3: 在市场监管局的提醒下，被投诉的商家恍然大悟，联合报案。案发后，杨某全额退赔了敲诈钱款。基于其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念及其是初犯，杨浦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然而事后再诚恳的态度，也抹不掉这位95后档案上对刑事案件的记录。杨某在庭审时说：“
5: 对不起，那个被害的商家，我已深刻忏悔了。”
3: 韩慧法官表示，滥用 AI 等智能工具形成所谓的完整受害证据链，既违背诚信原则，更触碰法律红线，终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他同时鼓励广大商家，面对 AI 造假碰瓷行为，要敢于说。

0: 商家在面对索赔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付几千块钱可以息事宁人，一定要及时固定聊天记录、照片、病史资料等证据，并且要严格核验。同时呢，商户也可以联动周边的商户互通线索，问一问周边的商铺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否则的话，这种私下赔偿会越来越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1: 在这里提醒商家，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近期已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真工具，商家可以借此降低辨别成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上由记者杨波雅报道。
2: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天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七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的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去年以来，网络直播间陆续上架京总一号、备战、君台、储备等系列白酒，外包装印有特需物资供应等元素，营造专属供应的产品属性，误导消费者。截至目前，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经查证，涉案酒品大多为食用酒精搭配香精勾兑而成，冒充酱香型白酒，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斩断此次涉案特供酒的黑色产业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4: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理有原则，雪冰粽、雪龙粽，冰凉好礼更出众，冰淇淋粽传心意，聚会分享乐融融，冰凉出众，原足雪龙粽。
2: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官员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该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
2: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昨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关于核问题，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5: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
2: 泰国王室公务处昨天发布公告说，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11号逝世，享年47岁。帕查拉

0: 吉迪亚帕是现任国王马哈挖杰拉隆功的大女儿，她于2022年因心脏病失去意识，此后长期在医院接受治疗。
1: 瑞典政府11号宣布，由于未能获得足够支持，政府放弃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至13岁的计划，但会起草法案由现行的15岁降至14岁。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刚才的早新闻中报道了三协会规范电视剧演员署名的消息，限定仅可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种署名称谓，严禁自创花哨头衔，从源头整治，争抢番位歪风。人民日报对此评论说，一味争抢番位只会严重干扰正常创作，这一乱象的根源是流量至上的错误导向。此次出台规范就是要用规则划定边界，摒弃流量与人情干扰，让行业回归创作本身，让演员专注表演本职。咖位从来不是番位排出来的，而是一个个角色演出来的，毕竟戏出彩才能拥有真正的牌面，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角色才是永远的 C 位。
1: 近日，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惊险一幕，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车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好在交管部门迅速到场制止，并对涉事儿童及家长进行批评教育。光明论微信公号的文章指出，儿童在公共路段骑行迷你摩托车扰乱了正常道路交通秩序，暗藏致命安全隐患，根源在于生产、销售、使用全链条监管缺位。新版儿童骑行用品安全国标将于今年11月落地，为整治乱象提供法规支撑。同时要提醒家长的是，理性选购合规代步工具，切实守护孩子出行安全。
0: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河南郑州的赵先生因一款俄文进口饼干口感过好心生疑虑，该产品标称俄罗斯进口，粘贴的中文配料表很干净，而俄文的配料表则有含乳化剂在内的多种添加剂都未在中文标签上写明。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必须清晰明显，易于消费者辨认和识读，用中文标签遮挡也属于违法行为。对此，进口这款饼干的公司负责人回应，没刻意修改，有些东西的配料达不到数额就没有翻译。目前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处置。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八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3: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4: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狄建宗。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每一位无偿献血者都是救死扶伤的英雄，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敬意，让我们一起奉献爱心，点亮生命之光，手拉手做公益。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新华社播发文章，文脉长存，瑰宝长青。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开创新局面，
1: 陈其宁调研上海财经